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江苏2026版苏港贷升级扩容，中小微企业用工达三人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00万元。南通13岁视力障碍女孩一年写出200000字古建筑方面的主题小说。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取得突破，我国自主研发的两款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河南省提及调查处理驻马店市贝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其中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8人。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开火，背后还是霍尔木兹海峡之争。巴西向中方申请发行熊猫债，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周日，今天一定要提醒大家，该洗晒的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抓住今天白天多云晴好的天气，所以要洗衣服要晒的呢，赶紧今天拿出来，因为从明天夜里开始呢，会有一次天气转折的过程，苏南地区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具体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白天我省东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呢，西北部地区是32到33度，沿江和苏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省会南京今天多云，21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夜里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明天出门大家可能就要随身带把伞了啊，有太阳的时候防晒，没太阳有雷阵雨的时候也拿出来可以防防雨了。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是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江苏省人社厅在江宁优谷创业园举办苏港贷金融产品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发布2026版苏港贷金融产品。我们去采访的记者彭迪帆了解到，2025年江苏累计向 4.28 万户企业发放了苏港贷1489亿元。
2: 中小微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截至2025年，全省中小微企业460.9万家，承载了全省 80% 以上城镇就业岗位。近年来，受国际环境复杂变化，
3: 我第一次来，真的非常的精彩。
4: 邱庆林语气激动，这是他第一次踏进苏超的现场，眼前的热闹景象让他觉得亲切不已。在他眼里，体育是两岸交流交融的一条纽带，希望更多台湾年轻人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3: 今天呢，我专程从台湾过来我们的江苏淮安，因为淮安啊，是我外公的家。

0: 这一次呢，能看到淮安对无锡啊，真的非常的开心，就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江苏啊，真是一个宝地，欢迎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江苏。
1: 下面我带大家认识一个很了不起的初一女生，她来自南通市北城中学，叫吴慕涵。这个小姑娘凭借对古建筑文化的热爱与超乎常人的毅力，克服视力障碍，耗时一年创作完成20万字的小说《古建秘录千佛千面》，用青春笔触讲述了中国古建的保护故事。作品已经登陆起点中文网了，我们来听听记者张雪和南通台的报道。
2: 故事隐藏到让我不知该从何处下笔，如果这一切都要抽丝剥茧追本溯源的话，那一切的开始也许都来自于那个胖子。
3: 脑海中反复打磨情节，亲身口述雕琢语句细节，再借助智能语音软件转化为文字，这就是南通市北城中学初一女生吴慕涵每日的必修课。
2: 这个故事呢，讲的其实就是国内各大家族从收到一张古建筑的老照片开始，以一个古董商人月关为主线展开剧情，讲的就是月关在探寻这个真相的过程中保护古建筑的一个故事。
3: 古建秘录千佛千面，以山西隰县知名古建小西天千佛庵为核心原型，融合当地吴慕涵。
2: 我之前也去过非常多的古建筑去参观，其中我觉得我印象非常有一个地点就是千佛寺，就是改编于这个地方。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就是看到有很多悬塑吊在那个
1: 的兴隆，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让孩子去看一个。
4: 好比敞开所有门窗通风的屋子，突然全部紧闭门窗，冷水刺激会让血管猛然收缩，热量闷在体内散不出去，不仅容易感冒，还会造成血压剧增。高温运动后正确做法，先在阴凉处擦干汗水休息15分钟，等心跳平复，身体不发烫，再用温水洗澡，放松解暑才安全。这里也提醒大家，不仅是冷水澡，运动后立刻猛吹冷风，坐冰凉地面，都是同一个道理，都会阻碍身体的散热，刺激血管收缩。夏季运动后一定要给身体留足缓冲恢复的时间。
5: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6: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1: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的国内外新闻。
6: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5: 伟大征程。
1: 2005年8月15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渔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20多年来，两山理念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思路、中国方案。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我们就到浙江安吉渔村去看一看，当地如何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生动答卷。
7: 山村夏至，荷花盛开，绿树掩映。这段时间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徜徉在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的青山绿水间，尽享乡村宜居宜业的生态之美。而曾经的渔村靠山吃山，开矿办水泥厂，处处炮声隆隆，粉尘漫天。
8: 我17岁呢，跟着父亲到社会窑工作，解决了毛铺回来外包。开矿呢，这污染是相当大，这山上的毛竹啊很大的，它一长一小，我们。

0: 开毛子，它会层会掉下来。矿山工作的时候啊，这个舌头破掉了，把这个鼠划破了。这个也是的，砸在这个下巴上。为了生活嘛，也要养家嘛。
1: 当时渔村近八成的村民依靠矿产产业为生。2003年浙江实施八八战略，推进绿色浙江建设，立足安吉县生态立县发展的战略，渔村相继关停了矿山和水泥厂，开启艰难的绿色转型探索。2004年村集体收入从300万元直线下滑至20万元。
2: 当时我们探索发展旅游经济，只能说是探索，根本是没有什么游客的。那时候渔村经济非常的困难。
1: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0: 后回来开启了首批的农家乐，开启了漂流，把我们的村庄的一些景区重新恢复建设。
1: 清微复绿，涵养水土，复垦改良，渔村用十多年时间完成生态修复，重塑山水人文。党员潘春林曾是矿山上的拖拉机手，矿山关停后，他创办了村里的第一家民宿。
2: 我们的基础设施方面逐步的开始完善，外围的环境一天比一天漂亮。那时候的游客从没有到一年接待几万人，到现在一年接待像渔村啊要100多万人，现在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开办农家乐。
1: 农家乐生态农场，林下经济，生态研学，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渔村大多数村民都吃上了生态旅游饭，与此同时，立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渔村不断探索业态创新，尝试全新合作模式，到目前已吸引1200多名青年入乡创业就业，废弃矿坑变身潮流咖啡馆，水泥厂成为乡村图书馆，新场景、新消费、新活力，老乡村焕发全新生机。
3: 在渔村配套啊，包括生活方面的都是有很好的保障，然后也可以接触到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人，创业包括就业的一个环境都是很符合我们当下年轻人的实际需求的。
1: 从一村蜕变到全域振兴，2023年，安吉县提出大渔村概念，以渔村为中心，联动周边3个乡镇，共24个村，持续放大绿色发展优势。2025年，大渔村接待旅游人次108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18亿元。
4: 绿水青山就金山银山这个理念，对于我们渔村的老百姓来说，就是一盏指路的明灯。我们渔村人，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一代走，然后才有了现在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守护好这份生态，守护好这份绿，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6: 昨天，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军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据报道，中俄双方派出歼-16、轰-6K、空警-500A、图-95等多型军机、战机带弹巡航，展示了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此次巡航属于中俄两军年度既定训练项目，自2019年起已常态化实施。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0点到7月8号24点，黄海南部部分海域实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15规划纲要，并且被列入未来产业的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和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也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迎来关键突破。我国自主研制的2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全部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
7: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7: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

0: 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欢迎，在海外也卖爆了。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
2: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3: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2: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4: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2: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5: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 河南日报昨天报道，河南省政府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近日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引发关注。6月15号，河南泌阳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说明，对县市场监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磊，县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3中队中队长张兴采取留置措施。该案涉及的其他违法人员和查扣货物的处置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经常受便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元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住机会，10分钟内打电话，每个人都可以领取，电话是400-100-8910。平时会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便秘困扰的，挺难过的，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恐怕有些连觉都睡不好，所以还是要及早调理。您可能也用过一些产品，但是呢，便秘的问题会容易反复，而华夏鲜宝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有朋友问说19.9元体验多少呢？那么现在告诉您，体验到的是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还包含邮费啊！趁着现在一瓶只要19.9元，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6: 你见过恐龙吗？
7: 没有。
6: 你吃过恐龙蛋吗？
7: 恐龙蛋，
6: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8: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9: 相较来说，我们都是用10年啊的一个完整目录来进行统计的这个检验，不能说只凭几天的这个地震就能判断某个地区

0: 突然的构造活动来进行加速啊，或者说要减速。一个更客观的说法就是，近期呢，这个多个地震活跃区域恰好相继发生了较强的地震啊，值得这个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关注、加强和监测啊，做好这个地震减灾的准备。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全球的地震危险性整体出现升高。
1: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当地时间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美军空袭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空力量挫败美军进攻，并反击美军中东驻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是回应此前霍尔木斯海峡商船遇袭事件。伊朗方面则表示，美方在谈判期间主动袭击伊朗，无视谈判与停火约定，鲁莽挑衅行为必将付出代价。美伊停火协议达成后，双方再起摩擦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来听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根据美国的说法，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海峡就彻底的开放了，永久开放，免费开放。但是伊朗说不是这样的，伊朗说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掌握对海峡的管理权，未来60天之后还要对海峡收费，就是在60天之内，按伊朗的要求，第一呢，过往的船只必须提前两天跟伊朗申报，申报了呢，伊朗逐线审批，审批同意之后你才能通过。还有消息报道说，伊朗还要求过往的船只买伊朗的保险。这样的话，伊朗要控制海峡，最近几天就出了问题了。因为海峡实际上是现在有至少有三条航道，一条是在靠近伊朗海岸这边，一条是靠近对岸阿曼海岸线这边，中间是最宽的那条，就是战争之前船只主要从中间最宽的那条通过。那么伊朗呢，这里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呢，它主要是管理靠伊朗这一侧航线，然后伊朗指定船只也要求都走那个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样的话它就好管理。但是最近几天呢，阿曼和国际海事管理机构呢达成协议，阿曼把它那个靠近阿曼海岸那一条航线也打通了，那么船只就都可以从那过了。从那过，因为那一条是阿曼的领海，伊朗就管不了了，所以最近两天伊朗革命卫队说，所有的船只都必须从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过，否则的话你就面临安全问题。
1: 巴西财政部25号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正式递交了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函，筹资规模最高达50亿元人民币，巴西由此将成为拉美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此举不仅标志着中巴金融合作迈出重要一步，更折射出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熊猫债券又称为境外机构在岸人民币债券，是指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熊猫债募集的资金用途广泛，发行主体既可将其用于中国境内项目建设及业务发展，也可以用作海外运作。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达1365亿元，发行规模已达去年总量的74%，预计年内发行量将会创下历史新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赛场上的赛况。今天7:30的时候是有两场比赛开始进行的，一个是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这也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比赛，这也是一场焦点对决，因为在这场比赛 C 罗和哥伦比亚的头号球星 J 罗会进行最后一次对话。这两名曾经名满天下的球员如今已经步入职业的生涯暮年，所以两人的对决也是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但是目前这场比赛哥伦比亚和葡萄牙双方都还没有进球，所以场上比分仍然是0-0。而另外一场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呢，乌兹别克斯坦在上半场攻入一球，所以暂时是以1-0领先于刚果金。之前也跟大家介绍了，说今年这个暑假呢，我侯真将会带着孩子有一期937知识背包客的独立营的行程啊，这是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有家长问说，我们家孩子想去，也不知道符不符合你们这个条件，10周岁以上孩子就可以来报名。那么带着孩子去的这趟行程，当然要孩子玩的开心，住的舒服。

0: 都市吃的这个非常的满足，美食要大饱一这个大快朵颐啊。那么我们给大家安排有这个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还有全程的五钻住宿啊。家长觉得暑假要让孩子出去，当然可能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出去啊，没有时间没有空的。那你想让孩子去独立营，可能对这个组织方有一些要考量啊，是不是规模够不够啊，能不能保障我家孩子的安全呀，去了有没有收获啊，整个过程的体验怎么样呀，那跟着我们去，跟着我们江苏广播去，跟着侯真一起去啊，我会来全程带队，带着孩子们去这趟行程进行一个体验。那么这趟行程呢，我们会给孩子安排有河北兴隆啊，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还有坝上草原7000亩的私家牧场，还有秦皇岛的大海，以及我会带着孩子在北京去故宫博物院有一个深度研学，不是走马观花。那你让孩子看，他看半天，故宫这么大，这么多的建筑，在孩子眼里，如果你不跟他讲透了，那对他来说看他看不出什么的啊，走马观花没有收获的。我们是故宫的深度研学。另外呢，我们要带着孩子看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仪式啊，这是一个到北京你必须要去参加的项目吧。但如果我们大人带着孩子去，你这个过程会很疲惫，你要夜里边可能这一夜你都没有觉睡了，你要让带孩子去天安门广场早一点排队。所以我们专门给孩子预定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啊，大家都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这个很难预定，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非常非常难定。它是为什么难定？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特殊的地理位置啊，而且它清晨是有专属进入天安门广场的通道，所以我们可以让孩子在天安门广场前排去观看这个升国旗的仪式啊。因为孩子个子都不会很高，天安门广场人又特别多，如果里三层外三层的，可能到最后排了那么长时间队，然后也没有能够看到啊，所以我们给孩子安排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亲历国旗冉冉升起的一刻。另外还会逛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整体这趟行程一共是8天7晚的时间，时间呢是在7月27号到8月3号啊，就这一期，7月27号到8月3号，隆重的向大家推荐啊，因为这个整个的行程设计市面上你是找不到的，这是我们在不断的去打磨。推出的这条适合孩子的线路，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因为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去咨询，直接打电话6816-8059啊，你说跟着侯真要去这个独立营，6816-8059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联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0: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上线嘉宾是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刘云，欢迎刘院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好，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中医院党委书记吴文忠，欢迎吴书记。
3: 主持人好，广大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网民朋友们好，
1: 欢迎两位。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人民医院两位分管副院长以及门诊部的负责同志，省中医院医务处门诊部和药学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好，我们接下来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4: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来院就医、诊疗流程、互联网医院服务、外地患者来您就诊、中药药事服务以及分院区同质化管理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1: 好，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直播当中来。挂号是看病就医的第一道门槛，随着人民群众健康意识的提升，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专家号一号难求成为困扰患者的痛点。为打通这一堵点，作为省内知名三甲公立医院的江苏省人民医院，自2024年6月起全面实施28天门诊预约，为患者提供更多的专家号源。如果专家门诊约满以后，患者还可以尝试选择精准加号。那么这些措施实施2年以来，患者实际的感受怎么样呢？
5: 6月16号，记者来到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区域，不少患者反映院内头部科室知名专家的号源依旧十分紧张，想要抢到心仪的专家号，多数人只能提前1至4周规划，每天清晨6点半准时守在手机前，反复刷新挂号页面，等待号源放出。
6: 像马主任他那个，
7: 提前1个星期挂号，马主任号都是人家秒挂的。
8: 他老人家不停的刷，他有的时候有的人抢到号以后
9: 回流了，
8: 有急事来不了。
10: 反正12点的时候吧，然后就刷一下，或者早上7点的时候就刷一下，就几率会比较高一些。
11: 像这个网速快的手机还能可以能抢。慢的，像我们这个老掉牙的手机，根本你进去了，它卡死了。
5: 为破解现场加号无序、轻症患者急战稀缺专家资源的乱象，省人民医院还上线精准加号功能，患者可在医院官方微信小程序挂号专区提交加号申请，同步上传就诊资料，由接诊专家酌情为患者增补号源。那么这一便民举措实施后是否起到了效果呢？记者登录医院官方微信小程序，随机选择了眼科门诊3位在职专家的精准加号选项，却发现都已是约满状态。
12: 网上的那个精准挂号点开，它都是满的。
7: 满的就是他们加号的名额也满了，就是没有了。这个要医生那边批的，医生不批也没有。
5: 上午9点左右，记者来到眼科门诊候诊区，发现候诊患者几乎是人挤人的状态。专家门诊室内不时有患者现场申请专家加号。
13: 就是来加个号的。

0: 这个
1: 到下午来吧，上午看不完，
0: 会议太多了，
2: 打扰一下。
0: 能不能帮忙加点话？等一下
3: 吧。加号最少九点行，昨天就来9:30来了，加不到，今天又来一趟，赶紧一早来。
4: 院方称推出精准加号举措，其目的是为了让患者少跑冤枉路，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同时提高患者就医效率，实现科学就诊。但实际上精准加号很难预约成功，患者要加号还是得跑到现场来。
5: 那个专家号挂不上怎么办？
6: 你是13号，
7: 挂不上找医生加号
5: 呀。手机上有那个精准加号，
7: 你可以申请试试看，因为都不一定每个医生他都会看，但是医生后台他不一定会看这个精准加号，知道吧？精准加号大概率可能加不上，最好现场来找医生加。
8: 大部分是加不上的，还是挂号最稳妥，
9: 不过率很低，所以质量还是自己挂。
4: 精准加号不光是通过率低，这一机制的通知时效滞后也给外地就医群众造成困扰。一位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求医的患者告诉记者，精准加号审核驳回的通知直到专家出诊前一天的晚上10点才收到，等他收到消息时人已经抵达南京，导致他无法就诊，最后扑了个空。
10: 因为很忙，现场加不了号。看你是上海过来的是吧？等到我合适了他来跟我讲，
11: 但你票已经买好了，
10: 我人都回来。
4: 除了专家号预约和加号有难度，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在等候区等待就诊的患者反映，早晨7点多就到医院现场挂号排队，但是等到中午11点还是没有等到叫号。
12: 你签了没有啊？我们医院是按挂号顺序排队的，第一个签都没用，早晨7:30签都没用。
4: 在医院候诊区也张贴了按照挂号顺序排队候诊的提醒，但是不少患者还是感到难以接受。
13: 不真的，越少越多，越少越多。一般人是9个人，我约9个人，那以后可不就到了。现在我家老头就少了18个人，
14: 还有一个人
15: 看一下，等一个，看到11点就把人看到，
16: 越等越多。
17: 你刚才是多少？
16: 我来的时候是10号10位，然后就10几个人，现在28个人。对吧？你号怎么搞的？
18: 9点多
19: 没挂号，9点多
18: 都看不到。
19: 我那边来的6点钟就到了这，6点多钟就到这边了，妈等到11点半。
20: 怎么
19: 我们家里好啊，是复诊的回来的，复诊的就是看过个人不是下来再找他看吗？这只要插队的。
21: 从对省人民医院的走访情况来看，线上预约加号的通路似乎是打开了，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一定瓶颈。患者体验则是抢号靠信号，加号靠运气，候诊靠体力。那么同样啊，在作为省内高水平三甲公立医院的江苏省中医院，即便增加了专家号的放号量，但是患者面对不容易挂到的情况下，仍然不得不选择找黄牛代抢。
22: 打开社交平台软件，可以搜到不少关于江苏省中医院抢号难、黄牛加价代抢的信息，甚至有患者发帖主动寻找黄牛帮忙抢号。为核实情况，6月11号记者前往省中医院实地探访，在医院热门的儿科专家诊区外，聚集了不少带孩子前来就诊的家长。记者了解到，省中医院专家号号员会提前15天在晚上6点统一放号，不过除了少数人靠蹲守候补能成功抢号，家长们坦言以他们的经验，个人很难抢到专家号，无奈才选择花钱委托黄牛代抢号员。
23: 抢了一个多月，就是会有后补的，然后就后补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后补上了。
24: 你们挂号是怎么挂的？
23: 靠钱挂的。
22: 这名儿科专家官方挂号费48元，黄牛在此基础上额外收取150至500元不等的服务费。前来带娃就诊的家长中有不少是从外地专程赶来，而黄牛的来源则大多靠患者间互相介绍。
25: 那他拍的好好像就只要40元
26: 好吧，那手机上呢你要自己付，只能跟150
27: 是不是要比黄牛好几倍？500啊，
28: 黄牛现在500，
29: 因为自己挂基本上挂不了，
30: 有500的，有200-300了，都是这个价格。
31: 那没办法，2个小孩都这个价格。
32: 你是从哪过来的？
31: 我从海南。
32: 你要想文博一点，你这个钱我感觉不花也不行。
31: 从5年后就开始挂了，我感觉号应该是被黄牛挺好
32: 的。那你怎么找到黄牛的？
31: 也是上次人家推给我的。
22: 在家长的推荐下，记者添加了一名黄牛的微信。黄牛声称他们依托多个账号多台设备同步操作，只需提供就诊人手机号和儿童姓名，每晚6点号源一释放，他们就能稳稳抢到专家号。普通患者人手设备单一，不具备

0: 竞争优势。
1: 我帮你挂，我就挂好了，你自己交费就可以。
2: 那你这一块我给你多少钱？
1: 150。今天反正抢有6月26，
2: 那就是15天是吧？
1: 对，
2: 你帮抢还是怎么弄啊？
1: 对，就是一个手机号码，还有孩子名字就可以。你在中医院绑定孩子信息了，里面什么都有。
2: 那你们怎么都能抢到呢？
1: 你要找一个手机或者是一个啥，你要对好时间，差那么1-2秒点进去，你6点整肯定就没有了。
0: 线上预约被黄牛抢占，线下能否通过现场加号缓解挂号难题？记者在专家诊室墙看到一则公告，自2026年2月23号起，医院已增加线上预约投放量，门诊现场不再提供加号服务。
3: 不加号，主任不加号。
4: 那他这个号好难抢，怎么弄？
3: 没人挂，只能抢，因为线上已经放很多号了，再加号看不完了。
4: 每天有多少号就在放？
3: 差不多60多个。
4: 黄牛为什么能抢到啊？
3: 因为手机多，放着抢呗。
0: 江苏省中医院挂号系统是否支持多部设备同时登录同一人账号用于抢号呢？记者就此展开实测，仅需填写就诊人手机号，输入验证码，三部手机便可共同登录同一就诊账号，且三台设备能分别预约不同时段的号源，这让黄牛多台手机操作成为可能。不过记者发现，如此方法存在明显隐患。一旦选择添加手机号的方式登录，点击保存手机号，下次使用无需再次添加，后续再次登录便无需重复验证，这也导致他人可以随意查看相关账号绑定的家庭成员信息，患者就医隐私极易泄露。更值得关注的是，被捆绑家庭成员的所有电子医保码都能被打开，存在被盗刷医保的风险。
5: 如果说真的有黄牛的话，建议报警处理。我们医院没有证据，没有办法报警。
2: 你们这个端口能不能看到他是不是黄牛号抢的呢？查不到是吗？
5: 能查到不早一波端
2: 了？那我看人家都用黄牛号才能抢到。
3: 我没法管，以前都是线下叫黄牛号更多，所以现在在线上放更多的号。对。就少了很多黄牛到现在为止，但是你黄牛没法避免的这些东西。
6: 不管是省人民医院还是省中医院，都采取了不少的措施增加可挂号源，挂号体验呢肯定是比之前有所改观的，但是依然有各自需要去打通的一些堵点啊。好，那刘院长，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这个省人民医院啊，我们呢有一个这个精准加号的这个系统，但是线上线下，不管你从线上，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群众少跑腿嘛，啊，让患者少跑路，但是现在好像没起到作用，还要到现场去，然后也加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从，
7: 首先还是很抱歉啊，我们可能在这个就是专门门诊部牵头的流程优化会，就不断的在优化流程，在这过程当中，例如说通过门诊挂号的智能导诊，根据你的患者的症状主诉，给你尽可能引导到匹配的专家号源上去。事实上这个精准加号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解决什么问题呢？就解决一时外地患者啊，或者说我们一时专家号加不上呢，我们想根据这个他描述的症状的轻重然后去匹配，那么目的是想让更需要加号的人能够第一时间加上，但事实上在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那么后面呢我们可能也还是要针对这个问题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它。具体在这个服务体系建设当中，我们门诊部分管的朱红院长也是他这个每周在推动我们这样一个会，做了大量的工作。请朱院长再给我们做个补充，后续怎样去进一步的完善。
6: 好的，
8: 好，
6: 请您先做一个
8: 各位观众好。那么我呢是江苏人民医院的副院长朱红医生，今天呢我就精准加号问题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医院推动这个精准加号，刚刚我们刘院长讲了，重点呢还是想解决我们老百姓针对就医难，特别是挂号难、看名医难那个问题。那么从前段呢，我们把我们的预约挂号推到了28天4周的时间。这样呢能解决了绝大多数的这样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当然我们还有少数的热门专家可能28天也是挂不上，那这个基础上我们推出了精准加号。那么精准加号呢，它其实也是我们患者跟专家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过程。那么我们的精准加号呢，是需要我们的患者呢要提供自己的病例、自己的病情的简单情况，那么附在上面以后呢， 我们的专家通过他本人的这样一个审核以后，

0: 那么专家他会判断你这个疾病是不是需要我去诊疗，还是通过普通门诊就能诊疗。那么我们现在呢专家的这个评审情况，我们看我们运营以来，我们一共大概是51万的精准加护患者，我们的这个专家这个评审后审核以后呢，达通过率接近50%。那么还有50%的患者呢，因为比如说病情相对比较轻，或者是比较简单，或者是可能跟专家的这样一个专业的方向并不是很这个合适，所以说产生了一些这种驳回的情况。那么其实目的呢，也是希望我们专家他把
1: 精准
0: 的，而且把这个更有这个号源留给更需要的患者，它其实也是个自我调节的过程。当然针对我们这个节目上提到的一些这个审核的一个延迟的问题，其实我们医院内部也
1: 驳回能不能快一点，
0: 我们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内控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提供了我们专家的审核节点，我们现在要求我们在开诊前的一天的晚上6点之前，我们专家必须要完成所有的审核过程。
1: 哦，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
0: 我们已经开始执行了，
1: 已经开始了，
0: 已经开始执行了。
1: 我们片子当中反映的说，这个10点钟才接到，
0: 我们已经提到了6点了。第二一个呢，我们也是制定了这个反复的定时的微信这个推送和这个短信提示，像我的手机每天呢。早上的中午的12点，晚上的8点，都会有一个提示，你今天有多少加号的，你尽快审核。那么如果说这个通过短信审核，专家也比较忙，有的时候一整天，有的时候很疲劳，有的时候可能要到晚上空下来的时候才会看。那么我们也会有人工提醒，提醒我们专家及时来审核。
1: 谁来做呢？
0: 这是由门诊部，门诊部的工作人员
1: 提醒专家来，
0: 提醒专家来进行审核，因为这个审核了必须专家本人，因为。只有专家他本人他对这个最具有权威性的这个评判意识，所以这系列的这个
1: 所以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就有人就质疑说我线下好像比线上更容易通过啊，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0: 是这样的，
1: 线上一起做还要到线下跑，
0: 应该来说医者仁心，当我们的医生看到患者不远很远来了之后，也不忍去批驳，如果说线上嘛，那
1: 他主要是一些外地的，
0: 外地的看到你很不容易来了以后，我们有的专家早晨从7点半看到甚至1点半到2点，主要还是不忍心，还是想办法尽可能的多看一点病人。
1: 那是不是比如说在这儿挂过诊的就是熟悉的患者，就是哪怕是第二次初次患者是不是更难一点，后面是不是更容易？
0: 这个倒不存在，我们其实复诊患者我们心里有数以后呢，反而会跟他很简单的解决，不需要再看了，可以了。往往我们的初诊患者我们心里还是没有底的，那么作为医生来讲可能更加的警惕性更高一点，那么这个患者是不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去诊治，都并不存在这个初诊和复诊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我们目前这个供求关系比较紧张，优质资源比较少，那么我们的患者的需求比较大，那么第二个呢，还是我们涉及到分级诊疗这个推广的问题。其实我作为我消化科医生，我在门诊接的病人，我发现至少有一半的病人往往可以在我们的县级医院啊，甚至我们的乡镇卫生院就能解决，但是呢我们患者们不太放心，所以说总是往大医院去挤，那么后面我们相信我们随着我们全国分级诊疗的推广，把这一类情况也会逐步的得到缓解。
1: 好的，那您说的这个6点钟要截止回复哈，这个能不能实现呀？因为医生确实很忙。
0: 现在我们的保障措施
1: 实现不了，
0: 就是短信和人工的反复提醒。
1: 能不能就是他本人啊，一定要本人，这个流程上是不是可以再进行一个梳理？六点就是我们提出6点，就要做到。
0: 对，我们现在就是短信和人工的反复提醒。
1: 好的。
0: 然后从此呢。同时呢，我们其实内部还有一个管控措施，如果你做不到，我们内部也有一定的惩罚措施。
1: 好吧，好，
0: 谢谢
1: 谢谢。我想患者也不愿意看到惩罚医生啊，就是前期还是要把它流程梳理得更科学一点，更实。
2: 服务量太大，
1: 服务量太大。对，那咱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省中医院，我们记者走访时候观察到的一些堵点和难点啊，还有我们看病时候的痛点啊，就是这个黄牛号的问题。也是这个黄牛，他也都是在这个技术手段上拿几个手机一起抢，这好像防不胜防。我们也取消了线下的来这儿，来这个挂号，但是线上线下好像都堵不住，这个怎么办？我们作为这个杜绝黄牛的第一责任人，我们问一下吴书记，就是我们这个医院能采取什么手段？
3: 这个正如主持人说的，这个黄牛的管理啊，是我们一个痛点问题。江省中院也是这个名医大家比较多，那么广大患者比较信任，一号难求呢，实际上是长期客观存在的。

0: 但是黄牛啊，他通过非法的手段抢占号源，同时呢高价倒卖啊，这个损害了广大患者的利益，而且呢是破坏了一个有序的诊疗的秩序，啊，医院是坚决反对啊，也是零容忍的态度。刚才我看了以后，我思考了一下，我们2023年和2025年，我们和南京市公安也采取了两次的这个专项整治，打掉了一些团伙啊，但是呢，今天这个片子，说明它还是猖獗，还是存在。首先呢，我想我们要以更坚决的态度啊，更有效的这样一个措施，长效的进行管控啊，还广大患者一个公平、便捷的这样的就医环境。具体做呢，我刚才也在思考啊。首先，我想毫无疑问，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增加一些专家的资源供给，啊，包括在我们本部，包括在我们分院区，来缓解这个挂号的问题。第二呢，我想我们可能还要更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增强我们的这样一个管控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对挂号的软件的安全性要不断的升级。有没有可能通过我们的信息化手段来进行完全的实名制的就诊？包括有没有可能通过信息化对黄牛的一些异常的一些动向进行监控、
1: 数据分析，
0: 对，和进行预警。第三呢，我想我们还是要跟公安以及我们其他的一些部门啊，建立一个长效的这样一个防控的机制。如果有一些线索，我想我们及时的移交啊，来实现我们一个精准的打击。第四呢，我也是在这个地方啊，跟广大患者朋友们做一个宣传。我们这些名医大师啊，主持人，这个徒子徒孙的水平也都很高了，他们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传承的团队，所以我们下面啊还要把这个传承团队啊进一步宣传好，引导我们大家去挂他们的号啊，不要老是盯着我们的几个老啊。最后呢，我想跟省人民医院是一样的，我们还是按照国家的要求啊，把分级诊疗的工作做好，大量的一些常见病在基层去得到解决。刚才讲的这些举措啊，可能不完整，但是我想这些举措我们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一一落实。谢谢主持人。
1: 吴淑姐，我们昨天我们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也想到，就是你看他这个同一个号，刚才我们记者这个采访片子里面也看到了，他好像特别方便，绑定之后他就可以多次抢号，也就是说他的所有的信息绑定了我们这个这个黄牛的这个手机号里边，它永远都存在那，所以它能第一时间抢。如果这个过程设置的稍微麻烦一点，每次都要刷脸的话，是不是它这种可以杜绝，某种程度上可以杜绝黄牛这么方便的来操作？
0: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一开始这个设置的流程比较这个复杂的话，实际上我们普通的人
1: 也有人会对我这个说法是不支持的。
0: 对，普通人他也是会很麻烦，
1: 对，
0: 最会导致你这个也是很难去进行一个推开。但是呢，一旦简单了以后，黄牛现在也是掌握高科技的，
1: 对，
0: 他的某种能力，特别是他天天关注这个事情啊，他的能力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普通患者要强。
1: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通过技术的防控是我们下面一个重要的手段啊，我们一定会这样去做。
1: 我们看到这个黄牛加价的还不少呢，这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看病难、看病贵的这么一个堵点负担啊。是的，所以我们希望两家医院持续优化挂号流程，深挖号源潜力，采取多种手段堵住黄牛的生存空间，维护正常的诊疗秩序，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公平享有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一方面是专家号一号难求，患者希望医院能够多开设专家号，一个专家能够多看患者。另外一方面呢，好不容易挂上了专家号，很多患者就希望专家面诊的时候能够看得仔细一点，留的时间长一点，问得仔细一点，详细一点。那么这看起来呢，是不是一对矛盾？为了破解专家门诊单名患者面诊时长不足的问题，不少医院实行了预问诊机制，在专家正式面诊前会有专家助理对患者进行病史问询、病情初筛等工作。不过有患者反映，在省中医院部分诊区候诊的时候，做完预问诊之后还要经历一轮没有进度提示、全靠人工点名的盲等。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6月11号，在江苏省中医院妇科专家门诊诊区内，大量患者聚集候诊， 部分主任医师关闭诊室房门接诊，患者扎堆在门外等候，部分诊室则房门敞开，候诊患者挤在问诊区域等候，就诊患者接受病情问询、病史沟通时，就医隐私难以保障。记者看到，多数。

0: 诊区都有一个候诊大厅，电子屏会有声音提示患者叫号。为何妇科的患者不按就诊流程在门诊大厅指定区域候诊等待电子屏叫号呢？患者们表示，他们其实已完成医师助理预问诊流程，后续通过挂号单据排队，靠医师助理人工点名接受问诊。而所在该诊区并无可视化的二次排队信息公示，患者无法了解队列进度。
1: 还会再叫号吗？
2: 不会叫，他会叫你的名字。我先短暂的问你一个病史，大概十分钟左右，然后你放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你等再按顺序一个一个往后。前面还得有多少人？这个我们没办法。
3: 他外面叫的话，这样帮你看到是多少号？他是先叫的人先去那边写病历，写完病历之后，然后你再排一次。
1: 你说那要等多久啊？
3: 不知道，我也在等。
0: 由于没有屏幕提示，患者自然无法获知前方候诊人数预计接诊时间。到了中午12点，不少患者的候诊时长超过2小时。
1: 写完病历就是排队，那边还有一大排人。
4: 还有一大排啊！
5: 我可能头疼，累死我。
6: 我预问诊完已经等2个小时了，我等2个小时也太离谱了吧。
1: 预问诊完事了，给护士长看，要等多久？
7: 2个小时到2个小时。
1: 那我们能等到2个小时？
7: 今天人还不是完全，礼拜六会等得更久。然后我之前在。
0: 据这位专家助理介绍，如果仅是面诊患者，候诊时长基本控制在3小时以内。若就诊患者要进行血液、影像学等检查化验项目，整体就诊候诊周期还会进一步拉长。有些患者当天甚至无法完成就诊。
3: 像这种看报告的，人家基本上是早上8点半就已经写完病历、抽完血，一直等到现在。
1: 8点半到现在要等4个多小时啊！
3: 这种就是如果你要做检查，就是很久。基本上9点半以后抽的血上午都是出不来的。9点半之前的 B 超也是好约的，10点半以后的 B 超非常难约。看主任当天下午有没有空，如果没有空，就是你第二天或者后面再来。
0: 由于全程是靠工作人员点名接诊，患者们担心一旦离开就会错过叫号。
8: 让我们能够保证线下的这个患者等候的时间更少一些，体验感更好一些。
9: 还有我们这个片子里边啊，这个问了一下，说为什么不能二次这个系统叫号？回答说二次叫号更乱，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
8: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目前这个叫号系统的一个缺陷。回去之后呢，我们也请我们信息跟我们一起啊，共同来。重新把妇科的这个叫号流程重新梳理一下，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9: 实际上，更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技术上没有实现匹配，所以才会更乱。
8: 对，
9: 好了就不乱了。
8: 对，您说的对，是的，是的。
9: 好的，好的，好，谢谢您，
8: 谢谢孙，
9: 谢谢孙主任。好，吴淑姐，你看这个事儿哈。为什么问的这么细节？因为我想只有这个门诊部主任才真的是知道这个细节，到您这儿可能都不知道这个细节是这样子的。您看我们这个改进，这个难不难？从技术衔接上有什么障碍？这可能我们院方才来解决。
10: 主持人，我刚刚听了我们孙主任的回答，我也在思考啊，就是一个本来是为了这个优化流程啊，这个改善患者体验的一项举措，但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今后怎么去做？首先是一项举措啊，在落地之前，我们的论证科不科学？特别是从服务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从患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落地以后，我们有没有持续的去进行总结优化，形成这样一个闭环的管理？第三呢，我觉得还是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啊，我们的思维可能还是传统思维，所以呢，我想不仅仅是刚才讲的这些举措，我们回去啊，主持人，我们回去再认认真真的把它梳理以后，抓落实，可能我们还要举一反三。看看我们门诊还有没有这样好心办坏事的事情存在，我们一并来加以整改啊！谢谢主持人。
9: 好的，我们多听听患者的声音。
10: 对，
9: 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1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再来看看我们直播区域的互动情况，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直播区域，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42764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看。柠檬酸酸说呢，既然系统上线了精准加号，能不能再设个规定，要求出门诊之前的24小时

0: 小时之内完成审核，这样让患者能够及时获知审核结果，早做准备，不至于面对未知的结果一直在干等。我们来看看向子宇说呢，虽说黄牛是个社会性问题，但是作为医院，至少应该用技术手段加强防范。如果说登录方式改为身份证验证，或者说我们限制同一设备同一 IP 短时间内挂号数量，就是我们对它有限制，尽可能把黄牛能钻的空子都给堵上。我们看看很多热心的网友也在给医院出主意。好，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近日呢，有市民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省人民医院在患者手术病房转运与夜间就诊检查线路设置方面存在问题，问题在哪里呢？给患者带来了有何不便？政风热线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
1: 6月10号晚上9点左右，记者首先来到省人民医院，体验夜间就诊患者能否找到放射科检查室及路线标识是否清晰。在省人民医院4号大门与5号大门入口处，记者均看到明显的晚夜间及周日放射科入口指示牌，沿着指引会走到

0: 蝙蝠提封闭后，路就难找了。你是核磁集市，不知道哪看啊？叫放射科四区。
1: 放射科四区，
2: 那这个四区是不是放射科四区的意思啊？好，那个放射科四区怎么走啊？
3: 我们也在找着呢。
4: 这也太难找了，
5: 难找吧？
6: 随后，记者跟着两位年轻人和一位年迈的老人一起寻找放射科四区，也就是新大楼住院部夜间 MR5到7检查室。顺着头顶指示牌的两行红色小字指引，向前乘坐自动扶梯上二层，前往12到14号电梯至一层。但是手扶梯均被铁栅栏封闭了起来，于是他们三人便寻找旁边升降梯上了二层。
7: 打电话可以问，但我晚上他们人都没有。
8: 是，然后那个 CT 和 MRI 什么，一般人就分不清。
7: 对。
6: 此时已经过去了五。
9: 它不仅仅是一个交通便捷问题，它的安全啊，包括我们整个资源的成本啊、管理啊，都是一个提示。但是为什么依然还有呢？因为由于是病人的病情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的这个满足患者的需要。他如果说检查往后排着长，那么他势必住院时间也要长，对患者的这种费用啊，包括资源的这个调控啊，都有一定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在各种举措都在尽可能的优化，让我们尽可能的这种检查在白天能够安排掉。事实上，我给大家报一个数字吧，我们这个 CT 检查原来大概预约是到5天左右，目前呢 CT 基本上能做到24小时内解决了。核磁共振呢量更大，以前大概要排到8天左右，现在基本上也在1.5天左右。但即便如此呢，还是有少量患者会安排在夜间去做。
10: 对，刘院长，你刚讲，我们特别理解，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出于各种，比如说安全啊，包括还有还有医生我们的这个看病的这个负荷的角度来讲，就尽量能够白天的，可能对于患者、对于医生、对于医院来讲，可能会有更好的这种诊疗的服务。但是有些确实，比如说他夜间突发的，比如说他一些就是一些比较紧急情况，他不能等，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夜间门诊，怎么能够让大家在这个新大楼里面，包括我们在还有很多一些朋友反映，就比如说他去做个 B 超，如果做到很晚，他其实想走出门诊的时候也会迷路。就是我们在夜间给大家提供就诊服务，可能我们这个量没有白天那么大，但是他有，我们也在兼顾，我们如何能够把它兼顾好呢？
9: 对，这个医院也一直在这个做意识的举措。我想我们几个底上吧，一个是在这个标识上，这一点是一定要清晰的。现在呢，也是有以往的那种标识改成灯箱了，会更新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在思考，就是这个室内的导航能让患者能够便捷地引导过去。另外，在尽可能情况下，我们对于一些特殊的患者，例如说病情重了，我们都有陪护的，就真正病重的患者都有陪护的。那对于是病情轻的，那我们也是在标识导航。特别是刚刚我看了片子，在这个住院楼去思考，如果说住院那个大门那个地方能不能把那个通道更好地给它打开，如果那个通道打开以后，可能患者会更便捷一点。我想还是要本着真正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个服务理念，因为事实上患者夜间去做检查是非常不便捷的，那我们怎样把这个无论是标识导航陪护以及我们整个资源的调控上，尽可能去把这个提示进一步的去完善，去解决患者刚刚反映的这个问题。
10: 嗯，好的。
9: 另外我看还有一个就是患者转运的一个，
10: 对，就是我们你看，我们也给大家呈现了，就是手术室和其他住院楼之间，你看我们就转运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个人隐私啊，比如说我们才从病房出来，但是我们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长廊，包括那么多人，可能都会看到，其实大家的这种隐私，还有术后大家的感受度就都不太好。
9: 是的，这个呢， 目前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我们这个手术

0: 还是相对集中的。例如我们的二号楼是一个专门的手术楼，里面有28间的手术间。我们的新大楼大多数外科是布在我们新大楼，我们有58间的手术室。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少量的在我们3号楼的甲状腺病区和肋间手术病房。那么甲状腺病区当时为什么调到3号楼，也是叫没有办法的事。我们甲状腺病人在我们医院以往的预约时间是6个月，那现在基本上是2个礼拜能够解决，那就是因为实在没有，就是手术楼没有地方了，所以调到了3号楼，给了他这个100多张的床位，满足患者的需要。所以这一部分患者，那么他会从3号楼这个穿过手术间过来手术。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肋间病房的手术，也是针对一些病种，例如像白内障啊，一是这个3次啊，那这一类患者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肋间手术，患者48小时就能够回家，一个给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也是对我们大的资源有能够调控。那么这一类患者呢，实际上现在从服务维度上呢，也实实在在的解决了患者的需求。你像我们甲状腺现在一年的量可能要5000多台，然后我们的肋间手术开了以后，也是快10多万的量，还是这个极大的缓解了这个患者的诊疗的需求。但是在这条路上，我们事实上已经把美食街本来它是2排，实际上把1排已经清掉了，就留了一个医疗通道。那么在这个通道上，未来刚刚我们提到的，刚刚也感谢我们有好心的这个患者家属提议的，就未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通道上各出一条专用的这个医疗通道，能够保障我们这个通道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私密性吧。另外就是在我们患者这个进手术所出手术所这个路上，我们对他方方面面的这个自身保护嘛，能够做得更完善一点。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在今年年底有一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雨花院区会开业，那么随着这个院区的开业呢，我们院内的整个楼宇啊、学科啊也会做个大的调整。我想到时间我们可能在这个学科调整布局上，如何更好的尽可能做到把我们的这个手术的患者集中。另外您刚刚提到的，实际上还有是8号楼啊、10号楼啊那一类呢，相对是一些个案，也就是我们内科患者住院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合并一些外科的疾病，那他就得要到手术去做。但不管怎么说，我想从这个饮食保护，从患者这个输送救治的这个便捷通道上，以及未来的学科布局上，我们再去做体系化的重塑。也感谢大家，谢谢。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刘院长您的回应啊。我们也接下来吧，特别期待我们在这个看病的这个路线，包括夜间，包括我们离开手术室回到病房路线的设置啊，能够真的做到以患者为中心，多多考虑患者的感受。我们也期待啊，省人医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诊疗服务。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好的，各位，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荔枝新闻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60494位朋友给我们点赞。好，此刻呢，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我们来关注无烟医院。无烟医院的建设是落实健康中国行动、营造健康医疗环境、促进公众健康的重要举措。无烟医院不仅要创建好，更要保持好。最近有群众向我们正风热线节目反映，江苏省中医院控烟不力，无烟医院吸烟多，禁止吸烟的标识形同虚设。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
2: 走进江苏省中医院，无烟医院禁止吸烟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但吸烟行为同样随处可见。在医院住院大楼等室内场所，有烟民站在楼梯间禁止吸烟的标识牌下随时来一根。记者在医院住院大楼走访发现，近一半的楼层存在烟头、灭烟罐。
3: 那我们看到人抽烟就不给他们去，是无业兵嘛， 那他们孩子求那个治什么的，医生什么，咱们不管吗？
4: 他们看我也管，他们很少留自己的。有几个亲啊？那出去人你晓得的，接不住。哎呀，你看电脑上，那听都听不听不听啊？
2: 记者在省中医院看到，医院保洁人员都别着禁烟的袖章，但显然控烟不能只靠保洁。记者又将吸烟情况反映给了相应病区的医务人员。
5: 医院内楼梯间是不能吸烟的，对吧？
0: 对。
5: 那边但是烟味很重，很多烟头。
6: 我们看到都会讲的。
5: 楼梯间那个吸烟问题可以跟你们反映吗？
7: 别说了，我都要吐了，每次都飘过来，是不是？不知道是谁，你要能逮到才好呢。
5: 现在正在有人在抽。
7: 我有时候往那儿一站，别人就当着我的面抽，你说他会管我们吗？
5: 那这个找哪边，比如医院什么部门来管这个呢？
7: 不一定是我们的病人啊，也不知道呀。
5: 医院没有就是管这个事情的部门或者什么？
7: 好像没有了呀。
2: 按照无烟医院建设相关要求，无烟医院要完善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推动控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医院控烟究竟控了哪些区域，哪个部门负责，医院总机值班人员似乎也不清楚。
8: 禁烟，你跟那个护士讲啊，病房里面怎么吸烟呢？
5: 他们在楼梯间那边。
8: 楼梯间那边这个问题的话怎么弄呢？我看看啊，因为他正常禁烟的话是病区里面是禁烟的，楼梯间里面的话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好，通过这个短片，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省中医院的，你看它的庭院的广场、门诊的大楼、住院部各个地方都有禁止吸烟的标识牌，但是呢，好像每个地方又都没有人认真的在管理。那么我们想问一下省中医院，就是这个控烟的工作到底谁能管，谁能管得好？好，哪位现场回应？
9: 这个 VCR 当中啊，这个暴露了我们
1: 好，吴书记，
9: 暴露了我们医院啊，在这个控烟方面存在的一些短板啊，一些死角，特别是在这个我们控烟队伍的责任的落实方面啊，培训方面、管理方面，还存在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啊，也是非常歉意啊。那具体的一些情况呢，首先请我们这个于鹏主任做一个回答啊。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江苏省中医院医务处于鹏。控烟工作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作啊，就是我们医院作为医疗单位呢，更加应该重视我们这个控烟的工作。其实长期以来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举措来在院内控制禁烟。一个呢，在门诊的大厅啊、病房的过道、一些公共的区域，粘贴了禁烟的标志。在住院的病人的患者的这个入院的告知书当中，也明确表示。明确的要求住院患者严禁吸烟。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保洁的专门的这种禁烟的队伍统一配对禁烟的徽章对吸烟的行为呢主动的加以劝导。第三个呢，我们的保卫部门啊，也对一些隐秘的角落、一些偏僻的角落定期的加强巡视，杜绝院内中吸烟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正如刚才我们视频上所看到的，就是说尽管我们有一系列的举措，但在这个院区内仍有少数人在那边吸烟这反映了我们在这个人员的管理和一些制度的落实方面可能做得还不到位，可能下一步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加强提醒在更醒目的位置在更多的增加一些禁烟的标识。第二个呢，在重点区域特别是病房那种重点区域，我们可以采取一种网格化的管理责任到人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在一些监控的盲区或是一些偏僻角落，我们可以采取用智能的语音的提醒的这样一个方法。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我们可能要加强在院内的这种多维度的这种宣传，这种控烟的知识。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作为我们全国文明单位我们这样一个医院，有义务全员全体医护、全体教职员工有义务去加入到这个控烟队伍当中来，建设无烟医院人人有责从自身做起给患者提供一个这种舒适安全的这种就医的环境。也欢迎呢社会各界继续对我们这个控烟工作进行这个监督和指导。 谢谢。
1: 好的，好的，于主任，其实今天我们通过政府热线节目，我们也要倡导，就所有的群众，我们去医院就诊的时候，不管是去省人医还是省中医啊，就大家。

0: 家自己不吸烟。您刚刚讲其实这个禁烟在医院，我觉得是确实是人人有责，但是如果说我们患者在医院就诊发现这个患者他在抽烟，咱们患者是去看病的，是去就诊的，你让患者去管吸烟者可能就会引发一些不愉快。那么我们就想问，如果说我们去群众去省中医院就诊发现了他在吸烟，这个时候他可以向谁反映？我们想问问，就是向谁反映有用，我们这个反馈流程有没有这样一个机制，能不能够畅通？
1: 我们医院对于这个控烟呢是多部门的协作，像我们医务主院呢还有保卫处、总务处，因为我们第三方的那个保洁人员，对吧？他们是在临床一线能看到，包括我们的护士、医生。那我们后面呢是要加强，对我们医院全体员工的这样宣传，就说如果发现这种院区内吸烟的现象，我们就近所有的端员、门诊、导医、医院的一些护工、护士，都可以直接的向他们反映。当然我们最主要的是从自身做起，我们的医护人员、教学员工，我们引进在院区内吸烟。
0: 好的，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无烟医院真正能够创建好，而且呢我觉得无烟医院不管是院方还是我们患者也的确是人人有责，大家应该一起努力。好，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2: 谢谢吴书记，谢谢刘院长，我们也感谢各位处室和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本次直播活动，谢谢各位。为大家做个预告，7月7号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将走进政风热线，期待您的参与和关注，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长期开车，这腰说疼就疼，疼起来呀、简直不能动。医生说因为年龄增大，长期不运动出现了腰肌劳损，这可急坏了我。
1: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来了，它含有十几种的名贵中草药，透骨草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散瘀消肿，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关键是方便好用啊。每盒12贴，每个疼痛点位来一贴，活动期间99元5盒，到手60贴。长期开车或者是伏案工作，建议来两组，多送您一盒。订购热线 400-710-1900 400-710-1900。本轮优惠即将结束，您就无法以一块多钱一贴的价格买到了。99块钱5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 400-710-1900。
2: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4: 北京时间10: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省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气拐点将至。明天夜里起，我省苏南地区

0: 今天的天气预报，首尔、南京、首尔、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尔、南京、首 端门店涨幅也是非常的可观啊。近一个月以来，多款热门电脑机型涨价达到1000元左右，那即便是普通的轻薄本，这个涨幅也是达到了几百元。我们就拿这个华硕天选6 Pro 来说，国补之后这个价格是8999，那之前补贴下来的价格还不到8000。经销商表示，这一两个月就贵了近1000块钱，而一般的轻薄本也是涨了几百块钱。那为什么这一轮电子产品会集体的涨价呢？业内从业者和行业专家分析了多重原因。华硕经销商陆明就表示，一方面，这数码产品核心配件内存的价格在持续的上涨，抬高了整机的生产成本。那另一方面，高考结束之后呢，学生集中采购，数码刚需消费集中爆发，也进一步推高了终端的售价。而行内专家则进一步表示，核心原因还是 AI 爆发挤占了产能， AI 训练要消耗海量的存储芯片，那厂家会优先保供高利润的 AI 产业，导致手机电脑芯片变少变贵，那企业也只能够上调售价了。那对此呢，不少网友就直呼这个涨价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对此，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义夫就认为说，短期来看，2026年的下半年，电脑价格大概率会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的格局，热门游戏本仍旧是存在小幅溢价上行的可能，年内很难出现大幅度的降价。那预计后续新建存储产能集中释放，供需格局平衡之后，这个整机价格才会逐步的回落。也就是说，这场由供应链所引发的市场洗牌很有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而面对这一轮的数码产品的涨价潮，有不少消费者就陷入了纠结啊！有人是担心这个价格持续上涨，盲目跟风抢购；那也有一些刚需消费者不知道该何时入手。对此呢，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洋给出了专业理性的消费建议：
1: 消费者不必因为短期的价格上涨而恐慌式抢购电子消费品，因为随着价格上涨，也势必驱动企业主动增加产能、增加供给，价格也一定会回到合理区间范围内，这是市场供需结构决定的。消费者要理性判断和识别企业的营销方式，要根据自己真实需求进行商品的购买。
0: 也就是说，面对这个涨价潮呢，大家还是要放平心态，按需购买。不过呢，对于有刚需、急需购置数码设备的准大学生和家长来说，等待价格回落并不现实。另外，为了缓解大家的购机成本压力，稳住暑期数码消费市场，最近的官方和各大电商平台也是纷纷推出了多重惠民福利。就在6月18号，江苏省商务厅就放出了重磅利好，针对性的推出手机专项补贴，消费者购买单价6000元以上的手机，可以按照最终销售价格的10%来享受补贴，单台设备最高补贴1000元。我们再来听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发回的一段报道。
2: 京东南京新街口门店经理庄博：
3: 有6000块钱以上的手机呢，是打9折的一个优惠，结合国补的话，相当于我们所有的手机的机型型号都可以参加补贴了。而且呢，它互不占用名额，6000元以上的手机，它享受的这个江苏的这个省补的补贴，和我们6000元以下的这个国补是可以叠加的。
2: 随着高考、中考的陆续结束，数码市场掀起消费热潮。在南京新街口，市民徐先生刚刚买完一款原价近10000元的手机，通过江苏省的专项补贴叠加卖场补贴，到手价8000多元。
4: 我是正好前几天看到这个活动，像这种高端机型的话，基本上之前是一直都没有折扣的，这一次的话还挺方便的，在那个平台上面直接操作就好了。
2: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省级手机补贴可与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优惠同步叠加享受。9月30号前，应届高考生、在校大学生在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平台搜索栏里输入苏品苏货，完成身份认证后，可先享受平台教育专属立减、以旧换新折价、考生专项补贴等福利，在此基础上选购6000元以上旗舰机型，叠加省级1000元封顶补贴。
0: 所以面对今年持续的这个手机电脑的涨价潮，咱们也完全没有必要过度焦虑啊，更没有必要跟风去高价入手。那针对当下的市场行情，大家可以遵循这样几个实用的购机原则，省钱又省心。首先，

0: 就是按需购机啊，拒绝盲目的追求高配。那很多的大学生哈，日常就是上上网课、写文档，或者是浏览网页。那一台三四千元的入门轻薄本就足以满足需求。只有编程、设计、视频剪辑等等对性能有要求的专业，才需要去考虑那些高性能的全能本，完全不用为自己用不到的那些多余的性能去买单。那其次就是要善于去把握各类优惠福利，即便它整体价格上浮，暑期开学季依旧会有品牌的促销活动，所以在校大学生还可以主动的申领品牌教育专属优惠，同时叠加地方数码补贴、平台立减福利，多重优惠叠加，能够有效对冲涨价所带来的成本压力。还有就是购机咱们可以讲究选购技巧，优先选择那些支持内存、硬盘拓展的机型，选择官方的低配版本，后续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自行的来升级硬件。那相比直接购买顶配机型，这个性价比就会高出很多。那对于家里边旧设备还能够正常使用的非刚需用户来说，保持观望吧，暂时就不要去换新了，这也是一个最直接最划算的省钱方式。那这一轮的数码产品涨价是芯片产能紧张、品牌经营策略调整、暑期刚需集中释放等多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而借着这一轮的涨价潮，咱们也不妨试一试跳出长期以来的设备性能焦虑。那一直以来我们发现各大厂商是在不断的更新迭代自家的新品，用满屏的参数和买新不买旧的这个宣传话术，让很多人会陷入一种消费的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原本这些工具型的数码产品，它是一个耐用品，它不是快消品。可是因为这些话术，我们会觉得每年咱们都得换新，也因此就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消费支出。但是当咱们回归到实用的这个场景当中，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的使用需求其实非常的基础，咱们压根儿就用不到那些顶配设备的性能。而这次的市场涨价也让很多的消费者清醒地认识到，很多旧设备依旧可以畅快使用，完全没有必要盲目地去更换。当然我们说理性消费不是说拒绝消费，电脑、手机这些是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工具，适时的换新提升使用体验，这也是合理的消费需求，也是咱们改善生活方式提升效率的一种办法哈。只是在当前这个涨价比较快速啊，机型快速迭代的市场环境之下，大家更需要保持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理性的去看待硬件参数和新品营销，不要被消费焦虑所裹挟。我们说真正的理性消费还是按需消费、聪明消费，在预算的范围之内去买到适配自己的产品，不要去盲目的攀比，也不要跟风透支，让每一笔消费都能够实实在在的服务于自身的需求。好，稍后是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江苏特发放1000份王牌征险贴，从现在开始倒计时8分钟，只要在8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订购，当场给大家送出78元加强版的征险贴，额外再送3重实用惊喜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神呢是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出门吹点风就流眼泪。说真的，我们的眼睛真的是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不仅要第一时间重视起来，而且还要用对方法，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征险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

0: 是显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生活当中很多人选购养生水，不是说只冲着低卡低糖，他更加看重商家所宣传的各种食疗的功效，比方说祛湿健脾、补气养血、熬夜修复等等。那各种各样的卖点可以说是特别的戳中我们的上班族还有养生爱好者。而搭配了枸杞、黄芪、人参、银耳这些传统的食补原料，很多人就误以为这样些养生水是能够调理身体的。但是多位食品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直言，千万不要被宣传误导，养生水的养生效果其实非常有限。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就强调说，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2: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3: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尽管很多养生水中的原料确实有药用价值，但消费者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0: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你喝水总没关系吧？喝一个极淡极淡的茶也没关系吧？那喝极淡极淡的这种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1: 所以咱们听到这儿哈，大致就明白了，这个养生水呢，其实是营销的概念大于它的实际作用，咱们不能指望它来调理咱们的体质，改善病痛。而且经过多重的加工过滤之后，这个里边的食材营养流失严重，和直接吃新鲜食材，这是完全两码事儿。还有就是，咱们在选购这些养生水的时候，还有不少细节是需要留意的，一些特殊人群更要谨慎。我们再来听听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的分析。
4: 如果喜欢这种水，可以偶尔替代白水来补充水分。买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3: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消费者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养生水产品时，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信科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5: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普通人每天需要控制在50克的糖，或者是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 大家需要在选购

0: 食品和饮料的时候呢，综合去考虑，去总体上做一个控制。
1: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哈，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2: 总之哈，虽然这个养生水可能是比绝大多数的饮料哈，比方说奶茶或者是含糖饮料哈，更加的健康，但是它最好也只能够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那薛庆新就表示说，白开水才是大家更需要去追求的养生水。各位，你会不会去买养生水呢？来听听网友们的分享。网友黄梅说了，说坚决不买，与其买养生水，不如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补一补微量元素。网友乐园说，偶尔出差的时候会买，平时在家呢都是喝白开水，在外呢是懒得带水杯，所以呢喝养生水也是图个心安。网友小木说会买，平时呢熬夜比较多，我比较喜欢添加电解质的水，当做日常饮用水替换着喝。还有网友周全说，看情况吧，不过分依赖，偶尔渴了也会买一点。咱们总结这样的几句实在话啊，第一就是养生水对比奶茶、碳酸饮料，它确实会更加的健康，低卡低糖，零食替代饮品是没有问题，但是咱们千万不要神化它。稀释过后的草本原料，它的有效成分是微乎其微的，没有办法祛湿补气、修复熬夜损伤，更不能够治病调体质。第二，咱们在选购这些养生水的时候，记得要细看一下配料表，避开大量的香精或者糖醇的款式，像孕妇、小孩、慢性病服药人群，要少碰那些含人参、黄芪的品类。第三，不管这个养生水吹得有多好听，白开水永远是性价比最高也是最靠谱的养生饮品。真正的养生从来都不是靠一瓶瓶装饮料，规律作息，风错乱的 AI 画面和这个歌曲的意境完全不搭，瞬间这个唱歌的氛围感就被打破了。那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就在社交平台反映了这个问题啊，有的 MV 的画面内容甚至和这个歌曲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另外，用 AI 生成的画面来替代原版的 MV 到底算不算是侵权呢？咱们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呢？首先我们就跟随着记者的走访调查，一起来听听消费者遇到的困扰以及各大 KTV 门店的回应。
3: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4: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我感觉就是可能是有盗版存在吧，但买不起那个正版的 MV。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第一，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3: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多是由于 MV 没有版权或歌曲本身没有 MV 导致的。
5: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3: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6: 他有的歌词他本身他就没有那个 MV， 然后他的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他那个是设置好了，我们调不了。之前的话他都是那个，不管是大屏还是小屏都是原唱的，然后他现在公司调了一下，他只有大屏是原唱的，然后小屏是的话就是 AI 的，对，他们自己调的，我们这边也控制不了。
2: 我们刚刚从这个商家的回应哈，不难看出这个门店呢大多会把原因归咎于版权缺失和后台的系统调整，而且表示自身没有自主修改的权限。好，说到这儿问题来了，这个KTV 曲库当中的 AI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背后又是不是涉及到侵权问题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3: 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

0: 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1: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比如说他是追溯的画面版权啊，就是我拍的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知道吧？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这是第一块。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是吧？然后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啊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0: 国家版权局和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KTV 版权管理实行音集协与音著协二合一许可模式，由音集协统一向 KTV 收费，同时覆盖词曲表演权与 MV 放映权。KTV 作为歌唱娱乐场所，在实际经营中无法规避词曲，只能试图用替换歌曲 MV 的形式规避 MV 版权。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这种做法不能节省版权费，甚至有侵权风险。
2: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那么目前 KTV 放映的行为呢，是受到我们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这个放映权的规制，而音集协呢，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版权局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实施这个二合一的许可。但是呢，这个二合一的许可授权的客体明确是针对既有的音乐电视作品，也就是原版 MV， 从没有授权这个 KTV 自行肢解视听作品，然后用 AI 画面替换原来的画面来进行商用。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更
0: 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2: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我们上述所称的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所以是一种超越现有版权授权范围的一个行为。
3: 音集协也就是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那今年1月30号发布音像节目权属审核及争议解决办法，其中第11条就明确规定，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音像节目，法律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予登记。这就意味着 AI 生成的音像节目目前无法获得音集协的认可。那由此可见，用 AI 画面替换原版的 MV 不仅无法规避版权成本，反而会涉嫌多重侵权，额外收费更是不合规操作。而面对 AI 技术带来的版权问题，行业到底该如何整改？咱们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再来听听专家解读。
0: 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2: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曲库服务商来提供。那 KTV 的运营方站在自身经营的角度，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

0: 它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 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1: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徐东表示。
0: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消费者进行付费的点唱的话，那么他拥有就是完整的收听以及完整的看到就是正版 MV 内容的一个权利。那么支付了相关的费用，但提供的却不是原版歌曲以及原版 MV 的内容的话，这种不相适应的这个情形是损害消费者利益的。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然后呢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然后呢做出反应跟投诉。那么只有说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2: AI 技术的发展本来呢是该为娱乐生活添彩，而不是成为规避版权、敷衍服务的挡箭牌。那一场看似只是画面错乱的 K 歌小插曲，其实背后藏着的是版权合规的行业大问题。对于行业来说，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法律底线之上。KTV 经营者需要压实责任，规范合作流程，从源头杜绝侵权乱象，让服务于体验，而不是说这个纵容乱象的滋生。那对于消费者来说，每一次的付费消费都对应着合法的这个服务权益，咱们也不必为行业的不规范买单，主动维权，大胆监督，勿以权小而不为，这样才能够倒逼整个行业的整改。我们说，烟火日常的美好其实藏在每一处合规用心的服务当中，只有守住版权底线，尊重消费体验，才能够让整个 KTV 行业在新技术浪潮当中良性发展。
3: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2: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去年呢，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珍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它们是杏李的另外2个品种，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日无聊，有一个专属退休朋友的好消息，将彻底丰富您的退休生活。我们在南京搭建了一个退休聚会群，就是为了给各位叔叔阿姨提供一个结伴出游、交友散心的好平台。定期组织南京周边一日游，价格超级划算，单次出游低至29.9元就能出发，人人都能玩得起，性价比超高。全程专车往返接送，家门口就近出发。我们郑重承诺，所有出游全程纯玩零购物，没有套路，没有隐形消费，不强制推销，专门为大家筛选南京周边超优质超划算的精品一日游线路，每条线路精心打磨，适合长辈们休闲散心。很多叔叔阿姨担心一个人出门不安全不放心，这点完全不用顾虑，哪怕您是独自一人出行，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全程陪同，贴心服务，让每一位朋友出游都安心无忧。一年四季趣味不重样，春天赏花踏青，夏天玩水避暑，秋天采摘时序，冬天踏雪休闲，定期更新优质线路，随时相约结伴出游，告别独居在家的枯燥时光。喜欢户外散心，想结识同龄好友，想低价靠谱出游的叔叔阿姨，千万别错过这次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一路繁花旅行社即可在线报名，名额有限，拼手速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2: 北京时间11:00。

0: 新闻广播。
1: 南京5050670后退休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在家前。

0: 播。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省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气拐点将至。明天夜里起，我省苏南地区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省会南京今天多云，气温是21到3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晚上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1周三场比赛同时开赛，最终连云港队主场0-1不敌常州队，镇江队0-2不敌苏州队，淮安队1-3负于无锡队。积分榜方面，取得两连胜的无锡队4胜2平积14分位居第二，距离榜首盐城队仅差一分。常州队在三连胜之后4胜2负积12分，紧随其后排名第三。苏州队3胜2平1负积11分位列第四，连云港队积2分排名倒数第二，镇江队依旧垫底。昨天持续12小时的创意设计庆典 Nice Day 好日子在南京中华门瓮城精彩呈现。作为2026南京创意设计周核心活动，本次活动打造全民共创、全社会参与、全天候开放的创意盛会，聚焦落地南京的优质设计，为在地青年群体创意设计成果搭建展示、宣传与推介平台，同时向全球创意群体发出邀约，以生动的设计实践呈现创意设计来自南京主题。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世界杯的最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的7:30，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的第三轮，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两队赛前，双方球员为委内瑞拉地震中的遇难者默哀。最终，哥伦比亚0-0战平葡萄牙，双方携手晋级。北京时间今天的7:30，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三轮，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开赛。最终，刚果金队是以3-1逆转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锁定一个32强名额。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垫底出局，韩国队在12个组的第三名的排名当中跌出前八，无缘32强。北京时间今天10点，世界杯的 G 组的第三轮，约旦对阵阿根廷。目前上半场的比分是0-2，阿根廷队暂时领先。北京时间今天的10点，世界杯的 G 组的第三轮，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目前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比分是1-1，双方暂时打了一个平手。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的第三轮的比赛中，英格兰队以2-0击败巴拿马队，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巴拿马队全覆垫底，告别本届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L 组末轮的比赛中，克罗地亚队2-1战胜加纳队，两队携手晋级32强。国际足联2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将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德国队与巴拉圭的比赛中担任第四官员，周飞将担任该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这将是中国裁判员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制裁工作。北京时间的6月27号，2026世界杯 G 组的第三轮，伊朗队1-1战平埃及队，最终伊朗队小组赛取得3连平，排名小组第三，是否出现需要等待小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结束才能揭晓。在西雅图体育场的更衣室，伊朗队再次留下一笔亲笔信，这封信与上一次在洛杉矶留下的信行文类似，但是与上一封不同，这封信里还呼吁后续球队秉持公平竞赛的精神。文中写道，公平竞赛绝非足球规则中的一段条文，它是比赛的灵魂。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体育新闻。昨天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 U17 男篮世界杯 B 组的比赛中，中国队是以90-72战胜喀麦隆队，取得开门红。第25届世界 U20 女子手球锦标赛昨天继续在山西省晋中市进行，身处一组的中国队是以25-32不敌小组赛最强对手丹麦队，以2-1的战绩位列小组第二，晋级16强。昨天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单项首入决赛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中国队邱启源夺得高低杠冠军，谢谷英包揽青年组高低杠和跳马金牌。昨天17岁小孩姐陈玉洁是以11秒12获得了全国田径冠军赛女子百米冠军，创造今年国内女子百米赛季的最佳。赛后她笑称自己从200米把逆风体质带到了100米。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演员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国家能源局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到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发电装机全称发电装机容量，是指发电厂或者电力系统中所有已安装并投入使用的发电机组额定功率的总和。它代表在理想条件下，发电设备理论上能持续输出的最大电功率，是衡量电力建设规模和潜在生产能力的核心指标。从国际范围的横向对比看，40亿千瓦装机容量大约是欧盟11.4亿千瓦和美国12.3亿千瓦装机总和的1.7倍。

0: 电力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衡量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曾面临长期电力短缺问题。1978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仅5712万千瓦，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此后，电力行业坚持。
1: 讲故事，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对开着挖机穿梭在各个受灾乡镇的父子。
2: 六月初，我们见到何颂宝、何华帅父子时，他们正在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的一条主干道上抢修。受到山体滑坡的影响，原本的乡道变成了一道将近60度的陡坡。何华帅操作挖机，将山体一侧的泥土挖出，再用履带压实，还要打通一段临时道路。
3: 现在主要是抢通这个通往天平村村委会的这条主干道，预计要2天能修得通。
2: 今年33岁的何华帅，已经有十几年的挖掘机驾龄，仔细勘察四周环境后，施工方案就在他脑子里形成了。儿子作业的时候，父亲何颂宝就站在不远处，盯着挖机的一举一动，不时查看路基和山体的状况。这已经是父子俩来到湖平山镇后连续奋战的第16天了。
4: 他说湖南长江这边找水灾了，我马上就主动把这衣服啊其他的东西都带来。我还是这句话，还是他们年轻有为嘛，我当父亲的我一定要支持他。
3: 经过了13个小时紧赶慢赶，已经到达了湖平山镇。
2: 5月19号，父子俩驾车跨越700公里来到湖平山镇，从镇政府那里了解到中岭社区急需救援后，他们一路向灾情严重的地方挺进。
3: 我们到了中岭才知道，就是那一条龙沟吧，都被夷为平地了。
2: 何华帅一刻也不敢耽误，赶往需要抢修的地点，但沿途乡亲们的请求让他的脚步不得不一再停留。
5: 你有什么事啊？
6: 帮我把田里挖下去。
5: 是哪个位置啊？前面还是后面？
6: 是在前面了，在旁边了。把个行管搞出来哈。
3: 把这个路修一下，把这里挖下去。
6: 是。
2: 帮完沿路的村民，何华帅和父亲抵达道路断点，他们和其他救援人员一起清理塌方、铲除淤泥、拓宽路面。何华帅驾驶挖机操作，何颂宝则当起了观察员。
3: 刚才挖机从这里过，没有注意，这下面全部是空的，很多的道路塌方，它是下面也被那个雨水给吸空了，但是你看表面这个水泥板就还是很完整。如果没注意的话，有的时候从那里过就很危险。我父亲他也是会在前面去探一下路。
2: 第一个堵点，何华帅花了2天时间才抢通，之后父子俩就扎了根，听说哪里有道路不通的地方，就把挖机运到哪里。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跑遍了整个乡镇。
3: 好像就是接着干的，干完一个村我也会问一下嘛，或是哪里还需要我们去支援哦。就是我们也跑了这么远来了，多帮助一些人更好嘛。
2: 这并非是何颂宝和华帅父子俩的第一次公益救援了。2024年7月，湖南郴州资兴市遭遇特大气象灾害，强降雨引发全市近20000处山体滑坡。当时眼看着家乡受灾，店里有不少挖机的何华帅第一时间接受了当地爱心企业的调配，带着挖机赶往资兴。
3: 看到那里就真的是被震撼到了，靠近河旁边的房子就被冲走了，靠近那个山脚下的房子就被泥石流给掩埋了，或者是推倒了。然后水沟道路没有一处是好的，包括那个山也没有一座山是完整的，特别特别的伤心。就是

0: 也很悲伤，很悲伤的那种。
1: 第一次参与救援，父子俩就在资兴待了13天。期间何华帅让自己店里的伙计又带来了一台挖机，义务参与救援。
0: 我是这样想，企业献企业的爱心，我们自己也可以献出我们自己的爱心，因为我们家里还有设备嘛，我就说我们把另外家里另外一台设备拖到执行那边去，
1: 先安置点吃个午饭。来自各个地方的志愿者都会在这里解决用餐问题。吃完午饭，大家又分头抢修，伴随着专业设备进场，断口处的石头迎刃而解。
2: 我跟麦小蛙这里我认识了几年了，我去他们那边认识的，去他们郴州贵阳认识的。
3: 那为什么这次会跟着他一起来呢？
2: 这里受灾了，有需要挖机用得着的地方，然后我们有这能力就过来去干这个事啊，然后能够帮助到嘛。那这里灾后重建这个都是一直都在，大家一直在互相帮持的去做恢复的事情，然后去做这些解决困难的问题。
1: 6月5号下午，历经20多个小时，天平村的这条道路终于抢通，这意味着村民和上山采茶的茶农至少可以安全的步行或者骑三轮车通过。6月底，湖平山镇将会迎来大规模的上山收茶，多通一条路，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就可以更顺畅一点。
3: 他笑得很开心啊。
0: 是啊。
3: 你还记不记得这是你抢通的第几个断点？
0: 记不清楚了。
3: 就是半个月一直在干是吧？反正。
0: 哎，但是这是我抢通的最难的一个点。
3: 啊。现在心情怎么样？
0: 现在心情如万马奔腾，很舒畅。
3: 啊，那下一步准备干嘛？
0: 下一步就是下一个点吧，这前面还有多少个点我们也不清楚。就是勇往直前吧。
1: 打通一个堵点，何华帅笑的是那么的开心。父子俩在石门一干就是20多天，大路抢通了，他们就去一些乡村小路，尽可能多的疏通一段路，多帮助一个人。三年三次驰援，儿子冲在前面，父亲守在身后，他们是很多人的榜样，也正在汇聚起更多的善意。就像何华帅说的那样，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就有创造奇迹的力量。
4: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10分钟内拨打 400-878-8323 400-878-8323 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啦啦的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十分钟拨打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长期开车，这腰说疼就疼，疼起来呀、简直不能动。医生说，因为年龄增大，长期不运动，出现了腰肌劳损，这可急坏了我。
5: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来了，它含有10几种的名贵中草，4007101900 4007101900。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8: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9: 新闻贴近你我，服务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我是滕浩。
10: 19年前，河南三门峡的程红云领证结婚刚6小时，丈夫焦健就出了车祸，脑干出血，全身瘫痪。医生说恢复的希望不大，亲戚朋友甚至婆婆都劝她离开。当时24岁的程红云没有走，她说婚礼上那句无论健康疾病我都愿意，说出来就要做到，一句承诺，程红云19年不离不弃。乐养故事马上讲述。
11: 慢点啊，稳住，对对，你可以，你绝对能起来。
9: 吃过午饭不久，程红云陪着丈夫焦健在家里做康复训练，夫妻俩就地取材，用卧室的床练习坐下和站起。
11: 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是吧？
9: 因为长期瘫痪，焦健腿部力量不够，平衡感也不够好，程红云得用双手虚抱着防止他摔倒。
11: 哎，对对对，小步，你不用抬那么高，知道吧？不要急。哎，没事没事，别怕。
9: 对程红云来说，像这样陪伴丈夫

0: 康复的生活已经持续了19年。2007年2月，陈红云和焦健经人介绍后相识相爱，携手步入婚姻。回忆起婚礼当天，陈红云记忆犹新。
1: 在村里，很简单的婚礼，但是也很热闹。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结婚那一天阴天比较多嘛，没有下雨，但是阴沉的。哎，等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那个阳光就洒过来了，感觉还是挺好的。
0: 办完婚礼半个月后，陈红云和焦健去领了结婚证，并计划好一起外出打工。然而一场意外却打破了他们对未来的设想。
1: 领了结婚证，下午我在家里把那个东西整理一下嘛，就打包，我们两个一块儿。他跟我说他我出去有点事儿，我当时心里还有点小情绪，我说你看，咱们明天就要出去了，你不在家里把东西弄好。他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了，10分钟，就那样。结果呢，还没过多长时间，也就是10分钟不到吧，我接电话说来医院吧，出事了。当时直接把他撞出去以后，头碰到那个路牙上边，我妈跟我说我都不相信，我说刚刚还好好的。
0: 焦健被送进医院时已经不省人事，被医院诊断为右小脑出血30毫升，左小脑挫裂伤和脑干损伤。
1: 我爸妈在那儿哭，然后大家都是在那儿忙乱，对于我整个状态是很懵的那种状态，我不知道我能做啥。然后看着那个手术室，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做点啥。然后最后就地上不是他剪开的那个衣服吗，那个衣服还是我跟他买的，结婚的时候那个衣服，我把衣服捡起来抱在怀里。
0: 经过近5个小时的手术，焦健终于保住了性命，但却陷入了持续的昏迷。
2: 也就是喊叫也没有，有时候敲敲那脚趾头也没有什么反应。如果醒不来成植物人早罢了，也不能叫媳妇给上手指药，有时候也劝过。
1: 我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怎么能这样，说难听点不知道命能保住不能。这种状态下难道就开始考虑自己后路了吗？我非常抵触那个感觉。
0: 面对亲戚朋友婆婆的劝说，陈红云还是选择了留下。
1: 爱是最基础的，但责任和义务是要尽的。就像在婚礼上，我喜欢那个程序，就是他会问双方嘛，哈，无论健康，疾病，富贵贫穷，你是否愿意一直陪着他，一直爱他，从心发出我愿意。在那一刻起，以后在生活的过程中，那就是风雨共担了。
0: 入院30天后，焦健始终没有醒来，一家人在医生的建议下带着焦健转院至洛阳治疗。
1: 医生也跟我说，给他讲讲你们以前的事儿，多说点甜蜜的开心的，就唤醒他。那我就在他床边嘛，哈，给他趴在他耳边跟他说，我说你快点醒来吧，我谁也不认识，就只认识一个你，你还躺到这儿。
0: 陈红云在病床边守了3个月，焦健终于醒了，但醒来只是开始，他全身瘫痪，不会说话，连翻身都做不到。为了给焦健治疗和康复，一家人欠下了近20万元的外债。面对经济压力，陈红云无奈带着丈夫回家康复。刚出院时，焦健不仅无法自己行动，甚至无法说话表达意图，这让陈红云照顾他更加困难。
1: 那个时候回来是夏天，可热，外边不是有那个麻雀在树上叽叽喳喳叫，但是他说话又说不清，就很烦躁，一直在那儿系统系统系统，我们就很纳闷啥系统啊。后来才知道，猜了好多次，给他急得也了不得，您就看到他可烦躁那种状态啊。后来发现人家说的是那个吸虫，我们这儿方言不是叫那个麻雀叫吸虫。
3: 好，
1: 可以了哈，
3: 可以
1: 了。哦，你手慢慢过去。
0: 尽管医生说恢复难度很大，但陈红云始终没有放弃。她开始在家带着丈夫进行康复训练。
1: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把他胳膊

0: ，他以前做过焊工，他就指挥着，我就在那儿焊，我也挺怕的。
1: 为了帮助丈夫更好的康复，陈红云还自学了按摩，但自己按摩手法总归不专业，陈红云便带着丈夫去附近的镇上针灸理疗，每次都要步行2公里。
0: 我要走3个小时，可热了，夏天。他也很努力，他根本走不成。你知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抬个胳膊或者啥都是可重可重的。我们走到十字街口，就摔了一跤，就扶着他一边哭一边走，我一边哭一边走。
1: 除了陪伴丈夫康复治疗，生活的重担也压在了陈红云的肩上。一家人不仅要维持生活开销，还得还债，只靠公公婆婆做农活，总归难以维系。
0: 主要是经济压力也很大嘛，那个要还账，要很多很多事情，包括还有后续他康复等等。他那几年，有时候会带来那个肺部感染，因为他会呛咳哈，肺部感染还有积水，还有其他的疾病。最困难的就是你去到医院，你肯定都要交费。
1: 除了补贴家用，陈红云早年做过很多工作，打零工也办过幼儿园。但早些年交建生活不能自理，陈红云只能一边就近干活挣钱，一边照顾交建生活起居。尽管日子过得辛苦，但陈红云觉得这些年不乏很多甜蜜的时刻。
0: 这张照片当时他坐轮椅嘛，因为那个公园挺大的，组织那个活动的哈，就觉得他们坐轮椅不方便，让他们坐在车上，我们家属可以在后边跟着。他担心我喝不了没有水，就给我水。别人都在看风景，你看别人都在看风景，他一直在往后瞅，就瞅我，怕我掉队跟不上。
1: 这些年陈红云不是一个人扛过来的，政府帮他家盖了新房，邻居也帮忙搭把手。2017年，陈红云一家被识别为贫困户，如今住的这栋房子，那是政府补助重建的，门前的花椒树也是补贴买的树苗，一家人在地里种着辣椒和中药材，增加收入。一路走来，陈红云说，他感念最深的不是日子有多难，而是收获了许多的关心与帮助。
0: 我记得第一次他带我回来，我说我不想去你们家，我觉得在那边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哈，见陌生人挺不好意思的。他说那有啥，你认识我就行了，现在我认识的比他认识的多。你们大家都很关心我。
2: 工业也可好，你看这工业要耽误也可好，人员也好，你看他们有点有时候缺点，有时候回来玩乐的，我没给他打会儿饭，有时候出来打两把交了，我们这样扶起来。
1: 因为数年如一日的坚守，陈红云多次被评为当地的道德模范，有时还会在当地做一些扶贫扶志公益宣讲，用亲身经历激励他人。
0: 其实最给我力量的是有一个我朋友，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那么难还笑，我每天看到你一直在笑，一直很开朗，我就觉得自己的事儿都不是事儿。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哎，原来我的事儿还有这种效果，我那好，我每天更应该多笑笑了。也是这句话，我愿意将我经历分享出去。
3: 我觉得大家帮小家，小家为大家，只要心在一处，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直接发送了。
1: 为了让交建练习手指灵活度，2022年，陈红云和交建一起做起了电商客服。
4: 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那很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体验。
5: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6: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

0: 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
2: 皮肤的肌理直达筋骨深处，从而有效地舒缓关节的疼痛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现在您到手5大盒南京同仁堂黑心膏只要99块钱，订2盒更加的划算，再给您多送1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速速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家南京选小程序，自己下单。南京秦淮区的陈伯伯说，年轻的时候经常扛重物，干得体力活多，现在年纪大了，腰肌严重劳损，膝盖也疼得非常厉害，特别是一到阴雨天，简直是钻心的疼痛，门都出不了。后来听到电台广播用了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天都坚持在腰部还有膝盖贴一贴，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腰和膝盖真的是松快多了，不再酸胀僵硬发紧了，走路也都有力气了，太感谢这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了。没用过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趁着福利补贴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不仅是中老年朋友，很多年轻人上班族也都在用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上班族经常久坐伏案，肩膀颈椎酸痛，贴上一贴温温热热的，疼痛感慢慢的化开，非常的舒服。而且全部是纯正的草本精华配方，使用起来非常的安心，就算是敏感肌也可以完全放心使用。千万别再被阴雨天气关节疼痛僵硬所困扰了，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

年江苏淮河以南区域大概率在6月19号前后正式迈入梅雨季，苏南南京、苏州、无锡率先入梅，随后雨水一路往北蔓延至扬州、泰州、南通一带。长期生活在咱们江淮大地的人，梅雨天气空气湿度动辄冲破 85%， 阴雨断断续续下个不停，室内墙壁反潮渗水，被褥摸上去粘潮发闷，冷热空气来回交替，气压忽升忽降，不少人还没等雨水落下来，肩膀、腰腿、膝盖就先发出警报，白天做事隐隐抽痛，夜里睡觉翻身僵硬，晨起下床腿打软，颈椎卡滞，转头受限，早年劳累落下的劳损、磕碰遗留的旧伤，遇上潮湿天气集体发作。很多人早年总爱在秋冬天气冷的时候囤上各类止痛贴，却忽略了梅雨的刚需。无锡滨湖区的王大叔就是典型，前年入冬降温，怕老伴老寒腿受凉，花了198元入手两组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原本是规划冬天使用，谁能料到去年江苏梅雨超长待机，连绵阴雨近一个月，老伴膝盖遇湿反复酸胀，原先囤的膏药大半都在梅雨季节消耗一空。老王事后坦言，比起冬天干冷，梅雨天气湿寒钻骨，这款黑金膏贴贴后之后的温润舒缓效果反而更加的突出，贴上之后半个钟头，预计在关节里的沉坠酸痛感就慢慢的消散了，自此之后每年入夏之前必先提前囤货。前阵子黑金膏的优惠活动已经结束了。

0: 结果每天4007101909还是会接到很多家庭的订购电话。黑金膏限时返场，就是给关节不适的朋友梅雨季节准备一份安心。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618限时补贴，到手5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多数的老用户都会统一选择囤两组，再多送您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折算下来单贴只要1块多钱。货品全部是5月份的新鲜出厂，保质期到2029年的5月份。订购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系统登记后请注意接听025开头的固定电话回拨，客服会逐一回电确认收货地址。常州武进的张大姐常年站柜台，落下了脚踝酸胀的毛病，梅雨季节阴雨天一发作，走路起来特别费劲。前年跟着闺蜜拼单囤了2组随身常备，脚踝不舒服的时候随手贴上，潮湿天气出门干活再也不遭罪了。张大姐去年复购时直言，小小一贴解决梅雨季节最大的烦恼，现在已经是居家常备了。南京的吴先生是跑网约车的，说自己的腰和膝盖一年四季都没有离开过膏药，自从2024年就一直用你们推荐的南京同仁堂这款黑金膏，直到现在都没有换过。非常感谢各位老朋友的信任，毕竟啊，一贴只要1块多钱，试错的成本极低，您放心来试。再次重申江苏听众专属的囤货政策，99块钱到手5大盒60贴，优先选择198元2组的特惠装，再多送您一盒，总计11盒132贴。速速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不管是南京、镇江、苏锡常本地的住户，还是苏北徐州、盐城、连云港的听众，全部给您包邮送货。热线随时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最后一遍提醒618的特惠福利，您现在下单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想要全家人够用的，首选198块钱2组的套餐，再多送您一盒，到手11盒132贴，平均每天2-3贴，平稳扛过每年的梅雨、秋冬、降温两大关节的高发期。4007101900 4007101900，现在拨通立刻锁定活动价，新鲜日期现货库存有限，临近入梅备货量激增，想要提前囤货安稳度过江南梅雨季的朋友，抓紧来电登记。4007101900 4007101900，拨通之后坐等025来电开头的电话进行回拨，今天下单送货上门，满意您再付款。与其等到阴雨关节剧痛四处找高贴，不如趁现在活动价低价囤足，用平价好物守住一家人的筋骨舒适。4007101900 400710190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省东南部和西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约旦队1-3负于了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是以3-3战平了奥地利队。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省内新闻。 昨天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淮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水印江苏璀璨夏夜主题活动暨文旅消费路演在淮安河下古镇正式启动。活动发布171条消费避暑线路、938项文旅产品，配套754条惠民举措，投放超4000万元文旅消费券，同步推出

0: 828场夏日促消费活动，全面点燃江苏夏夜夜间消费活力。不用换乘地铁，更不用熬夜做攻略。昨天，南京鼓楼文旅直通车正式全线开通，一键解锁鼓楼全域漫游新体验。记者了解到，这条宝藏环线单向串联起民国老街、滨江风光、文艺街区与红色地标，全程松弛感拉满，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全程票价仅需5元每人，且支持当日不限次数乘坐，更有多重免费乘车福利，实惠与惬意一路相伴。近日，首批载有30000多片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出口铁工联运专列从无锡西站鸣笛启程，经由中吉乌通道一路向西发往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这是无锡西站中吉乌班列运营以来通道首次开行光伏产品专列，总货值超1亿元，为长三角新能源产业打通陆路出海新通道。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据中社部信息宣传中心今天的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召开部会议通报，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有关情况。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决定。兰州大学今天发布情况说明，学校高度重视网上对我校教师杨某某相关论文问题的反应，已经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学校一贯对科研失信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此前网络曝光兰大杨某某一篇 Q1 顶刊的论文配图右下角豆包 AI 生成的水印堂而皇之的呈现。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当地时间的27号的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经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当地时间6月27号，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携带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相关的评估工作仍在继续中。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28号的9点，26号晚上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经造成了20人受伤。当地时间26号的22点29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多地震感强烈。此次地震震中靠近富士山，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富士山各项观测数据未见明显变化，暂未发现与火山活动有关的异常情况。英国伦敦警方27号说，伦敦西部当天发生一起疑似蓄意撞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一名男子

0: 因涉嫌谋杀未遂、危险驾驶被捕。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们说天气。今天南京以多云为主，适合大家居家洗晒。明天天气有转折，全市是多云到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30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方面，最低21到22度，最高31到32度。午后体感闷热，要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研员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2: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现在是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了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呢会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那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的，再制造母婴焦虑。好，结果没想到第二次反转又来了。当天夜里，也就是6月19号晚上，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呢就放出了他的录音证据，说之前啊早就和这位受访专家完整核对过整个的内容，专家的那份辟谣声明呢是被单位领导反复施压才被迫签字的，是机构内部主动对外流出的。所以你看，我们看到这番反击是让舆论再次发生了一个反转，大家又开始怀疑是这个机构辟谣的一个真实性。所以整个事件啊，说法不一，彻底陷入到了僵局。同时有不少业内人士还有网友也提出质疑，说记者穿纸尿裤这个血液指标翻倍的这个实验本身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所以呢，后续啊就进到了各方举证，加上目前官方也介入到调查的一个层面。到6月21号，3大涉事品牌就集中公布了第三方检测结果，都显示出未检测出这个甲酰胺。而6月22号下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也发布通知称，已经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还有国家疾控局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去检查婴幼儿纸尿裤当中的有关问题，并且依法依规要处理啊。目前结果呢还没有出来。那当然，邱教授啊，像这一次啊纸尿裤的这个甲酰胺的一个风波，确实是牵动了无数家长的心。
7: 嗯，
6: 短短几天，你看我们把这事情讲完之后，就发现出现了多次的舆论翻转啊。
7: 对。
6: 那您觉得这件事儿出来了以后啊，您是怎么看待它这个发生的一个过程的呢？
7: 因为从舆论的反转来讲，它实际上首先是爆料人，对吧？从爆料人来讲，应该说他是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人士，他本身是从事相关的检测设备的经营的，对吧？那么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媒体的记者通过多次的抽检和反复的实验之后，那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反转，就在于就是作为企业来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合格的， 并且他已经送检了，通过第三方来进行送检，但这里面的

0: 问题在哪里？就在于合格的是不是就是安全的？
1: 嗯，
0: 这东西我们要搞清楚。就我们现在包括到有些在环保一些指标方面，我们有是合格的，但合格的是不是就是安全的？第一个，这个指标是否过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因为伴随着化工业产品它生产工艺之后啊，很多新型的产品它会层出不穷，那么它在这里面在原有的标准里面什么，它缺乏相应的嘛，比如说这里面纸尿裤里它就缺乏关于甲酰胺的这个相关的个指标这个说明，
1: 对，是。
0: 所以但是甲酰胺的确什么，包括在欧盟什么，它是把它明令禁止的这种使用的作为一种添加。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意味着你合格的你未必是安全的。
1: 对，
0: 但是从企业来讲呢，他认为第一，我符合国家的标准，第二个，我已经委托了第三方来进行检测了。但这里的问题又在于，作为第三方，我们究竟应该需要什么样的第三方来进行检测？谁送第三方检测？你本身企业你就是当事人，你可以送第三方来进行检测，但这个批次，对吧？你怎么去抽检的样品？你怎么去送检的？这个过程本身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可能我
1: 不透明整个过程。
0: 对，我估计是像这种纸尿裤这种需求量很大的，它可能很多是带有代工企业这种性质。就代工企业意味着，它可能有些厂家，有些批次，它可能是的确是即使合格的也是安全的。但是也不排除你添加了某些成分之后，它可能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什么上升之后，企业会以次充好，会偷梁换柱，在这个背景下它就什么，它就是不安全的，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公众来讲认为他认为我有了我第三方的这个背书之后，那就是合格的。其实不能这样看，即便你有第三方，这个第三方他也不能作为一个权威的一个证据。因为什么？因为你作为企业，你本身是当事人，你又去检测，然后你再去权威发声，你既当运动员，你又当裁判员，
1: 是对的。
0: 那没有这样玩法的，这不符合游戏规则，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从企业来讲，这实际上里面就涉及到如何确保这个检测它的结果是确定的。必须需要什么？需要权威的机构，媒体也好，那么相关的当事人也好，他只出于一种自身的一种社会责任，他只不过一种爆料，向社会中反映。好在什么？就是那么国家相关的职能部门，
1: 对，已经开始行动了，
0: 包括市场监管局，包括工信部的四个部的职能部门，
1: 对，
0: 反应很快，6月21号立即介入，明确表态。那我想，最近一定什么是在这个时候调查，一定是更加全面、更加缜密。抽样更加科学，更加规范，然后什么能够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而所有的争议点就在于你的这个所公布的结果，一个是认为我是权威的，一个认为我是真实的，两者之间干什么很难能够实现一个认同。
1: 确实，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连日来我们在各个媒体上看到在说纸尿裤的这个甲酰胺的一个风波啊，你到底有没有感到担心？或者说媒体报告还有这个检测机构发声以及企业公布的检测结果，你会更倾向于哪一方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此刻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的Live 互动专区里面去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啊。那邱教授，你看目前啊，这个调查结果我们还等待这个国家的相关的部门来依规处理啊，通知结果。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先抛开这次事件各方到底谁对谁错的这个争议，我们单看这场风波的话，您认为它暴露出来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0: 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为这些个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这样一些产品本身的一个社会底线，这是一个方面，如何突破，如何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二个方面，这个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来收紧我们包括像纸尿裤，包括很多民生项目的它什么它的产品的这个标准。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因为据我所知，我们有些标准它是一个标准，国家标准，但这有些国家标准它是通过什么，是通过行业来进行制定的，
1: 对，
0: 以行业标准来替代国家标准。而有些所谓的国家标准背后，其实就是几个企业的巨头在什么去探讨。那么这方面 包括我们有些方面的一些个产品、嗯、我想懂得都懂，在这儿我就省去200个字、我就不再去讲了，对吧、
1: 嗯、
0: 那么像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你因为没有标准之后，或者一个标准本身不规范，它会引发很多问题，他就认为我是符合标准的，
1: 嗯，
0: 但你符合标准你未必是安全的，这是又一个方面。
1: 就像您说的，其实目前我们国家的母婴安全的监管标准它还存在一些滞后的短板，
0: 对呀、啊，
1: 有些有毒物质它可能根本就没有在强制的标准以内去检测，
0: 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我们现在这个化学，中国的这个化学供应、
1: 嗯、
0: 它是相当发展的是非常快 的、
1: 啊、是的，
0: 它会每天它会有很多新的产品，
1: 对，嗯，
0: 对吧，新的元素，
1: 嗯，
0: 新的添加剂它会生成，而这些生成之后它在国家既有标准里面什么
1: 它没有
0: 出现，它是没有的，
1: 对，是找不到的，
0: 它是没有的、嗯、但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它是什么对人体会导致伤害的，比如像甲酰胺、嗯、这样的一些个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嗯、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制度这个标准，
1: 嗯，
0: 如何来确定这个标准，
1: 对，
0: 这个标准的制定本身它必须是规范的，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嗯，
0: 而不是被某些企业所操控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因素、
1: 嗯、
0: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公众要看到，就是作为媒体也好，作为当事人也好，爆料人也好，他只是一个监督者，他只是一个监督者，
1: 嗯，
0: 对吧，至于最终他是
2: 不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5: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6: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7: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9: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8: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9: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10: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好礼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好视力现在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福利啊，补助江苏的听众朋友们。那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些朋友，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您的手机，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一下、体验一下。特别是有一些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眼泪，小黑点呢感觉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啊都特别难受。那你可以赶快试一试好视力，贴在眼睛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快更好的吸收，用完呢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很清晰透亮。现在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是咱们江苏的听众啊，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这个眼贴，额外呢还送上一台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10分钟内去拨打的一些幸运的听众呢，每人再加送您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被啊！这是年终的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只有10分钟的时间，赶快来拨打吧！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邱建新教授，后半段呢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纸尿裤的假鞋案风波啊。最近啊有一场关于婴幼儿纸尿裤假鞋案的一个争议啊，在短短几天内是出现了多次的反转，先是媒体曝光了多款纸尿裤检测出了假鞋案，随后呢受访专家就发声开始否认了啊，记者也开始公开的这个发公开信去反驳，紧接着呢涉事品牌又纷纷晒出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来自证清白。短短几天，这事件呢逐渐就演变成了一场各执一词的罗生门。在各方相持不下的时候，6月22号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还有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去全面核查相关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啊，目前我们国内纸尿裤的这个国标是没有把假鞋案呢纳入到强制检测项目的，所以呢在行业当中还是存在着标准空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企业自行送检合格报告的确难以消除大家对于特供样品的这种合理的怀疑，而媒体在复杂的溯源路径下呀，也得出的结论呢也面临着因果链条是否严谨的一个专业上的审视。所以邱教授您看，像这一次我们发现就是市场监管总局啊是联合多部门成立了调查组，那您觉得这支联合调查组对于打破当前的僵局、平息各类的争议能够起到怎样的关键作用呢？
3: 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从国家层面来讲，它本身意味着权威，它意味着公信力，对吧？我想既然这四个这个部委办局对外发布了相关信息之后，他必然会组织相关的专家教授开什么，包括专业人士来进行检测，而这个检测我想一定从事全面的、规范的、科学的，包括在抽样环节过程中，所以他能够释放更加准确的这个消息。那这个消息对吧，对于啊如何驱除在这过程中的可能的谣言，如何有些对于有些新闻事实进行证实，对于某些消息进行证伪，它可以起到一个正本清源的作用。因为什么？因为它呢必然是代表着政府，代表着公信力，而且这也必然什么会反思

0: 以我们这个制度究竟我们该进行什么样的一个制度创新，来为社会的民生项目、民生事项来进行兜底。
1: 所以我们也发现这次跨部门的一个联合调查啊，包括你看整合了像产品产业或者说医疗疾控多方面的一个专业的力量，也兼顾了核查的健康研判。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事儿它能够尽快的给大家这个一个解释，对吧？一个结果要公布出来。你看，因为我们很多老百姓关心的两件事儿嘛，就是第一个，涉事的纸尿裤它到底安不安全啊，我们孩子体内检出的甲酰胺它的这个源头到底是在哪儿，是不是在你的纸尿裤上。然后另外呢，可能也都在盼着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这个调查组是不是能够加快一点进度，然后尽早的公布结果。所以对于公众的这个两份期待啊，您觉得是不是这个调查组应该要提速了，尽快的通报呢？
0: 应该从理论层面来讲是这样，但在事件层面上呢，的确可能它会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之所以有一定难度，就像我所讲的，就是纸尿裤它很可能是代工企业。
1: 对，
0: 代工企业意味着你不同的企业，你在不同的时期，或者你同一个企业在不同的时期，你生产的它可能不一样。另外一个方面，现在市场上面可以就目前在市场上的，包括记者所曝光的同批次的产品进行抽检，所以它什么？它这个样本量包括什么？它肯定要首先是采样本，必须要规范，要科学。
1: 对。
0: 第二个方面就是来进行检测。那这个中间呢，它会有一个过程。所以的话呢，从公众来讲肯定是越快越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没有能够在按照公众的要求预期在最快的时间进行公布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四个部委办局应该什么来公布我这个事项的进展和进度，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已经组成调查组了，我们这个调查组，我们第一步首先已经目前对江苏、湖北啊，还是哪些那个在什么批次产品进行
1: 了
0: 什么进行了抽检，抽了多少个，抽取了多少个样品，对不对？一共是多少？那么怎么去送检？这个情况你要那个，对吧？那么至于送检结果，我们将会什么？一旦有结果，我们将对社会那个，你可以通过政府的舆情公关来和公众什么来进行及时的。来进行互动，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以满足公众的这样一种期待，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
1: 对，就是分阶段的，像咱们。

0: 先是要进行制度的创新。
1: 嗯，
0: 那么我想这个制度创新它必须在这几个层面把它给体现出来。一个方面就是你这个制度兜底的同时，就是你国家的这个标准必须是国家来综合相关的专家专业机构，
1: 嗯，
0: 当然你也包括什么生产企业生产商各个方面什么来综合制定，不能够以行业的标准来取代国家的标准，这个要出现，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制度本身它什么它不能够笼统，你不能说其他有毒有毒有害物质，这就太笼统了、
1: 是的，
0: 这就太笼统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面我觉得，但是又另外一个方面，就化工行业方面的一些创新的产品实在太多了、那么你就是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定，对吧，同时要求所有这些纸尿裤在国家这个标准之外，如果你添加了相关的一些添加剂、一些原材料一些化学添加剂，干嘛，你在你的整个纸尿裤里面这个相关的材料这一栏里面你必须要标示清楚，你要满足公众的这样一个知情权。我觉得制度要细密，制度要切实可操作，而不是笼统概化和泛化，对吧，同时上升到国家层面，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整个的是吧，我们的执法也好，企业生产也好，公众社会监督也好，干嘛都有法可依，
1: 是
0: 有据可依。
1: 对，你看纸尿裤其实真的是对于新生儿来说，这个是每个家庭必须都会准备的必需品啊。而且呢它这个出现甲酰胺风波之后呢，确实在母婴圈就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第一财经的记者他呢就在部分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了，说近期因为刚过618嘛，有很多的家长其实是在这期间囤了相关品牌的大量的纸尿裤。看到新闻之后，家长们都开始选择退货了，要更换品牌。当然还有部分家长表示呢，正在观望后续的一个检测结果，决定再做这个其他的决定啊。那当然还有家长就准备说跨省去购买一些放心的产品。所以你看，邱教授，这涉事企业呢，也说这件事儿呢早已不是一个单个品牌危机，可能它已经是上升到了整个纸尿裤行业的这个治理了，包括监管升级的一个公共事件。所以你看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哪个机构说出台一些配套的措施来安抚一下咱们消费者的情绪啊，到底消费者买了这些纸尿裤接下来该怎么做，甚至也没有人把这个纸尿裤添加了甲酰胺对我们的身体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好像也没有向大家做一个科普。那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同时是不是得要给纸尿裤行业去划定一个清晰的监管规则呢？
0: 这需要划定监管规则，但是在目前来讲你要叫企业去主动的去那个公巴它不可能，因为从目前来讲企业的态度还是
1: 比较强硬
0: 的 对吧，因为我是合格的，我符合国家要求，对吧。按理来讲像这样的，如果出现这样的事件之后，按照常规来讲，先我们把纸尿裤是否安全，安全还是不安全，先放在一边，我就依据媒体爆料的和当事人爆料的那个店的相关的纸尿裤的产品和同批产品干嘛，首先是下架，
1: 对，
0: 这我们很多企业都这样做的，
1: 对，
0: 比如说当年像屈臣氏那个面膜事件，导致广州一位女士这个去世之后，认为是屈臣氏那个屈臣氏，首先不管有没有责任，防止二次伤害，首先是下架。包括我们前年年底的时候那个胖东来，关于那个短裤红短裤那个事件，
1: 对，
0: 也胖东来后来也是通过三家机构检测，认为他的确是安全的，但是干什么，首先是要讲是要防止二次伤害，
1: 是，
0: 但这一期都没这么做，为什么，
1: 是
0: 他一做之后他就会公众认为你这是有问题的，其实不是，其实是为了防止他的二次伤害，但是我们之所以走到今天能够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讲我们如何防止这个现象的产生，一个方面就是制度创新，制度兜底，第二个方面什么东西啊，要主动出击，就我们有了这个制度之后，你不是仅仅坐在办公室里起草文件，
1: 对，
0: 也不是去事后补救，等到十字路口撞死了人了才去安装红绿灯，不是这样的，我们能不能主动出击，我们四个部位，比如说包括在北京纸尿裤每个店都有啊，
1: 对，
0: 那你就到那里，你去抽检一下，看看哪个批次的什么产品，对吧，是否合格，我想这可以做到吧，常规的检查可以啊，
1: 定期发布这样的一个抽检的数据，
0: 对啊，我们就像非检一样的，你主动出击，这样就倒逼这些纸尿裤企业干什么，规范生产，规范经营，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相关智能部门

0: 它的主动性还不够，
1: 嗯，
0: 对吧？还是呢带有一种传统的守株待兔，还没有把我们对风险和危机的管理能够什么，能够延伸到这个事情什么源头治理上面来做。
1: 嗯，其实就是说监管它不能够只停留在单次事件的调查。
0: 对，
1: 你既得要做好科普，去安抚好大众，然后呢也得要出台一些长效的监管机制啊，这个是属于双向并举的。那邱教授，你看，这件事儿呢发酵到现在，短视频也好，社交平台也好，其实也出现了很多断章取义的一些片段，甚至一些片面的截图啊。那很多家长呢看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就会产生一些恐慌，甚至盲目的丢掉家里面的一些纸尿裤，就全盘否定整个行业的这种极端的行为。那您觉得哈，针对母婴安全类的事件，像平台或者监管部门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前置的一个疏导机制，避免非理性情绪的一个蔓延呢？
0: 嗯，从权威机构来讲，我觉得因为这就意味着就是政府既然介入之后，应当在第一时间，不仅是动态的公布，应在第一时间来公布相关的什么这个抽检的这个结果。因为毕竟什么，对于婴儿来讲，那么他的身体伤害他可能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所以家长他的恐慌，我们从我们个体来讲，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你总不能够回到那个尿布那个时代吧。
1: 是啊，
0: 对吧？
1: 对，
0: 你不能回到你也回不去那个年代。
1: 是。
0: 但是又要用，你怎么办呢？所以家长他会恐慌，他会焦虑。那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防止恐慌和焦虑，或者说减除恐慌和焦虑，权威机构要发声。那加险安是什么情况？他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目前的批次，我们现行工作进行到哪一步？我们将在什么时候来对外发布？那么请社会怎么样？那么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可能什么相关职能部门要通过动态的发布来减除社会的这样一种不确定性，减少家庭和家长的这样一种过度的这样一种焦虑。
1: 是，
0: 这是权威发声，它是必须的，就是始终是和我们消费者。
1: 嗯，
0: 和这些家庭和家长什么来进行互动，通过互动来减除他们的焦虑情绪。
1: 所以我们都说啊，这个调查它最终的目的呢，不是说简单的在论到底谁输谁赢了，而是希望能够经过这件事儿，对婴幼儿的健康呵护，接下来的这个保护是不是能够更加的坚实有力。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次调查呢，能够成为一次契机，以此来倒逼整个行业填补一些标准的漏洞。好了，非常感谢邱教授参与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整点广告，我们在一点钟之后继续回来先锋观察。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0: 新闻广播。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7: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8: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7: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8: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7: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8: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7: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8: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7: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8: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18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7: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8: 全不用。我跟您说6个字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7: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8: 嗯，
7: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811-5050，400-811-5050。
8: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您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 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7: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
8: 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九块九您说该不该花？
7: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8: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811-5050，400-811-5050。
7: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8: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

0: 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块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块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块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811-5050，400-811-5050。
0: 9块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811-5050，400-811-5050。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811-5050，400-811-5050。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北京时间13:00。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省东南部和西北的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末轮的比赛中，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最后时刻3-3握手言和，双双晋级32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1战胜约旦队，以3连胜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梅西攻入一球，以19球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杯进球纪录。伊朗队在所有小组赛当中的第3名的排序中位列第9，告别本届世界杯。至此，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2026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下乡首场活动在高邮拉开帷幕。活动汇集优质新能源车型，打出促消费、推绿色新产业组合拳，将购车优惠与用车保障直接送到乡镇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汇聚30余个新能源汽车品牌、71款主流车型，覆盖家用轿车、SUV、微型代步车等全品类，为群众提供试乘、二手车置换及金融保险等一站式服务。昨天，南京外国语学校语言能力测试如期举行。今年南外初中招生计划从去年的580人增至620人，全市共有4279人报名参与测评，所有报名学生均可以直接获得测评资格，考试分3个场次进行。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

0: 昨天在河南济源黄河小浪底水库再现飞瀑景观。自6月22号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启动以来，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逐日加大，由于水流速度快，水位落差大，展现出滔滔黄河一泻千里，惊涛拍岸的壮观场面。昨天在湖南永江州永县兰溪瑶族乡勾兰瑶寨举办一年一度的洗泥节，当地瑶包与游客共同开展摸鱼洗泥、祭祀祈福、民俗联欢等特色体验活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8号报道，当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测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备以及布雷装置等。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的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为做出了果断回应。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研员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1: 以下是广告内容。前面呢，经常给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元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住机会了，10分钟内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089104001008910 4001000891040010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了便秘困扰的一些朋友啊，其实是非常折磨人的，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呀，觉也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去调理。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反复便秘。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以及养肠道的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刚刚有不少朋友在问啊，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089104001008910 40010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体验。马上就到3伏天了，女性朋友要格外注意滋阴润燥，那燕窝就是极好的选择。市面上的燕窝产品啊，鱼龙混杂，到底该怎么选呢？很简单，就选大品牌。7月2号周四，江苏新闻广播携手燕窝领导品牌小鲜炖带来了夏季温补燕窝节。小鲜炖呢，专注于鲜炖燕窝领域多年，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参与定制的燕窝行业团体标准也是燕窝行业全球标准中国发起单位之一，品质有保障。我们的团队将受邀前往小鲜炖，也就是首个东方滋补现代美学文化空间去溯源。马上就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一下数字9就可以预约直播优惠名额了。这次直播的小鲜炖燕窝呢，用的都是马来西亚、印尼的核心产区的专属燕窝，单品干燕窝头料1.3克，固形物大于等于80%，搭配180

0: 是一项专利水雾炖煮工艺，锁住三倍活性蛋白，配料里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无糖款可以选择，不用自己去泡发跳毛。那下单的话呢，当天同步先炖，冷鲜配送，每次只发一周的量，只有15天的保质期啊，开盖即食，确保每一口燕窝都是极致的新鲜。长期食用燕窝是有助于日常的滋补养生。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还可以享受1:1专业营养师的指导。重点的是价格，小鲜炖作为燕窝行业的国民大品牌，价格其实相当稳定。线下门店月卡2190元，季卡呢是6552元。所有预约直播的朋友，周四当天来的话呢，都可以享受到7折优惠，还有正装燕窝的礼盒以及燕窝粥等这样的一些赠品。一年一次的年终大促，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直播的优惠名额了。同样正品，同样冷链配送，更贴心的1:1服务，套餐价格直接降了一大截。不管是日常保养还是送礼给家人滋补，那都是有理有面的。想要长期调理更方便更健康吃燕窝的朋友，千万就不要错过了。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4: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4: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到各位啊，就是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开始啊，高考成绩呢已经是陆续的发

0: 布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最紧张的就是广大的学生和家长，而最忙碌的应该就是各个机构的高考规划师了。所以稍后时间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件事儿。在昨天晚上啊，这各省的高考的成绩已经陆续揭晓了。那我们以江苏为例，考生在每个录取批次呢，都是可以填报20或者40个院校专业组的，相关的信息非常多，规则也很复杂。那未来的升学就业形势又是难以的预测啊。所以呢，现在啊，各大机构的高考志愿规划师特别的忙碌啊，会教大家填这个志愿表。那另外，对于广大考生和家长来说，有的时候没有走过这个流程啊，确实也不太容易。如果报哪所大学更有把握呢？或者学哪个学科前景更好？什么专业比较好就业？也就导致现在高考填报咨询的服务市场的持续在升温，从几百块钱的线上课到几千块钱的一对一的咨询，动不动就是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真的五花八门，很多家长挑花了眼。但是火爆之下，乱象也不少啊。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或者低分补录等这样的一些骗局呢，虽然已经被有关部门多次发布提醒，并且是依法打击，但是这类现象仍然没有绝迹。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的话术如何精准拿捏了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有哪些骗局需要警惕呢？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一段录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1: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万多到2万多不等。
2: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
3: 摊儿在这开好几个月了，管理呢负责人说那是外包的，我们搞不清楚，你要去问工商局。而在广西道水服务区，管理公司也是同样的说法，说摊位允许摆，怎么卖是他们的事儿，我们只管收租子。甚至有服务区保安还会偷偷给这些骗子通风报信儿，这不等于把门打开让骗子进来吗？你还帮他们看门啊？出了事就说跟你没关系。各位，这种骗局最阴险的地方是什么？他披着正规外衣来行骗呢。咱们以为服务区都是正规军，谁知道里边藏着这种游击队啊？服务区不是路边摊啊，是国家基建的一部分，有管理，有监管来背书，谁都会觉得这个地方怎么可能乱来呢？但是骗子就有能耐在这个地方扎根下手，把你的信任当工具搞诈骗。这种摊位一开几个月，可是管理方只看到租金到账，其他看不见，出了问题就让消费者去找市场监管或者报警，这就是给骗子打掩护嘛，这就是把服务区变成了杀猪盘。

0: 卡着了，不谈了。告诉了记者这件事啊，记者就介入了嘛，就陪着这个朱女士去废弃底座，一共有三组，这次掉了一组，剩下两组暂时看着还行。
1: 姐啊，某种程度上说算创新吧，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观众显然不认这个创新，后续还有新闻报道的，一个多小时的创新戏也就第一天演了一下，发现观众的评价是一塌糊涂，后面那一个小时的创新戏直接删拿掉了以后，从第二场开始啊，这口碑就好了很多。而这个事儿呢，也是进一步说明啊，不是说周冬雨这些知名演员拿观众不当回事，是整个的话剧的设计思路呢和观众要的它不在一个频道上，这是第二点。第三，有的时候啊，搞艺术的会玩出这种问题来。搞艺术嘛，他在这个领域经营的时间比较久，他什么都见过了，比如说导演，比如说制片，他什么都见过。那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有一些套路在观众那边是觉得哦还不错，而在业内来说啊，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落于俗套。那我怎么样就不落于俗套呢？我就得搞一些创新，要么是内容上给你搞出创新来，像原创的本子嘛，或者就在程序上给你搞出一些创新来。比如说我们就搞一个抽离的，上来以后就不直接进戏，就给你搞读提词器和念台本，是不是大家觉得这个程序马上就不一样了？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背后啊有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艺术的感觉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而类似的情况说老实话在其他方面也不是没有啊。你比如说我是当老师的啊，我就客观上讲有不少的那种课程拿去评讲的和跟学员们讲的，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那如果你把平时讲课的东西拿去评讲呢，可能在评委看来就是缺乏创新，但是你按照评委的那套来呢，你设计一个东西，这东西上课堂不是跟开玩笑一样吗？它就会变成两张皮。类似的情况不算孤立啊，这是第三点。第四呢，说到底得搞清楚自己的演出为的是谁，话剧面对的那就是观众咯，你得踏踏实实的讲好一个故事，观众觉得好那就是真的好，其他的一些东西能不能加当然可以加咯，但是那些东西不可以干扰到主线，这应该是作为底线啊。最后一点呢，形式创新也不能说错对吧，但形式创新最好是小范围先实个验，观众觉得好那就好，如果说小范围实验没搞直接卖票那过于冒险了。就目前来说，网上很多人都抱怨首演我花了钱的，你给我看这个，后面的人花的钱还没我多呢，人家反而看了一个好的，那凭什么呢？那这个不是伤了老粉的心吗？也是应该作为一个教训啊。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被 WPS 背刺这个词条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不少用户吐槽，原本用的顺手的办公工具 WPS 它变成了一种隐形刺客，就如果你把软件装在 D 盘、E 盘，缓存和云备份还是被塞进了 C 盘的系统目录，会动不动产生几十个 G 的文件，那不就占你空间了吗？倒是有批量清理的按钮，但那个是会员专属，换言之你不花钱人家不带你直接搞这个事儿。WPS 官网的客服回答说， WPS 默认是把临时文件云备份的数据写进 C 盘的，用户卸载软件重新安装可以手动指定至非系统盘，或者呢也可以在设置当中更改文件的储存路径来改善相关的问题啊。批量快速清理确实是需要会员付费，如果你不想付费可以手动

慢慢清理。有媒体评论说，一款产品当用户足够多了，用的习惯了，就开始变现收费，这是不少企业的商业策略。 WPS 背刺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共性的问题。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就这么讲啊， WPS 之前是有铺垫的，您琢磨嘛， WPS 如果你不登录，人家连字符大小都给你锁住，这就是一个铺垫啊。一开始是要求你登录，再往后呢就是要求你会员嘛，这是第一点。第二，企业全面的转向付费，现在看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企业它是需要生存的。一开始呢，当然有一个烧钱、快速扩张的过程，那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之前有些企业是通过免费使用，但是谈广告、去谈商业，用这种方式来补贴企业的开销。可是消费者，包括我在内啊，显然对于广告弹窗是有显著的厌恶的情绪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对于莫名其妙的广告弹窗也是有治理的。那接下来企业怎么办呢？他总得赚钱啊。给你一个软件，你倒是用得好起来了，我怎么样把钱收回来？如果广告这条路还是走不通，那就只能是转向付费了呀。这是必然趋势啊。有些媒体讲啊，一些产品先是免费快捷吸引用户，用户足够多了就开始变现和收费，这种背刺是共性的。要我想，这怎么能叫背刺呢？这叫天底下没有永远免费的午餐，好吧？这是第二点。第三呢，我个人倒是比较感慨啊，就这个新闻有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啊，在过去遇到类似的情况呢，你也可以不花钱的。就包括啊，现在 WPS 他说你不付钱你可以自己搞，在以前这不是问题。为什么呢？在网上一搜，图文教程到处都是。但是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现在在网络上的图文教程显著变少了，在视频平台呢，说不定倒能找到一些，但是你得挨个视频点过去，那个效率是非常慢的。以前呢非常简单啊，有图有文，你眼睛一扫，这个对了你就照做，那个不对你就不照着做。现在你得一个一个视频看过来。前段时间我自己还遇到一个问题呢，好久没玩游戏了，下载了一款《最终幻想七重生》，我当时就奇怪，我说画面总是跳来跳去的，出现黑条，你要说是我的显卡不好吧？不可能啊，我是 RTX 5070 Ti。我怎么可能带不动这个游戏啊？我就开始上网找，我是依据老黄历啊，在以前一搜答案肯定有，你给帖主写一个好评，点一个赞，就完成闭环了。现在不是，看了好多，靠谱的图文解释一个没有，在视频里头找，正确的都没有。最后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呢？有些电脑软件啊，它有人工客服。你花钱呢，进 VIP 人工客服来帮你搞定。我当时想来想去，只能是人工客服了。人家给我讲了两句话，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一句话，人家说这个事儿啊，跟你的显卡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人家讲第二句话呢，叫 CPU 缩缸。我都不知道缩缸是什么意思。接着人家第二句话的后半段是 BIOS 升个级结束。就这几个字，BIOS 升个级就可以了。我照着做了以后，问题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但是呢，我就感慨，互联网上免费的图文网络教程都变得这么少了，这是不是说明免费时代已经过去？人啊，得学着适应。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他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一直有着清晰的规划。
1: 最开始我是到在山东读了本科嘛，我的专业是土木工程专业，然后后来又到陕西西安读了硕士研究生，又后来又到上海读了博士研究生，拿到了博士学位。在读博的过程中，我已经就是确定有了清晰的人生规划，当时想着做一个人民教师比较好，所以后来我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又到浙江去做博士后研究。
0: 董女士按照自己的规划，人生轨迹稳步的前行。然而就在她办理入职手续需要缴纳社保的时候，系统提示出现了异常。
1: 入职是可以的，缴社保缴不上。我发现我已经就是在正式工作之前，那时候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社保记录，瞬间感觉就是震惊吧。一是震惊，二是感到意外，那时候还在学校，还是不可能工作的。
0: 为了搞清真相，董女士到当地人社部门查询自己的社保记录，这一查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她发现人社部门的系统显示，2021年到2023年两年的时间里，他在六家不同的公司都有过缴纳社保的记录，这六家公司分布在浙江省的多个城市，每家公司的缴费时长都仅仅只有一两个月，时间是他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了。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2: 除了我们绍兴之外，还有杭州、丽水等一些地区，总共是六家公司，就是用了这个社保信息。那么我们也发现啊，这六家公司有个共同点，就是基本上是建筑公司。六家公司使用它这个社保信息呢，都不会超过三个月以上，就是很短暂的一个社保记录。那么他就很奇怪啊，就因为他浙江从来是没有来过的，那也没有工作过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六次的一个社保记录呢？
0: 看到这样的结果，董女士非常不理解。除此之外，她对检察官说，按照规定，一旦有了社保缴费记录，就意味着自己失去了应届毕业生的资格，而考公、人才补贴等都和这个身份挂钩，这将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甚至未来的职业发展。
1: 包括我们入职一些企业或者单位的时候，当地的一些人才补助政策都是需要有这个应届毕业生的身份的。我当时想就是，我是来到浙江工作才发现的这个事情，如果我去其他省份工作的话，这个事情可能我就压根发现不了。
0: 在镇定的同时，董女士决定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她首先拨通了12345投诉热线，对六家公司进行投诉。很快，一家绍兴上虞的建筑公司联系到了她，而这家公司就是董女士社保记录上缴费的第一家公司。
1: 我就问他是怎么帮我缴社保的，他说好像中间有什么误会或者是怎样的，用了我的信息说想跟我私下解决，把社保记录取消。当时我第一反应是想着，那如果能把社保取消掉，息事宁人也可以。但是呢，等了几天之后发现这个社保记录依旧没有取消。
0: 没有办法，董女士她又尝试联系其他的几家建筑公司，这几家公司也都承认使用了她的信息缴纳过社保，并且还告诉董女士，他们都是从同一个中介手中购买到的信息。办案检察官，
3: 建筑公司呢对董某的一个说法是说，我们是通过中介合法的招聘，你是作为一个技工人员来到我们公司就职的，那虽然你没有在我们公司上班，但是我们这边的信息都是中介提供给我们的。对公司来说，他们默认那个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是合法的。
0: 这六家建筑公司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问题。在沟通中，其中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向董女士透露说，中介还利用他的信息为他办理了一张中级木工证。董女士，
1: 那个木工证是2019年办出来的。实际上我本人呢，跟本人的专业跟建筑类有点相关，但是我本人是不可能去考木工证的，因为

0: 我的学历也在这儿嘛。木工毕竟还是一个工人工种，就是学生的话是不可能去考这种，就是现场作业的证书的。
1: 董女士，她虽然是一名博士后，但是在这些公司里，她只是一个技工。那么，这些建筑公司为什么要通过中介来购买人员信息，为他们办理入职呢？检察机关在走访相关行业以后，也弄清楚了其中的原因。原来，建筑行业内很多的建设项目，对参与公司都是有要求的。建筑公司要想拿到更多更好的项目，就需要有相应的行业资质。但是现实中，很多小微企业不具备相应的实力。他们为了提升自己的行业资质，达到申请的标准，于是也就想出了一套办法。办案检察官，
2: 如果你要申请这个建筑许可证的话，还有建筑资质，你必须要拥有少则10个人，多则200人以上的一个技工。那对于这些小微企业来说，他平时是不可能维护着10来个或者上100个这样的一个技工在他的这个公司里面的，所以他们只是在需要去申请资质的时候，让他们的这个社保记录里面显示出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技工，我们在为他缴纳社保。住建部门审批的时候看来，这些技工就是在这些公司正在就业。
3: 相应的建筑公司只要在提升资质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有相应的这个员工持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就可以去申请提升资质。那么一旦他这个资质获取之后，那么这些员工就是社保记录就不用再给他们继续缴纳了，就是短暂的使用了这些董某一样的这个被害人信息。
1: 到这儿，董女士她终于明白，那是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为了防止事情继续恶化，她要求涉事公司提供中介的联系方式。几天以后，他就接到一个男人所打来的电话。
0: 是电话联系了我，他说自己是无辜的嘛，也是有上边有另一家中介把这些信息给他去办理的资质，他相当于是一个二道的中介了。他就想说那个事情可能跟他无关，所以他就把当时的一些涉及到的一些资料都发给我了。
1: 两人在通话以后添加了微信好友，对方姓纪。他说，董女士的信息到底是怎么泄露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只是将上一家中介提供的信息转给了有需要的建筑公司，自己在中间赚个差价，并且还告诉董女士，信息被泄露的还不止她一个人。随后，他向董女士传来了一个表格。
0: Excel 表里边当时有37个人。37个人，我当时看了一下他那个信息，年龄大概都是90后。我就是其中一个，信息里面有我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呀，包括身份证上面的家庭住址，以及还有一个是职业证书，在我那边标注的是木工，那其他人还有标注的是什么钢筋工啊、瓦工啊，还有木工这些。
1: 这份名单让董女士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决定报警。2022年10月，她先后前往杭州4家派出所报案，但是都是因为管辖范围不符等原因未能立案。就在董女士感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将其中一家上虞区的建筑公司告上法庭。也正是这个决定让案件迎来转机。就在法律援助咨询的时候，她的遭遇也就引起了值班律师、助律师的注意。这才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个电话。办案检察官，
3: 作为被害人董某来说，他无法去举证上虞这边的公司是一个违法获取的这样行为。如果是审理这个案子没有我们刑事案件这样基础在这个情况下呢，可能是很难去支持。
2: 所以我们这个掌握了这个关键性的证据之后，基本上就可以锁定是孙某确实对董某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了一个侵犯。
1: 而后，民警将孙某带回公安机关。孙某交代，他确实批量盗用了多人的身份信息，以及为他们办理了不同的技工证书，之后再将这些人证合一的材料打包卖给有需要的建筑公司，一套资料反复出售给不同公司。这也正是董女士被6家公司就业的原因。

0: 整个过程孙某说得很清楚，但是在他的陈述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都意识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1: 我们就是意识到他不可能一个人独立地完成这个事情的，必然是有更大的一个上家为他提供这些批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还有他这些证书是怎么办出来的，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去一手办出来。
0: 为了对犯罪全链条进行打击，警方开始深挖孙某的上家。通过梳理孙某的通讯记录，民警发现一个姓寇的男人，他曾经多次以每张200元的价格出售大量身份证给孙某。经查，寇某2021年因为买卖身份证件罪被判刑，民警在办案的时候他正在甘肃服刑。办案民警
2: 当时已经服刑2年多了，离他释放应该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样子，就是我们离他释放前2天就去了甘肃等他了。寇某释放之后，我们在当地就搞了审查，审查搞完之后，然后他也承认了自己卖了身份证给我们这个孙某。
0: 那么这些身份证寇某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呢？在审讯中他交代，自己长期流窜于火车站等地，非法收集并出售遗失的身份证，很多身份证那都是他捡来的。根据寇某所说，警方查询到董女士曾经在2017年遗失过一张身份证，这也就是她的身份信息被泄露的原因了。董女士
3: 当下是忘了丢过一次，后来是在周警官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我有一次补身份证的记录，后来回忆了一下，确实丢了一张身份证。然后我知道这个事情很快有进展之后啊，当时终于舒了一口气。
0: 到此，身份证件的来源终于搞清楚了，技工证书的侦查，警方也在同步的推进。在调查中，办案民警发现这些证书有真有假。经过调查，董女士名下的中级木工证书，那是通过正规培训考试以后获取的。那么是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代替董女士等人考取了技工证书呢？办案检察官，
1: 那通过我们的侦查呢，实际情况是孙某呢，他是找到了一个黑龙江的培训学校的一个代理，因为身份证上面可以抠图抠出来这个人的一个形象照，然后我再用他的信息去上网为他登录考试，帮他报名，帮他考试，最后拿了这个证书。整个过程都不需要这个被害人本人同意，本人知道他就已经被考取了这些证书。
0: 而至于警方所查获的另外一些伪造的技工证书，孙某交代自己是找山东的贺某制作的。线索确认以后，民警赶往山东。
2: 在抓获贺某的时候，发现他有一个小作坊，一个人的小作坊，作坊里全部堆满了那个印章，假的印章，自己撕刻的，还有那种假的证书自己打印的，他相当于制作了几千几百本，还有各种印章的证书，然后出售给全国各地很多人。孙某当时购买技工证的价格是70块一本制作的。
0: 至此，这条集收集身份证、制作假证、批发贩卖、违规使用于一体的黑色产业链被警方彻底打掉。2024年9月，浙江绍兴上虞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孙某因买卖身份证件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寇某因买卖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贺某因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4: 犯罪分子终火严惩，被害人困境尚未终结。
1: 怎么样去运用法律、解释法律，让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真正的得到施行？
4: 错误社保记录如何清除？检察机关联动多部门发力修复权益。
5: 那我们也联系了我们上级部门，对他的一个记录进行了一个清除。
4: 从个案办理到长效治理，检察机关再出新举措。被冒用的身份正在播出。
0: 刑事犯罪受到打击，但是董女士的困境仍然没有完全的解决，错误的社保记录依然存在，她的应届生的身份还没有恢复，这些问题

0: 该如何解决呢？检察机关继续发挥了融合履职的优势，刑事判决生效以后，检察机关启动了民事支持起诉程序，支持董女士向使用其信息的建筑公司进行索赔。办案检察官，
1: 那最后呢，就是法院通过民事判决，就是判决我们上一这家公司赔偿了财务啊，大概是3-4万块钱。
0: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还联系了省人社厅和住建厅，说明案件的情况，帮助董女士来推动社保记录的消除。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负责人，
2: 为了最大可能的消除这些社保记录对她的影响，那我们也联系了我们上级部门，对她的一个记录进行了一个清除啊，相当于完全抹掉，因为她本来这个记录也是不正常的记录嘛。
0: 董女士的社保记录恢复正常，应届生的身份也得以恢复，如今她顺利入职江苏某高校，开启了教师生涯。
3: 现在工作状态教书做研究生活就是一个正常老师的工作状态吧，还是工作也很开心。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近日在江苏扬州，当地的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有居民存在着被诈骗的风险，民警多次拨打居民吴女士的电话却无法接通，于是迅速前往她的家中进行处置。扬州市公安局广宁分局东关派出所办案民警，
5: 他正好站在玄关处，我当时第一眼就瞄到他手机处于一个黑屏的状态。
0: 根据经验以及现场询问的情况，民警判断吴女士手机黑屏很有可能是处在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状态。民警立刻取出了吴女士的手机的电话卡，强制关机切断了手机网络，并在了解了吴女士名下银行卡的情况以后，迅速联系反诈中心紧急启动止损流程。
6: 电话卡全拔掉了现在，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哪一步了，他自己也讲不清楚，所以我最好的办法是先把他卡先止付一遍，防止他钱被刷走。
0: 经过询问，民警得知当天晚上吴女士在家中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对方假扮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用每个月扣费的话术诱骗她上当。
5: 你最近是不是打开了抖音会员？大妈很疑惑说，我并没有打开会员。对方就说，你不关闭会员的话将每个月自动扣费900块钱。大妈一听这么高的金额就被吓到了，紧忙问对方我该怎么关闭这个会员。
0: 随后吴女士被骗子一步步诱导落入了陷阱。
5: 你先要把你支付的银行账户给我，我才能帮你关闭扣款。大妈就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名下的5张银行卡全部告诉了对方。告诉对方之后，对方就说我给你发了一个短信，有一个链接你点一下，我需要下载一个操控你手机的软件，这样我才能帮你关闭，不然你自己操作不了。
0: 民警介绍，诈骗分子在远程操控受害人的手机以后，就会通过操作的手机将受害人的钱款给转走，好在民警及时上门处置，阻止了吴女士被骗。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5: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定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健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6: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7: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8: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9: 火车站旁的两个行李箱牵出一桩悬案，
10: 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两个，看到两个箱子，
9: 监控里的一男一女从此杳无踪迹。
11: 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9: 岁月流转，两代民警接力追凶。
12: 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可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遗憾。
9: 20多年后，尘封的物证还原真相，
13: 都很振奋，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9: 难逃法网，即将播出。
8: 2025年2月25号。陕西省西安市两名涉案嫌疑人在办案民警的押解下指认案发现场。
14: 看看那边。
8: 20多年前，他们犯下罪行，20多年以后，两人终究难逃法网。一起尘封多年的案件，经过两代民警的持续追查，最终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原纪委书记吕斌。
12: 这是一直我一个心结，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
8: 根据收费员的回忆，他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因为拉着箱子的女人怀着身孕，非常显眼。收费员还记得，他们当时是坐着出租车来到收费站的。民警继续查看监控视频，但是监控并没有拍到那辆出租车，于是 警方对阎良区和附近的临潼区所有的出租车进行了排查。
3: 我们是见一个车出租车当主这个箱子的照片，让出租车司机挨个辨认，看谁拉过这个箱子。
8: 排查两天以后有了线索，一名出租车司机反映他曾经拉过这两个人。

0: 是我一个心病，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1: 哎呀，我当时确实这个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2: 就这样，这起案件从此成为了陈年积案。办案民警深知物证那是破案的核心关键，他们将案发现场所留存的全部的物证妥善地封存保管，等待破案的最佳时机。
3: 科技赋能，案件迎来转机。
4: 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
3: 跨省排查，男子反常举动露出破绽，
5: 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状态。
3: 难逃法网正在播出。
2: 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办案人员但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完整案卷和核心物证始终被悉心封存守护。所有人都相信，伴随着刑侦科技技术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所期盼的破案的契机终于在2024年出现了。2024年全国公安系统启动陈年积案专项攻坚行动，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将这起案件全部的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关键性的生物物证。
4: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2: 经过进一步的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的一个周姓家族，这起案件的嫌疑男子极大概率隶属于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5: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2: 在掌握这条关键的线索以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众多民警纷纷主动请缨参战，而在他们之中，其中一人就是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家组成员杨警官。早在案发之初，他就全程参与了案件的侦查工作。20年间，昔日并肩办案的老同事陆续退休，在得知案件重启以后，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要完成老同事未能了结的心愿。
1: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2: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以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是检查完以后并没有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那个人。专案组又来到村委会，翻阅周家的历史档案，排查是否存在迁移到外地的男性族人。
5: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2: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外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外一个地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内的男性成员进行了信息采集，而在筛查的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张，举着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5: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地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2: 男子周某的生物的样本被紧急送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所提取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另外，周某还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在锁定周某的身份以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和周某生活的马某。经过多轮的检测和

0: 比对，警方成功锁定了嫌疑人。这个时候，警方还需要补齐关键的佐证。正是周某和马某，他们在2004年命案发生的时候，他们的确在西安居住生活过。所以，在西安，另外一组民警开展外围的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过往的生活轨迹。
1: 其实就在这个车管所，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0: 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机动车驾驶证办理于2003年，而案发时间为2004年。这也证明了周某在案发前，他长期在西安居住生活。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又传来了一个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的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外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过核查，这个人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2: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儿。
0: 民警分析，嫌疑人是在康复路周边所购买的编织袋，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的附近。办案民警以康复路为核心，开展大范围的走访摸排，
2: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
0: 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准备为离世的女儿挑选安葬墓地。
1: 然后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了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儿？我什么事儿？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0: 这个时候，周某和马某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的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来完成孩子的安葬事宜，同时拍摄视频转交给周某和马某。通过视频看到女儿顺利的下葬，马某和周某也了却了心事，他们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那么20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根据周某和马某的供述，遇害女子自称杨杨，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杨杨与二人同住在一栋楼，平日里也经常的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以后他发现杨杨在自己家中和自己的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不满，和杨杨发生口角，最终扭打在一起。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他就出手帮助女友。在打斗争执当中，周某将杨杨掐致身亡。周某说，当时看到杨杨已经死亡，他们两人非常害怕，之后他们决定找个地方将尸体给抛弃掉。
1: 然后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康复路买的塑料袋，买的箱子，然后装坐车到临潼到阎良，这么个过程。
0: 他们将杨杨的尸体连同随身的物品一同装入两个行李箱里，从西安主城区出发，来到阎良区的火车站。但是到了车站以后，他们才知道在那段时间内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车次，于是他们就把行李箱丢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站点。案件成功告破以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核实遇害女子杨杨的真实身份。警方对死者进行了人像复原，随着人像复原技术的日益成熟，这次复原出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的判定被害人杨杨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县人。
2: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0: 对于死者杨杨的真实身份，警方

0: 的核查工作还在进行之中。目前周某和马某因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深夜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架国际航班即将起飞，但这登机口却反复响起呼叫某位旅客名字的广播。这名本应搭乘这个航班出境的旅客不仅迟迟没有现身，反而出现在了另外一架航班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2: 晚上11点左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出境大厅，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正在对一架即将起飞的航班人数进行最后一次核对。一个数据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3: 在对即将起飞的 OZ358 航班进行放飞前核对时，我发现旅客登机人数比边检验放人数少一人，这就说明了有一名旅客办理了出境边防检查手续，但是却没有登机。
2: 航班登机人数与实际验放人数不符，意味着旅客有可能在口岸限定区域发生了突发情况。当值执勤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了解旅客具体情况。
3: 找寻无果后，我们通过对当事人的姓名、生日等信息做交叉比对，发现他使用一本外籍护照购买了同一时间段 CZ347 航班的机票。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我们在这个航班上找到了这名旅客，并将他带回了执勤现场。当时他的手上拿着的正是这本外籍护照和 CZ347 航班的机票。
2: 明明用中国护照办理边防检查手续，却持用外国护照登上了另一架航班。面对民警的询问，当事人却显得十分困惑，他觉得自己只是灵活调整出境方式而已。
4: 经过我们调查，当事人长期生活在国外，并于去年取得了外国国籍和外国护照，但为了出境方便，他此前回国使用的都是他的中国护照，没有使用过外国护照，也没有向户籍地公安机关汇报取得外国国籍的情况，申请注销户籍。这一次当事人计划前往法国，由于时间短手续多，于是他便打起了手里另一本可以免签进入法国的护照的主意。
2: 经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当事人同时购买了两个起飞时间相近的航班机票，自以为会畅通无阻的旅程却被民警抓个正着。
5: 近年来，通过调换登机牌方式非法出境的案件在白云机场口岸偶有查获，当事人主观上存在逃避边防检查、非法出境的目的，动机中夹杂着侥幸心理和对法律理解的偏差，对国家出境管理秩序造成直接且严重的破坏。
4: 当事人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他的小聪明已经踩到了法律的红线。
2: 最终，白云边检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4项规定，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入境，对当事人罚款人民币2000元，并将当事人案件情况和处理情况通报其户籍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经办案民警的普法教育，当事人认识到调换登机牌非法出境的行为是违法的，主动取消本次行程，承诺前往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后，再持用合法有效的出入境证件重新出境。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服务。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播。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省东南部和西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的新闻。今天记者从中国建材集团获悉，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昨天为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省人社厅在江宁悠悠谷创业园举办苏港贷金融产品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发布2026版苏港贷金融产品。记者了解到，2025年江苏累计向 4.28 万户企业发放苏港贷1489亿元。在现场举行的创业与信贷资源对接会上，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现场宣讲，与百余名中小微企业创业者面对面交流，为企业解决融资需求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同时，十家合作银行现场发放首批苏港贷授信支票。昨天，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淮安，白天探访引领运动球内胆行业的台企，见证制造实力，夜晚走进苏超赛场，感受两岸同胞以球为媒的热烈情谊。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份物流运行数据，物流总体的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一至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今天，第44届中国国际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暨国际福祉机器博览会在重庆闭幕。在为期三天的展会上，来自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企业集中展示脑机接口康复设备、智能仿生肢体、外骨骼机器人、智能轮椅等前沿产品，人工智能与康复辅具深度融合，成为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近日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该协议推动了结束双边冲突的进程，并开启了以色列与黎巴嫩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内塔尼亚胡称，这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该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

0: 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安全官员称，以方目前正严阵以待，以防备黎巴嫩真主党近期可能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破坏以黎最新签署的框架协议。以色列方面称，将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做出严厉且强烈的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发表视频讲话称，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经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2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演员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节目。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最高法近日发布一起典型案例，两名被告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严重后果，被处以刑罚。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快感或者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人体吸食笑气后，会因缺氧而产生头晕、胸闷、肢体失控等一系列症状。长期大量吸入笑气，会产生幻觉、神志错乱、视听功能障碍和肌肉机能减退等副作用。严重的情况下，还会造成躯体瘫痪，危及生命安全。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了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今年1到5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到23.09%。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4: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换频率了，在
5: 对吧？也是对，也是的，也就是说这个行踪轨迹呢，你跟踪的意思就是这个定位仪就是来确认啊被追踪者的行踪轨迹的，也就欺骗他个人的这个信息安全，所以呢应该是涉嫌这个罪名。
4: 但是呢他这个罪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起刑点，就这个轨迹信息很私密。属于敏感信息，要达到多少条？50条吗？有条数的要求才涉罪吧？有一些具体的门槛吧？啊，起刑。
5: 对，是这样的，它应该有一个起罪点，但是呢，核心问题呢，还是要对于他这个行踪轨迹的行为，还要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它的整体的情节要综合的考量。
4: 哦，但是这个案件你看啊，钱某先后2次在刘小姐的车上装 GPS。第一次装了以后呢，后来没电了，第二次去装的时候被抓了，对吧？
5: 对，
4: 没有提到获取多少的什么轨迹信息啊，敏感信息没有提到，那这个就一定涉罪吗？就有这个行为了还是、
5: 有这个行为的本身呢，应该说有可能构成，要根据他的这个 行动轨迹的获取信息的

0: 他的具体的这个严重程度。所以目前根据这个新闻报道，无法来断定他是否构成，但是至少能够讲他是涉嫌的一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这些行为。
1: 我们想知道什么是严重，你比如说起刑50条，轨迹信息，或者说这个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是不是就够得上一个刑事问题？这么看对不对？还有哪一些起刑的一些要求啊？
0: 一般情况是这样。
1: 哦，那他是非法所得是9000吧，超过5000，从这个角度似乎也达得到啊。
0: 对
1: 啊，这个罪名是怎么量刑呢？
0: 这个罪名它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会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可能会被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他这个钱某，您觉得应该是第一个档，3年以下？
0: 对，
1: 从目前来看啊，
0: 对
1: 啊，我们看到呢，法院是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钱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您如何来评价轻不轻啊？
0: 我认为这个量刑，法院的量刑是比较公正和这个适当的。
1: 为什么缓刑，而且拘役4个月，缓4啊？为什么比较适当？
0: 什么呢？一呢，就它整体的情节，因为它这个行为的本身没有造成这个刘小姐的一些的其他的延伸的一些严重的后果。另外呢，很有可能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判决，可能会有认罪认罚，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且认罪认罚的，那么一般呢就可以呢给他缓期执行，或者是量刑的时候呢予以充分的考虑。
1: 好，他这个9000块钱是赃款，这个是要没收吧？
0: 对，
1: 上缴国库啊。
0: 对，
1: 还需要对刘小姐进行赔偿吗？2次装 GPS 造成的这种伤害，这个怎么来量化？还需要赔吗？
0: 他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呢，那么如果没有给他造成其他的直接的经济损失的话，那么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的本身，也就是对他的这个精神也实现了一种抚慰，也是呢对这种犯罪行为已经实施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般呢就不会再延伸到这个民事赔偿的角度，不需要再立案赔偿了。
1: 这个陈女士啊，案件是由她而起是吧？怀疑老公和闺蜜是吧？这个有一些暧昧关系怎样啊？找朋友丁先生去帮忙。好，陈女士和丁先生他俩是雇主吗？在这个案件里，因为你看啊，是丁先生和钱某呢多年是朋友对吧，然后呢他是委托这个钱某安装 GPS 给钱某付了9000，这两人都是一个主犯，就都是一个雇主主犯。
0: 首先我们要明确呢，陈女士她是这个事件的发起者和受益人，她主观上呢是希望获取丈夫和刘小姐的婚外情的证据，也客观上也委托并唆使丁某、钱某实施的侵权行为。他这个是犯意的提起者，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的链条当中呢，钱某是直接的动手操作者，丁某呢又是积极的执行者和组织者。那么司法机关可能会认定，陈女士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属于从犯，或者说呢情节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呢由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那么同时如果没有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的话，那么作为受害人刘小姐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呢来承担侵犯隐私权的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等。
1: 您讲了很多，信息量很大啊。这个陈女士她是一个从犯，按您说的，因为我们看类比类似案件，就是雇主啊找人去雇凶啊，怎么样去这个打人也好怎么样啊，似乎都是一个主犯，您觉得他在里面作用比较小，所以是从犯。那个丁先生呢，他是一个主犯还是从犯呢？也不是一个雇主，就他俩只是一个治安处罚、行政处罚，不会涉及到刑事是吧？我看这个案件提到说丁先生和陈女士都已经是另案处理。另案处理指的是刑事案件呢，还是说治安的案件处理呢？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那这两个人更大的可能性只是一个治安处罚，您觉得是吧？
0: 对，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具体呢，还是由这个丁某和钱某来具体实施，积极参与。
1: 那这样吧，您提一下啊，这个陈女士比较轻，治安处罚是怎么一个罚款拘留？陈女士，
0: 这样就可以给他满格，一般来讲有可能可以给他拘留15日以下。对，
1: 罚款呢？
0: 罚款呢也不是必须的，有这个一旦给他进行了这个治安拘留，可能就不罚款了。
1: 如果说要罚款的话，能罚多少？咱讲一讲这个法律规定。
0: 法律规定一般罚款可以对其实施2000元以下的罚款。
1: 2000元以下，同时要对刘小姐进行民事赔偿。

0: 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好，包括精神抚慰这方面的都可能会考量。那那个丁先生呢，他也是一个治安处罚，也是一样吗？您说他是一个相对主要的一个作用啊，不会刑事。
1: 他我认为这个丁和钱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是丁某是具体啊支付了相关的费用，是他拿的钱，是吧？而且呢，这整个的事件当中是他一个积极的推动者，
0: 也是另案处理，是吧？
1: 对对。
0: 那量刑和那个钱某是差不多，他俩
1: 对对、啊，我认为他们两人的这个涉嫌犯罪的情节应该是相当的。
0: 他那个 GPS 啊，是钱某从网上买的，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 GPS 网上能不能卖？可以。
1: 我想，如果呢，这个 GPS 定位器的这种出入行为的本身呢，一般不违法，它只要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哈。第一呢，是合法生产的啊定位器，无窃听和窃照的这个违法功能。第二个呢，销售者也符合相关的规定。第三，购买者合法使用。但是往往呢，这个销售者尽管有可能哈，就是定位器它本身是合法的，但是在宣传的时候。你比如我们经常在网上会在一些这个电商平台上刷到，会看到啊，你可以去跟踪谁，你用这个定位器就可以知道你的家人是否有出轨行为。那么这种宣传再加上这种销售，那这种销售行为就是一种违法的，因为他的这种出售的这个定位的群体就是想窃取他人个人信息的。
0: 那这个违法要担的责任是什么样的？
1: 这种违法行为的本身呢，第一呢，就是他的要如果有营业执照，那要吊销他的营业执照，那么如果有这个非法所得的，应当予以没收罚款。
0: 罚款能罚多少？多吗？
1: 罚呢，还是要根据他具体的情节吧，跟他的销售额，这个就是要根据情节来具体衡量了。
0: 嗯，确实，这个一搜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什么，这个打着这样旗号私家侦探的是吧？招揽什么生意的，声称可以全国寻人找人啊，私家调查的，还可以提供什么离婚取证啊、调查外遇等等很多。有的费用呢是一个礼拜20000。有的呢按天，一天3500，还有的是打包150000等等。这个除了您说的比如说行政方面处罚以外，再严重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涉及到我们今天讲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明知道而提供而获取，有可能吧？也是一样的吧？
1: 非常有可能。因为呢，在我国私人侦探并不具备合法的地位。公安部呢早在1993年就发布了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也明确禁止任何单位个人来有这个私家侦探性质的民间机构啊开展相关的活动、
0: 嗯、所以也是一样有可能涉罪的、嗯、
1: 对是这样的。
0: 而且还有可能设一个比如说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有器材罪，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吧？像这样的
1: 都有可能、
0: 啊、
1: 那么包括呢还有呢其他的，比如非法经营罪，因为本身你不具备经营资格、嗯、你收取人家的费用达到这个或者超过50000元的都可以涉嫌这个非法经营罪。
0: 对，非法经营一般是5年以下量刑，严重的是5年以上啊。
1: 对，是这样。
0: 那这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呢，它这个量刑重不重呢？
1: 比如一般也是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区域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就可以达到3年以上。
0: 嗯，那今天我们讲的这钱某这个案子，陈女士这个不涉及到什么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有器材罪，这个
1: 对对对，因为
0: 他
1: 没有这个窃听窃照的这个功能，仅仅它是一个定位的功能、
0: 哦、
1: 还是根据它的
0: 功能
1: 追踪啊它的这个行动轨迹的。
0: 嗯，好，那平台呢？因为随便一搜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卖家也好是吧，甚至公司也好、嗯、平台要担责任吗？
1: 如果说呢，这个 GPS 定位器的这种出售行为符合我刚才讲的三个条件的话，平台也不承担责任。但是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很多的平台提供了这种非法宣传广告的这种一行为，就是比如我卖 GPS 就是用来轨迹跟踪的，就是来跟踪你的家庭成员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妻子的这个是否有不轨行为的，直接就这样讲，这种露骨的这种广告行为的本身，平台他就要承担责任了。
0: 嗯，
1: 那么他就是用这种违规的提供了这种违法信息的这种这个发布的行为。
0: 嗯，比如说什么样的责任惩处？
1: 你比如首先立即要责令整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这个网监部门可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0: 好的，公民个人信息啊受法律保护，任何非法获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呢，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刘茂通律师。好，刘律师，我们稍后再连线。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警官是怎么提醒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辣椒酱里藏黄金， 泡沫拆箱。

0: 当初价值10万元黄金，近期这类邮寄黄金的新闻频繁刷存在，大家听信骗子话术，想方设法藏匿黄金寄出，期待赚到大钱，却不知正将自己的钱财拱手送出。常见的邮寄黄金骗局有以下两种：一、投资理财类，骗子在网络平台发布股票推荐、黄金投资等广告，吸引用户添加好友并进群，他们在群内安排群托晒出虚假收益截图，营造低投入高回报假象。在用户心动后，骗子便会以只认实物黄金入账、实物黄金投资返利更高等话术，要求用户购买黄金并邮寄到指定地址，谎称黄金到账后就立即兑换成投资积分。二、刷单类兼职诈骗，骗子以高薪兼职广告吸引用户，诱导其通过不明链接下载进行刷单，前期会按照承诺返还小额佣金获取信任，然后发布高额佣金任务。待用户完成大额投入后，谎称其操作失误，账户异常需要冻结，要求用户邮寄黄金作为保证金，并承诺问题解决后将金额全部退还佣金和黄金。然而，骗子的承诺从来都是空头支票，一旦收到黄金快递，要么会以各种理由继续行骗，要么直接销声匿迹。那么，骗子为什么会放弃更快捷的转账，偏爱邮寄实体黄金呢？黄金属于硬通货，骗子拿到手后可以低价出售，实现快速变现，再通过购买虚拟货币的方式将资金转至境外，完成洗钱闭环。资金转账容易被银行风控系统拦截冻结，以邮寄黄金代替转账可以规避监管，更隐蔽地转移资金，同时增加警方拦截和追查的力度。警方提醒，以任何名义要求你购买黄金并邮寄的都是诈骗，请勿相信。不轻信陌生人的投资建议，不下载来历不明的 APP， 不轻信打着高薪旗号的兼职信息，刷单属于违法行为，请勿参与。
1: 好的，结束警官说。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马上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好视力呢，年终感恩回馈啊，特发放大型的补贴，而且呢，一次性拿出百万的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就能享受补贴啊！购买呢，每人多得78元的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啊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呢飘来飘去的，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当时贴完呢就有变化，眼睛啊特别的水润舒服，看啥呢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啊都轻松多了。关键的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江苏听众呢都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啊，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10分钟以前更幸运啊！额外呢再送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的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呢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5: 俗话说，宁愿少挣钱，不落肩颈炎。上了年纪的人啊，感触最深。一旦沾上肩周炎，颈

0: 椎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这辈子的舒适日子啊，就算到头了。年纪越大越严重，弯不下腰，抬不起腿，脖子不敢转，胳膊肩膀疼，像半瘫了一样。晚上疼得呀更厉害，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生活质量直线下降。有统计表明，50多岁的人群中有 25% 的人患过或正患此病，60岁左右约达 50%， 70岁左右几乎都有。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受到颈椎方面的困扰。更让人崩溃的是，除了慢慢调理，目前还没有完全治愈颈椎疾病的方法。未病先防，以病防变，正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及时活血通络，不能够任由其淤堵。推荐大家用到同仁堂的黑金膏，真的超级超级好用，缓解疼痛一绝，简直是中老年人上班族的福音。无论是肩膀坚硬的办公族，还是有关节不适的问题，都可以用它来缓解。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新品首发价99，五盒60贴，订购2组再加送一盒。微信的小程序里可以搜索迎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400710-1900。
1: 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那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啊，2026独家策划，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2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吧。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 幺七

0: 1358-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那先说一下咨询方式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呢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啊，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无论线上线下您身处何方何地何时，您的咨询我们都会解答好回到手机上啊，全程都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长三角律师事务所陈毅律师。陈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听懂没有？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0: 哎，您好，请说。
3: 现在我在工厂上班，就是去年那个为了维权那个社保，几年的工厂社保没交的问题，然后现在开年过后工厂通知我，就是因为补交社保的事情投诉了嘛，然后他要求我给我调岗，我原来是做车位的，然后他把我调去修线头，调去修线头的话那个工资明显下降50%以内。
0: 下降多少？50%以内是吧？
3: 哎对、
0: 哦、这么多。
3: 我的工资是6000多，然后调去修线头的话、一个月可能就2000-3000块钱了。
0: 嗯，是，
3: 但是现在目前的话就是我是天天在上班，然后我还在继续做我原来的岗位在做，然后现在他们是目前是把我调着的，已经招了新的人在做我那道活了，就是他那个劳动活动就是工序上他是写的比较笼统的，他是一个操作工，
0: 嗯，
3: 然后他是可以几天内部调，他只是这样说的，事先安排调就是调岗，没事先给我
0: 协商
3: 过，
0: 没有协商，
3: 也没有，我要求有书面的文形式给我送达，他也没有，我想公司人事科问了他也不回复我，我现在怎么办？
0: 嗯，
3: 还是服从他们调岗，服从调岗过后就是工资明显下降，如果是不服从的话、就是、
0: 会怎么样？好，来啊、陈律师，他这个没有经过和劳动者协商是吧，而且合同里提到本身是操作工，可以在集团内去协调，那这个是依据合同吗？就可以这样调岗，不经过当事人同意就可以吗？换岗位，但是工资是断崖式的下降啊，从6000多降到2000-3000，虽然都是一个操作工，但似乎呢这有点降的太多了吧，啊，合不合法？
2: 他这个呢有3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合同当中约定的操作工是怎么理解？那么如果说操作或者是是凡是这个工作都可以理解为操作工，不是很明确。第二个呢，最关键的是，就是说合同当中有约定可以在集团内来调岗，也就是说在调岗之前，双方已经约定了允许调岗，那么根据这个公司的这个需要或者是工作的需要可以调岗，单位来进行调岗是符合这个合同的约定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说他提到啊，因为社保没交，他要求交，他进行维权，那造成这个调岗，很有这种打击报复的这种可能性，
0: 对，被穿小鞋。
2: 所以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种调岗呢就是不太合理。那么因为他这个没有交社保，也属于这个劳动合同法这个规定的，如果说单位里面不按照这个规定这个交社保，那么劳动者是可以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调岗啊，有可能就是说变相的这个解除劳动合同，打击报复的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
3: 就
2: 有
3: 变相的报复性的调岗，
0: 因为断崖式的降薪嘛，这个太离谱啊，这个降的。
3: 因为我们的还有一个，我们的工资它是没有计件制的，因为它那个工序本来属于两个人，就是修线头的话是属于老太婆干的活，我做车位是属于带有技术性含量的。
2: 他也补充了这个两个情况，一个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劳动的高手，就是年轻的男同志，而要被调的那个岗位呢是这个老年人啊，女性的
0: 老太太干的，
2: 对，就是说

0: 可以说是比较一个低
1: 技术含量的，
0: 对
1: 不对？
0: 工种。那么在低级的工种呢，它这个计件的这个定额啊，劳动报酬肯定应该会是低。那么这个显然呢，就属于这种打击报复。所以我建议啊，各位听友呢，可以按照这个劳动合同法第38条，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没有交社保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来要求这个经济补偿。
1: 嗯，是经济补偿金还是
2: 一
1: 个赔偿金？是经济补偿金，对吧？我们主动提出来，因为你违法行为在先，好，我解除，然后你给我补缴社保，同时我要求经济补偿金，是吗？
0: 对。
2: 然后我问一下李师，就是我本来就是那个补交社保是02年到07年的那个时间的社保，就是单位，我现在快接近退休了嘛，发现这几年社保单位没帮我交。但是我有劳动原始的劳动合同在手上，所以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做操作。现在还是以不交社保这个理由向工厂提起辞职吗？还是等待就是后面怎么办？
1: 按照陈律师的说法，是以你单位你违法没有缴社保为由，好，我解除劳动关系。

0: 申请劳动仲裁，还是到劳动监察大队和人社局去要求补交社保，就是三种。
1: 可以同时走起来，这几方面，对吧？
0: 对。
1: 就是他可能困在第一步，就我和单位去交涉啊，你给我补缴，好，单位没补，然后遭到所谓的穿小鞋啊，怎样调岗断崖式的啊，好。那这是第一环，第一环单位不给你补缴，咱马上可以到第二步。第二步，比如说我向社保的经办机构啊，或者是劳动监察大队啊举报投诉，请他们来介入来查，单位应该补，不补的话对单位还有处罚，对不对？这个也可以启动起来，是不是更好一点？
0: 然后就是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补缴社保，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经济补偿金，一个经济赔偿金啊，都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的。
1: 他是没有缴社保，按理说也没有合同，他有合同，所以不存在一个双倍工资的，这个还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吧？
0: 对，没有双倍工资，因为签订劳动合同了，这是一个补交社保的问题。如果说因为调岗解除劳动合同，可以要求单倍的经济补偿金，如果是违法，那就是双倍的经济赔偿金。
1: 首先我们提醒大家，当权益受损的时候，应该主动的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依法来维权。如果他接受的话，不仅是社保难以补缴，是吧，接受这个岗位调整，而且薪资有很大的降幅，这绝对是侵权，毫无疑问啊。如果他不接受，不服从调岗，有可能单位也会以你不服从管理为由把你给开除解雇，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合法解雇？
0: 要看他这个劳动合同当中是怎么约定的。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概括刚才所讲的这些理由，单位如果说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就是违法的。
1: 违法啊，那还可以主张赔偿金。那所以如果这样，单位是违法解雇，那咱是等到单位违法解雇以后，咱们再主张赔偿金，因为赔偿金是经济补偿金两倍嘛，然后再去主张补缴社保，那可以更多的这个维权啊，还是现在就主动提出来，那个更好一点。如果这样的话，
0: 现在第一步呢，我建议就是把这个社保啊，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把它补起来，看后面的情况再来定。
1: 好的，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先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陈毅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再见。
0: 再见，谢谢大家。
1: 好，也同样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啊。那么节目以后呢，我们首推一个资深律师，您要咨询啊，您要帮助，您要打官司，您都可以啊，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这位资深的律师。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2月24号啊，湖南岳阳一个男子呢，在网吧，就包间里打游戏打得正入迷，一个陌生女子呢，突然就开门进了去啊，对男子做出各种脱裤子等不雅的行为，男子吓得是大喊救命，说救命啊！来，这事儿呢引发了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刘茂通律师。刘律师您好。
3: 主任您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事发岳阳，监控早晨7:25，目测女子很年轻，进门站在小伙椅子旁，直接退掉裤子，搬过来一把凳子坐凳子上，翘起一条腿放在小伙腿上，小伙吓得立即起身大声救命，女子不依不饶，拉拽着小伙的衣服还一顿乱摸，网吧工作人员赶来后才制止住。
1: 好，刘律师啊，这个女子的行为涉嫌的是猥亵了，这个猥亵它似乎是指的是对保护的对象是他人，不分男女，所以无论是男对女、女对男还是同性都可以猥亵，这

0: 是一个猥亵行为吗？
1: 是的，是的，或者是小学校啦，那种要求的更加严格，因为毕竟都是成年人，那包间也未必就是一定要上锁把门锁上去，也就是他这种巡视的强度和力度也要呢这个综合的去考量。打个比方，如果听到他的呼叫声，这个巡查人员没有及时的去制止或者提供保障，那么他要有责任。如果时间相对比较短，打个比方就一两分钟啊，两三分钟，喊了立即他就到了，或者说他在监控里看到了，他也发现后也及时的赶到现场，可以视同为其尽了安全保障责任。
0: 嗯，因为事发突然，而且如果涉及到刑事等一些问题，所以这个还是要区别来看啊。好，所以最后给所有人提个醒，无论男女，遇到这样的事儿，第一时间拒绝呼喊报警，保留好证据非常重要啊，及时维权。来，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感谢您做客节目，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啊，大家千万别错过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砸下重金啊，特别拿出10,000份的眼贴福利来补助全江苏的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手机10分钟内打400878-8323 400878-8323，直接下单呢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眼睛就哗哗的流眼泪啊，小黑点呢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呢特别难受。那你就赶快用好视力贴上以后，就像给眼睛做一个雾化理疗啊，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以后呢，眼睛是水润又舒服，看啥呢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啊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呢再加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个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呢从来都没有，限时呢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
4: 一粒弱，肝脏代谢压力大。吃蜂奶宝可以帮助平衡免疫系统，增强自身防护力，减轻肝脏负担，促进代谢，养护黏膜，改善体质，都是温和的，循序渐进的，身体能接受的调理。
5: 嗯，听起来确实不错。那服用方便吗？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太复杂的坚持不了。
6: 特别简单，每天啊，早晚各2粒，温水吞服。孩子他爸以前就容易疲劳，感冒反复，睡眠差。现在呀，他精神头明显足了，不容易累，睡眠深了，换季也不容易不舒服，体检那个指标也稳定很多。蜂奶宝啊，不是药，就是日常养护，但是这个体感实实在在的。
4: 中老年人养生最怕急，最怕猛，最怕偏方，最靠谱的就是天然、安全、温和、长期、正规大品牌蜂奶宝。28年，几十万用户，资质齐全，原料透明，工艺公开，无添加，纯原液，绿蜂胶特有成分，完全符合我们中老年日常亚健康防护、体质调理、增强免疫、养护肝脏的需求。
5: 听你这么详细一说啊，哎呦，我心里就踏实了。把身体底子养好，免疫力稳，肝脏好，体质强，日子才能过得舒心踏实有质量。我这就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
6: 没错，健康啊不是一天两天，是一天天的养护，一天天的坚持，一天天的积累。蜂奶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调理不替代，给我们稳稳的健康守护。
7: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4: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

0: 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省东南部和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近日，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苏省深入推进城市体检工作方案》，明确将城市体检贯穿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全过程，联动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通过全方位精细化城市问诊，靶向破解城市发展短板、民生痛点难点，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助力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近日，一列装载110标箱汽车零部件、机械装备、纺织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上铁集团南京物流中心姚化门货场发车，约20天后将抵达莫斯科。该线路每月稳定开行4至6列。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周年。南京中欧班列已通达中亚五国及俄罗斯、德国、荷兰等共计14国51城，持续畅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抖音黑板报发文称，相关账号发布故意扰乱社会经济发展秩序，易引发公众恐慌的不实信息，违反抖音社区治理公约，已处置无限期封禁。近日，某位在全平台粉丝量超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在视频中公然将三系杂交技术称为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将雄性不育称为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大肆攻击育种技术。被他们攻击的三系杂交的奠基者正是袁隆平院士，而三系法等现代育种技术正是数十年来粮食安全的底线基础。记者昨天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且均可溯源至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这为探索该地区人群扩散模式与遗传格局演变提供了新视角。国际方面，索马里国防部27号发布公告，索马里武装部队与国际伙伴协调，最近几天在中谢贝利地区对藏匿的极端组织青年党武装分子实施了一系列空袭，共打死该组织30余名成员。青年党是与基地恐怖组织关联的极端组织，2007年发动叛乱，2001年被索马里政府军逐出首都摩加迪沙。近年来，这一极端势力仍在部分农村地区活动，频繁发动袭击和埋设地雷，威胁当地安全。巴基斯坦警方人员27号说，该国南部的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当晚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随后，安全部队与恐怖分子发生激烈交火，4名恐怖分子被击毙。目前，大部分安全部队人员已经赶赴现场，展开清剿和全面排查工作。据警方消息人士透露，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制造

0: 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的消息，德国东部的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到了 41.5 摄氏度，创下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这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了 40.6 摄氏度，超过202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近期江南、长江中下游江淮区域是全面入梅，未来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天夜里起呢，苏南地区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新一周主旋律对于沿江苏南来讲依然是雨雨雨，到时候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演员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军情观察节目。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最高法近日发布一起典型案例，两名被告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严重后果，被处以刑罚。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快感或者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人体吸食笑气后会因缺氧而产生头晕、胸闷、肢体失控等一系列症状，长期大量吸入笑气会产生幻觉、神志错乱、视听功能障碍和肌肉机能减退等副作用，严重的情况下还会造成躯体瘫痪，危及生命安全。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了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到23.09%。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酒，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 025-6816-8059。 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热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起火了。

0: 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两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关键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那么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此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在我们的作品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一起交流。我们今天节目呢，首先关注黎巴嫩局势。根据美国方面6月25号的消息，有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所谓缓冲区撤出了。但是同一天呢，以色列官员否认了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军的这个消息。此外，在当地时间6月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强调只要他还是这个以色列的总理，那么以军呢就绝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么怎么解读目前的利益冲突，还有整个的中东局势的之间的联系啊，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关于黎巴嫩南部以军的这个情况，哎，美国和以色列说法不一样啊，对吧？这个25号的时候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开始部分撤军了，以色列方面则强调我没有撤军呢，啊，那么怎么回事？是谁在说谎呢？还是说这中间美国和以色列还是存在分歧呢？
2: 好的，关于以色列是否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问题啊，美以双方确实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说法。不过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来看呢，以色列的确没有发出撤军的命令，但是呢，确实出现了以军从某些特定的小范围据点撤出的行动。实际上啊，在这种军事对抗当中啊，小股部队进出调整阵地，是一种常态。
0: 嗯。
2: 我觉得美方呢，可能是捕捉到了以军的这样的战术行动，而且赋予了他们撤出缓冲区这样重大的政治意义。所以美军说以军已经撤出了。但是乙方呢则可能认为啊，这只是常规的巡逻后返回啊，阵地轮换，根本就不是在撤军范畴之内的。所以我觉得之所以会出现美国和以色列关于撤军的不同说法，实际上是双方基于对撤军定义范围以及时机上的一个不同的理解并且在各自的立场进行了有选择性的表述。你看美国它是一个目前是美伊冲突的斡旋方它急于展示自己的外交成果，推动和谈的进程，因此呢将以军从某些特定的小范围的据点进行这种战术性调整，解读为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以色列官员呢他否认撤军其实指的是以军没有从黎巴嫩南部整体的大规模的撤离，他的主力部队和后援体系都在，那么整个军事存在的这种状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以色列这样和美国唱反调，其实主要还是 需要维持他这种坚定的不妥协的安全叙事，以震慑珍珠党，并且安抚国内的极右翼民众。那么承认撤军可能就被视为软弱和让步，尤其是在没有达定他既定的战略目标啊，消除珍珠党威胁这种情况下，那么以色列当然只能否认撤军，强调他们的军事行动仍然在继续啊，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撤退只不过是局部的有限的调整。所以总体上来看呢，美以双方对于撤军的不同表述其实都是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描述了部分事实。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的说
0: 谁说谎，
2: 美国或者以色列对，只能说以军确实有小幅的调动和回撤，但是远没有大到这种大规模撤军的程度啊，主持人。
0: 也就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讲，确实有小的战术调整，对吧？撤出了某些据点或者说前沿阵地，但是从大的态势上来讲，以军明显没有撤出黎巴嫩的这个态势，对吧？袁教授，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的6月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一番讲话，非常的强硬，他就说了，这个只要我还在总理的这个位置上，那么以军就绝对不可能从黎巴嫩撤出。他这个表态啊，您认为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2: 那内塔尼亚胡这个只要他还在位就不会撤军这种表态是很强硬的，对吧？我认为呢，他主要释放了以下几点信号。首先呢，这是内塔尼亚胡要极力迎合国内主流民意的一个政治需要。目前来看呢，以色列这个多数民众还是认为，现在如果停火撤军其实就意味着以色列的失败。因此，内塔尼亚胡通过展示绝不退让的这种姿态其实极大的迎合了国内极右翼选民要求继续打击珍珠党的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我们知道按照以色列的这个法律规定呢，10月27号之前他国内就必须举行大选。那么内塔尼亚胡现在就必须用最强硬的这种表态来对冲以色列右翼对他任何会做出让步的这种猜测从而可以稳住支持他的基本盘。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能够继续在总理的宝座上待下去，赢得接下来的大选，内塔尼亚胡其实没有多少可以退让的空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政治需求，使得他必须在黎巴嫩撤军问题上坚持强硬的立场，即便是得罪美国也在所不惜。所以第二个重要的信号呢，就是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会长期化。那么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安全区，还是以色列保持在黎巴嫩军事存在的一个终极目标。那么这个目标目前来看还没有完全实现，因此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就相当于宣布要让以军无限期的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那么接下来以军不仅不会撤军，还很可能会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那么第三个信号呢，我觉得是反映出了美以之间的战略分歧。那么内塔尼亚胡的声明恰逢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要求各方停火之际，而美国方面也正在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那么内塔尼亚胡这番表态相当于说，即便是美国有要求，以色列也不会撤军。这不仅意在表明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不受美国的左右，那么而且表现出与美国推动局势降温、寻求外交解决方案这种背道而驰的意愿，那么公开暴露了美以盟友之间的严重分歧。所以这一表态必然会让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更为紧张的阶段。所以说内塔尼亚胡的不撤军的宣言首要的目标其实是服务其国内的政治生涯，旨在选举前稳住基本盘，同时呢他也是对美国要求以色列撤军的一个强势回应。
0: 特朗普警告伊朗不要在黎巴嫩进行代理人行动说如果伊朗继续这么干就要打伊朗那么特朗普的态度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呢？对不对？他是不是也倾向于要打击甚至消灭珍珠党，只不过他认为以色列现在造成的平民伤亡太多了怎么解读特朗普现在对黎巴嫩局势的态度呢？
2: 特朗普现在对黎巴嫩的态度我觉得核心的要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停火止战，另一个方面是要改变策略他实际上在批评以色列的战术无效，而且造成了过多的平民伤亡，那么并试图通过引入叙利亚作为新的操盘手来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表态我觉得关键是有两点，一点就是他的核心目标其实还是在遏制伊朗。第二呢，他的方法手段其实还是倾向于

0: 或威慑达成交易，而并不是让美国直接陷入战争。那么你看他最近讲了两句话啊、这个一句话是警告伊朗不要在黎巴嫩进行代理人战争行动，那么还有一句话就是要让叙利亚对付真主党。那么从这两句话其实我们逐一解构就可以看出它的真实意图。首先我们看第一句话啊，警告伊朗不要在黎巴嫩进行代理人战争行动。那么这句话实际上仍然是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那么首先呢，他这句话的这个首要的意图就是将冲突的责任归罪于伊朗。那么特朗普这句话其实表明在他的眼里啊，中东冲突的责任不在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而在伊朗。真主党其实是伊朗在海外扩张的代理人，是伊朗什叶派之湖的关键一环，对吧？那么特朗普这句话其实相当于警告伊朗不要在黎巴嫩进行代理人行动啊。那么这实际上就是指责伊朗，你才是中东战乱的根源。那么其次呢，这句话是震慑伊朗，他用这句话其实就明确的告诉伊朗，如果你利用真主党让冲突升级，威胁到以色列的生存，甚至袭击美国的目标，那么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袭击行动，那么以此为代价。那么最后呢，这句话还是为未来的谈判预设筹码。我们知道特朗普是交易型的领导人，对吧？他可能并不是真的要立刻去轰炸伊朗，而是通过制造这种巨大的军事压力来警告伊朗。
1: 这也成为这个特朗普向伊朗施压去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对吧？好，袁教授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
1: 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你先记一下这个号码 025-6816-8059。 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起火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2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块9就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线。

0: 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十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10 400-100-891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
1: 的方式，面对乙军的火力优势啊，政治党目前积极的调整战术，正从正面的对抗转向游击消耗。政治党可以说啊，现在正在依赖游击战术来迟滞乙军的推进，不断消耗乙军的资源。他们利用黎巴嫩南部的山区地形复杂的特点，以小股部队进行伏击，他们还强化了无人机的攻击方式。那么可以说啊，无人攻击已经成为其核心的手段，而且啊，变成了对乙军啊
0: 造成了不少麻烦。
1: 对，高效的打击武器，所以这个无人机的威胁其实对以色列啊确实构成了严峻的挑战。那么总的来说呢，以色列的确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而且的确占据了上风，但是真主党却凭借其残存的实力、灵活的战术还有顽强的抵抗意志，仍然没有被彻底消灭，并且能够以持续的低烈度的袭扰造成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是以色列军事优势明显，也难以彻底消灭真主党，尤其是消灭不了当地阿拉伯民众对以色列侵略行径的仇恨和反抗。那么这才是真正的真主党能够在艰难环境中持续生存下去的一个重要基础啊，主持人。
0: 也就是总的来说呢，这个以色列军事优势明显，但是黎巴嫩真主党还在这个顽强的抵抗，对吧？并没有束手就擒。那么我们看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最重要的盟友，或者说他背后的这个支持力量伊朗，现在的这个态度其实也很关键啊。到底是就为了和美国达成协议就不管黎巴嫩真主党了，还是说在黎巴嫩局势的问题上伊朗要有自己的表态，甚至要有自己的动作呢？这方面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1: 那么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这个核心的代理人武装，伊朗置之不理，
0: 不现实
1: 不问，是不可能的。那么而且伊朗的应对啊，其实对黎巴嫩的局势的未来会产生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他的应对如何效果如何也变得非常重要。那么目前来看，我觉得伊朗的应对策略呢可能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外交上的施压，会在和美国的谈判中

0: 那么另一方面呢，还通过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行动形成威慑效应。那么我们看到，前几天呢，因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就再一次宣布要关闭这一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那么使得全球经济啊，面临了巨大的压力。那么第三呢，继续向真主党武装提供实质性的支持。那么伊朗很明确，真主党是其地区战略中的关键一环，因此不可能看着真主党被以色列严重削弱而见死不救，仍然会通过抵抗之湖的网络向真主党输送实质性的军事和物资援助，那么甚至还会派遣军事顾问指导真主党如何对抗以色列。那么根据开源情报的形式显示啊，这个伊朗已经向黎巴嫩部署了多达150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女军官，那么他们的任务其实就是帮助真主党重组指挥架构，那么将其打散成更小型的独立的作战单元，以应对以色列的打击。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伊朗正通过以谈促停、以压促变的策略，将黎巴嫩的局势啊，作为这个他谈判的一个核心杠杆。那么，力求保全真主党的同时，提升自身在地区事务的话语权。那么，他的策略是否成功，根本上将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短期之内，以色列我觉得仍然可能继续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那么这也使得黎巴嫩的局势那么依然成为美以关系中的一个高度不稳定的这个引爆点，会使得地区的局势啊更加的不稳定啊。主持人，
1: 所以总结来看，接下来美国、以色列、伊朗还是会围绕黎巴嫩的问题博弈很长一段时间，不可能短期出个高下、出个结果，对吧？好，袁教授，我们继续来说到这个美伊谈判的情况啊，因为说到底，这个现在的黎以冲突不光是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事儿，也是在整个中东美国和伊朗谈判和博弈的这个框架之下。我们观察到，从6月21号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来啊，目前这个备忘录当中的一些内容其实是还落实的不错啊，应该客观上来讲是得到推进的。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啊，现在通航量明显上来了。还有就是伊朗的这个石油被豁免制裁获准销售这个问题，诶，现在美国也放开了啊，伊朗的石油也能出口。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核问题啊，这个谈判中的关键问题。那么美国和伊朗多次出现表述不一样的情况。你比如说特朗普就明确说了，这个美方人员啊将跟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一块儿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直接的核查。伊朗方面却表示，伊朗目前没有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核查啊，就是针对核设施进行核查。那么此外，关于这个弹道导弹问题倒是出现了一些出乎大家意料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在参加 G7 的时候说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但是之前美国的态度一直说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啊。那么怎么解读美伊谈判的形势？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做一个展望，马上30号要进行的新一轮的这个美伊谈判，实际上双方谈判的焦点是什么？
0: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美伊30号的这个谈判呢，双方披露的信息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那么，但是我们判断呢，这轮谈判的焦点啊，依然很难跳出三个框架性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铀浓缩的量和限的问题。就是伊朗目前接近5000级的高风度的浓缩铀，它的库存，实际上是他们双方关心的一个重点。美国其实是要求严格限制浓缩铀的风度和质量，而且不接受模糊的地带。那么伊朗则强调呢，他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并且要求作为交换条件。那么第二呢，就是解除制裁的范围和顺序。那么是到底是一步到位的解除所有的制裁，还是分阶段可立的解除？那么目前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这是反复拉锯的。那么也将成为30号双方谈判的重点。那么第三呢，就是核查和担保机制的问题。那么美国要求更严格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并且试图捆绑讨论伊朗导弹的项目还有地区政策。那么伊朗则担忧美国再次单方面毁约啊，寻求不被制裁的长期保障。那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你来我往，也谈了很多。那么这三个问题呢，目前来看几乎无解啊，由于双方高度缺乏互信，几乎不可能达成共识。因此，这既是双方谈判的焦点，也是难。

0: 点所在。所以尽管这个前期啊，他们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还有伊朗原油出口啊，甚至黎巴嫩南部的停战问题上，都有一些共识，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这三个问题上，我觉得即便是三十号再谈，再作为焦点，他也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所以美伊谈判的前景啊，依旧是不容乐观的，大概率依然是一种谈而不破的拉锯战。那么双方将面临一个系列的漫长的这种外交博弈的情况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关于核问题，您说了也是一个焦点问题，对吧？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是怎么博弈的？主要的这个矛盾是什么呢？
0: 那么目前美伊双方在核问题上的主要矛盾，我觉得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在核核查问题上，双方在核查谁来主导，什么时间查，到底查什么，上面是全面对立的。首先就是谁来查的问题。那么美方坚持由国际原子能组织核查，而且美方要亲自参与，那么意图将国际原子能组织啊，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那么一方则坚决反对啊，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总干事也明确表示核查不会引入第三方。但是这些矛盾呢，到目前为止没有解决。那么还有个核实查的问题，美方宣称呢，这个伊朗已经同意立即接受核查，甚至以此威胁啊，你如果不同意，我们就终止谈判。但是伊朗是断然否认了，称核查是最终协议的这个达成之后的事儿。目前没有计划允许美国搞这个核查。那么还有查什么问题？那么美方要求是大规模、最高级别的啊，这个没有限制的这种核查，但是伊朗不接受，他只接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一般性义务，不接受额外的安排。那么这是核查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浓缩铀的丰度和存量问题啊。其实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伊朗目前生产的这个丰度为60%以上的浓缩铀，实际上从技术角度看，距离武器级的90%，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呢，也认为伊朗的高浓缩铀已经超出了伊核协议所规定的上限。那么美国要求，是要清零啊，要运出伊朗，但是伊朗则坚持，他的核活动是出于和平的目的，而且有权利保存高丰度的浓缩铀。那么第三呢，就是关于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么这也是双方这个根本的一个分歧所在就是究竟是
1: 谁先谁后。
0: 对，这个顺序问题，属于双方已经陷入了一个到底是先有鸡再有蛋
1: 还是先有蛋
0: 这种悖论当中了主持人。
1: 那么这些是应该说问题还比较大，困难还比较多的一些领域。那么还有一个领域，我们看到似乎一下子就不是问题了啊，峰回路转了，就是这个弹道导弹的问题。我们记得在这次美以开战之前，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国都反复强调，这个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就认为伊朗手里这么多导弹，射程又远，威力还不小，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必须给它消灭了。结果呢？特朗普在前段时间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时候，话锋一转，他说：“这个沙特也有弹道导弹呢，以色列手里导弹也不少啊。那你说中东国家都有，人家伊朗为什么不能有呢？”哎，这话是特朗普说的，等于说特朗普表态，伊朗的弹道导弹不是问题，他也不要求伊朗要交出弹道导弹。哎，这个问题怎么回事？怎么突然这个特朗普不坚持要伊朗放弃导弹了呢？
0: 这个特朗普最近关于伊朗弹道导弹的这个表态呢，确实是180度大转弯，我也比较惊讶，对吧？他之前这个说的必须要摧毁伊朗的导弹，这种立场简直是，截然相反。
1: 我都忘了他是不是自己忘了之前说过的事儿了？
0: 对啊。那么他这个出人意料的表态呢，其实本质上是美国在美伊博弈中战略目标的严重收缩，还有优先事项的这个重置啊，这一种标志。你看，此前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它的核心目标就是，当然是核心目标之一就是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美方甚至提出了15点计划，明确要求伊朗限制导弹的数量还有射程。你看那个赫克塞斯，他就公开说我们打击的目标就是要摧毁这个伊朗的导弹威胁。那么这次这个G7峰会，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刚才你说的他的理由说的很直白，对吧？也很简单，大家很容易懂，对吧？那就大家都有，为什么伊朗不能有呢？对伊朗还不，他还说对伊朗有点不公平啊，对吧？
1: 你还怪好心嘞。
0: 对，他说导弹不是问题他们会伤害一些地方，但是又不会炸到地球，是吧？他意思就是要
1: 没有核武器那么严重，对吧？
0: 核武器要做一个切割嘛，对吧？那么

0: 特朗普这个转变其实并非一时兴起，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多重压力下做出的一个现实的选择。那么首先就是他军事行动的困境，对吧？你看，尽管美国宣布他摧毁了伊朗80%以上的导弹，但是剩余在这个地下深藏在地下的部分难以根除啊，而且就是。其实美军摧毁的所谓的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有很多都是假目标，对，他并没有达到他预期想的效果，那么战争也是因为如此并没有出现速胜的结局，反而陷入了一种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美国他就得调整目标嘛。那么第二就是外交谈判上的一个筹码。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在这个美伊签署的14条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的导弹问题就没有被提及嘛，那么这就表明在谈判桌上美方在这个议题上其实并没有取得进展，那伊朗不让步啊，那最后你要想形成这个停火协议，就只能把这个事情搁置嘛。那么第三就是其实这个特朗普的战略重心也做出了转移嘛。那么特朗普政府现在优先事项已经从全面遏制推翻伊朗政权退守到了阻止拥核啊，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啊，就达到这个目标就行了，
1: 退而求其次了。
0: 哎，对。那当然，那不代表美国放弃了这个限制伊朗的这个遏制伊朗的长期目标，但是这其实现在反映的是特朗普这种交易式的思维。那么在既然我没有办法全面这个获得这个交易成功，但是我可以逐步交易嘛，对吧？我先把能达成的达成，不能达成的我先搁置啊。那么我搁置了之后，我可以把达成的这一部分包装成这个胜利的结果了。所以导弹问题显然是。特朗普为了最终达成一个协议暂时牺牲掉的一个选项啊，这应该是特朗普的一种策略啊，主持人。
1: 实际上他这个策略还是比较务实的，对吧？也比较符合实际啊，因为你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全面压制伊朗，那当然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可问题是你没有啊，对吧？伊朗那个地下导弹城你就是叫打不穿凿不透，人家就是还时不时能骚扰你，所以这个是在现实的一个困境下，特朗普不得不做出的一个让步和取舍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也有不少的矛盾，比如说收费的这个问题，伊朗坚持要收费，特朗普坚持，伊朗不能收费。那么在海峡的这个问题上，接下来双方怎么博弈？袁教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展望。
0: 这伊朗坚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要收费，特朗普坚决反对。实际上这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啊，它本质上是双方在海峡的管理权和主权象征上的一个争夺。那么
1: 争的是控制权，对吧？
0: 对，它涉及到国际法、地区主导权啊，这个较量还是比较激烈的。你看伊朗的提议，它实际上并非单纯的想赚点过路费，它其实想达成呢，确立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主权，对吧？那么伊朗他这个将霍尔木兹海峡视为自己家的这个院子嘛，自己家的这个就是此路是我开，对吧？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嘛。那么这个你只要你交了钱，就是实际上你就认同了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嘛，对吧？不仅如此，你伊朗还可以通过成功的，如果他成功的收费了，那么他可以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把内部的这个压力转向为对外部的这种抗争。那么特朗普不能收费的立场，其实首先就是要否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嘛。那么更重要的是，他还要体现出这个捍卫美国在中东霸权的意图。所以短期来看，这个问题我估计会双方会尖锐对立。那么未来的走向，可能更取决于双方的意愿和实力。那么我觉得很可能会各退一步达成妥协啊。赫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秩序呢，也会在双方的这种争夺当中我觉得很难简单的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双方一定会是有所争夺的。那么伊朗也会拿收费问题作为一个博弈的筹码，和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至于美国能退让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要拭目以待啊。
1: 因为双方接下来这个谈的过程中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军事摩擦的，对吧？在边谈边打，反复争夺谈判筹码的过程中，最终才能得到一个妥协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每一天

0: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1: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碧翅膀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
4: 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名，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5: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5: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5: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下午好，各位，来五点钟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五点开始，我为各位直播到六点半啊，所以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啊，025-8465-2577，再报一遍025-8465-2577，啊，可以打这个电话，因为我们不仅有我们节目组，还有所有在听节目的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有可能帮到你啊！所有你们每一个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们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你们听到我们有听众遇到困难，你要帮我出主意啊！这是咱们节目独有的，小东有话说这档节目在那么多的广播节目里，咱们独有的一份力量，就是我热心的、智慧的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每一个你啊！好了，来。今天我们还是先接电话，然后再看微信啊。先说一个是后台问我的关于那个暑假，因为我们已经确定了江苏7月1号放暑假嘛，所以很多家长开始计划暑期的行程了啊，在问我那个支持背包客的事情。你记住三个时间啊，我稍后详情我稍后来说，我先告诉你，你可以直接打一个电话，直接问。三个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还有一个是专门针对于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的8天7晚的，这个是7月27号到8月3号，三个时间你先记住了。啊，那么具体的行程价格呀，你说我想着重了解，来打一个电话025-6816-8059，你就打这个电话问，你说我是小东的听众。我想了解一下，我给我们家孩子报名啊，那个独立营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去人民大会堂，去国家博物馆，这个还是我想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会是一个他终身难忘的行程啊。我回想要是我在十几岁能够到北京，能够进人民大会堂，能够而且是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啊，有专属通道可以看国升国旗，可以去这个国家级的博物馆啊，当然孩子嘛，还有那个什么泡泡玛特乐园啊。我觉得我要是你说现在小孩多幸福啊，我小的时候都没出过县城啊，不要说去北京啊，所以还是很羡慕现在的孩子的啊。具体的情况你们打电话问啊，稍后我先来接电话，然后我再来介绍啊，025-6816-8059啊，8059啊，这事儿。所以家长们可以直接打电话去问。
1: 我是小东的山西听众乔传耀，小东有话说是一档富有正能量、帮助老百姓解决难题的节目。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山西太原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昨天我接了一个苏州的刘先生的电话，他一辆宝马七系，一几年就买了，那家里条件也不错啊。但是呢，这车主是谁？是他儿子。他儿子的名字三个字儿，最后一个字风啊。他们本来说想要的那个风是哪个风呢？山峰的峰，山字旁的。但是说这个当年上户口的时候给上成了什么呢？金属旁的风，先锋的风。他儿子都50多岁了啊，还是想把这名字改回来。于是2个月前他儿子就把姓名当中最后一个字金属旁的风改成了山峰的风，去派出所改成功了啊。但是6月19号还有6月18号19号好像是他的车险到期了，他去续保。本来人家告诉他说你这个周期要多少钱呢？因为七系嘛，啊，又是老车，9300，合下来保费9300，其实也不便宜了。但是说这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录入信息的时候，就因为他儿子的姓名变更了最后一个字，保费涨到了15000多，涨到6000。啊，他们自己也尝试跟保险公司沟通，无果。啊、哦，我们昨天找了那个，中国人寿财险。啊、哦，我们的意见很明确，车主只要能够，这个车主本人提供更名的派出所的证明，提供户口本，保险公司。

0: 不能涨价，为什么？那个户口本上它都会有这个，比如说小东啊，是现在的名字，它括号会有一个叫曾用名，那个曾用名就是你改名之前它还会在那个上面啊，把你的曾用名写上，然后再加上派出所这个更名的证明，这不就可以了吗？保险公司完全是有办法办理的，但是他们之前跟保险公司沟通的时候，对方的答复是没办法啊，这是系统审核下来的，人没有办法啊，人为的干预，我觉得这个答复是不对的啊，凭什么我改个名字要多收我6000块钱呢？对不对？来，我来连线啊，我们昨天已经找过了中国人寿了，这个事儿有没有进展？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小张老师，
0: 说说进展来。
1: 好，那个通过那个小董老师的栏目组呢，就是电话打到那个张家港的那个保险公司，
0: 嗯，
1: 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公司，
0: 嗯，
1: 然后当天的静默结束了以后，后来那个电话就打，
0: 就是昨天晚上呗。
1: 对对对，就昨天晚上，
0: 嗯，
1: 打给我儿子了，叫今天就是说到23号嘛，
0: 嗯，
1: 就是就今天嘛，
0: 嗯，
1: 叫上午过去，
0: 嗯，
1: 上午我就跟我儿子过去了，
0: 嗯，
1: 他们上班是8:30嘛，我们到那里他正好上班，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我介绍了，就是说我们是刘东峰，就是蔡主，就是为了那个续保的事情，
0: 嗯，
1: 然后他们都清楚了。叫我们到什么窗口什么窗口，然后把
0: 啊，那就是都安排好了。
1: 对，这早就安排好了。
0: 嗯，
1: 然后说问他有没有开过来，说开过来，他开过来，他说让我们要拍一下照，我说可以的，然后就拍表拍照，拍好照了过后，他把那个资料送到电脑里以后，他就等到速度审核，然后我们在那里等了大概40几分钟，然后他说你们这样吧。你们如果有事的话先回去，不需要在这里等了。
0: 嗯，
1: 等审核下来了以后，我把二维码发给你们，发给你
0: 扫码付款就行了。
1: 扫码付款就行了。
0: 嗯，
1: 然后上午他们也没审核好。
0: 嗯，
1: 那下午大概是2点钟左右吧，2点钟不到的时候，
0: 嗯，
1: 就审核好了，就把那个二维码发给我刘登峰，发给我儿子了。
0: 嗯，
1: 然后这个事情就办好了。
0: 那最终咱们这个周期的这个车险，你是因为你交强险和三责险已经买了吗？对吧？
1: 对。
0: 再然后把车损险昨天今天下午补上了，一共花了多少钱？
1: 然后就是说，把今天的那个财产险就是三险嘛补上去以后，就是
0: 不要重复我的问题，你就告诉我一共花了多少钱？
1: 哎，对，一共花了还是7300多一点，就是比原价低了2.78块。哎，
0: 不是7300，昨天不是说9300吗？
1: 叫9300，
0: 啊，那就是还是以原价，就是并没有因为这个什么，然后最终你还是涨价了，还是原价对吧？
1: 对，
0: 啊，好了，
1: 原价还低了两块多块钱。
0: 啊，好了，2块多块钱可以忽略不计。总的来说就是已经完成了。就是车损险已经补上了，那这个周期就顺利了。而且你完成那个更名之后呢，
1: 对对，
0: 你接下来的续保也不会有麻烦啊。
1: 对，那这个当中就是要特别谢谢小董老师了，
0: 嗯，不谢，
1: 那个媒体监督帮我办好这个事情，
0: 嗯，不谢啊，我觉得你有这个意识，我表扬一下，有什么意识呢？就是你当时保险到期的时候，你们知道，我虽然对这个16000的报价我是不同意的，但是我先买个交强险，这是守法，这是守法，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要提出表扬。第二。我没有只买交强险，我至少先把三责险买了，我觉得这个也要表扬，这个是极好的风险风控的意识。
1: 是对的
0: 啊，你那么车损险部分咱们即使损失是咱们自己承担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先不买，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是非常理性的。
1: 嗯嗯，
0: 这个要提出来。那我们既要守法，不能违法上路，我们有这个守法意识。第二，我们有我们这个风控意识，既是控谁，控我们自己的风险，第二我们也对那个其他的人负责，对不对？所以我先把那个三责险买的，做得特别好，做得特别好。我就觉得至少我这么来总结一下，我也表扬一下我自己，就是我这节目没白做，你也没白听。
1: 是，谢谢小东老师。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所以就是证明什么呢？证明你前期采取的这些措施，就说明我的节目你是没少听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你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首先采取的措施是，我反正我车要开，我先怎么样，我第一步动作。
2: 他呢就委托我呢，就是说

这个不会啊，怎么这个怎么叫存款现金不做公证呢？这个理由是什么？我这个不会啊，这个这个怎么叫存款现金不做公证呢？这个理由是什么？我这个不会啊，这个就是如果你要在南京的话，有些公证书是可以做的，是有成功案例。但是在你所在的城市，我不确定，你可以问问看。就是，你要把妈妈所有的存款转移到一个账户里，那么咱们在公证的时候，公证的不是具体金额，而是公证的是这个账户。那么这个账户在妈妈百年之后剩多少钱，然后按照妈妈遗嘱，因为妈妈立的遗嘱应该是因为现在钱不确定嘛，妈妈的遗嘱肯定是，比如说大儿子拿20%，二姑娘拿30%，她肯定是比例，对不对？对吧？那么把妈妈所有的这个存款转移到一个账户里，当然这个过程一定是老人家认可自愿啊。那么转移到一个账户里之后，我们公证什么呢？我们就公

0: 有点复杂。
1: 嗯，
0: 所以我的意见就是，如果你这四个子女里没有哪个子女希望违背妈妈的意愿，希望能够多贪一点这个钱，假如说咱们不抱这种想法，那么就应该公正的把这些钱，妈妈所有遗产，放到一个账户里。当然这个账户未必是妈妈账户，如果是子女的账户，那么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妈妈要出一个委托的你管理财产的那么一个委托书，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四个子女钱在其中一个子女的账户里，这事儿其他三个子女能够知情并且能够认可。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你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否则公证处也不会给你公证的。
1: 对 对, 对，
0: 而且就算公证处给你公证了，以后也会麻烦的。人家其他三个子女不认呢，对不对？当时人家觉得妈妈有100万，怎么到了妈妈死了以后，怎么你手里就告诉我就剩20万了？那说不清楚啊。
1: 对，
0: 哎，所以如果钱在其中一个子女手里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可能问题会比较多。
1: 啊。那就是说刚才我讲的视频
0: 可以啊，可以啊，妈妈就是正常的除了那个文字性的遗嘱之外，有音频、音视频，那当然更好嘛，就是效力会更强嘛。
1: 这个有没有效应？
0: 有啊，那效力更强，啊，不是有没有的问题。
1: 那对。
0: 嗯
1: 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麻烦那个小邓老师。
0: 哎呦，快点说，不用说这些客套话。
1: 好，那个。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跟我父亲他是在2000年左右离婚的嘛。
0: 啊，离婚了啊，然后呢，
1: 离婚了以后呢，因为他是没有工作的，就是收入比较低嘛。
0: 嗯，
1: 那么到了就是他到养老院去，那么父亲呢给了他一笔钱。
0: 好，你父亲给他一笔钱啊。
1: 哎，那么这个给了他这部分钱算不算他们是如果按照常规来讲就是一种赠与吧。
0: 嗯，那你要问什么？
1: 我先问这笔钱的话就是算不算他是个人的财产？
0: 你自己不都回答了吗？赠与，什么叫赠与？你爸爸和你妈妈都离婚了，你爸爸愿意给你妈妈一笔钱，这钱是谁的？
1: 我爸爸的。
0: 你爸爸愿意把这钱无偿的赠与你妈妈，你刚才都说了这是赠与，那这个钱是谁的？
1: 那就母亲的。
0: 那就是了吗？那就是他的个人财产呢。
1: 那有没有这种事实婚姻的那种说法呢？
0: 这什么事实婚姻？法律上你们都已经离婚了，什么事实婚姻？还住在一起呗，不就是吗？
1: 对
0: 啊，那还住在一起也不妨碍是赠与性质。只要你爸爸不会某一天你妈妈死后，你爸爸拍一张借条拿出来说这20万是当时借给谁谁谁的，不，只要是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赠与。
1: 好，
0: 哎，那就是，然后就是你妈妈的个人财产了，没问题。
1: 所以说小东老师给我理的话，我这个思路就非常清楚，不然的话老师，哎，
0: 但是我告诉你啊，我认为这个事儿最终一定，你们子女反目的话一定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一定会出现在这个钱说不清楚，就是妈妈哪怕按照比例立了遗嘱了，最终你们子女你们这几个兄弟姊妹反目，一定会出现在这个钱就是总额上。
1: 嗯
0: 啊，这个钱因为什么，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钱掌握在目前你们其中一个子女的手里。我告诉你，我认为啊，如果拿着钱的这个子女，他本人没有想多贪母亲的钱的这个动机的话，他就应该主动的，要么把钱转回到母亲的账户，要么把其他的三个兄弟姊妹找过来公示这个妈妈账户里到底有多少钱，每个月养老费、养老金是多少，每个月给养老院多少。如果这事儿不做，就算你妈妈立了遗嘱，你们兄弟姊妹最后分钱一定会打起来的。
1: 啊，
0: 个人看法供你参考啊。
1: 好，
0: 哎，就这么说，再见。
1: 那我清楚了啊。
0: 嗯，好，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不谢不谢啊，祝妈妈健康长寿啊，90多岁了多好。
1: 谢。
0: 哎，好，再见啊。哎，谈到分遗产的问题，我觉得他这种情况立了遗嘱啊，恐怕后面纠纷也不会小的。来，我这里一个家长啊，匿名投诉不叫投诉，咨询嘛，南通的。啊，他是一位孩子的妈妈，我也不说哪个区了。他说我们家孩子现在小学6年级，很快就要毕业了。但是在3年级的时候，我们全班集资装了一台空调，我们班50几个孩子，每个孩子出了100块钱。像这种情况，好几个班都集资安装了空调。据我所知，当地财政部门也拨过款给学校。我想知道一下，这个钱我们该不该我们出？你3年级的时候不已经出过了吗？就是3年级你已经出过100块钱了。对不对？孩子现在6年级，你们家孩子已经用了3年了，你才反过味儿来问我那100块钱该不该出啊？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你让你家孩子顺利的毕业，

0: 也不要因为这一百块钱啊，也不要在家里叨叨这个事儿，影响孩子的这个小升初，这就是我的意见啊。好了，来进广告，我是主持人小东啊，稍后来接下个电话。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献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2: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1: 地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4: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5: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4: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5: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

0: 常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理，听他说一种态度，
0: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来回来啊，五点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收听啊。再报一遍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你可以在我直播的时间拨打啊，025-8465-2577，再报一遍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伤残。
1: 对。10万零7千。
0: 好，10万零7千啊，10万零7千。好，是这样的。那么这10万零7千呢，它里边预估说你取钢板要4000块钱。那么你们就问一下医院，你现在是做不了决定，我是答应他还是不答应他，是不是？
1: 嗯，医院问过了，医院当地医院要8000块钱。
0: 哎，对，那你就可以不答应他。现在他拿过来说我给你一共啊咱们10万零7千，你可接受可不接受。可接受的好处是什么呢？马上就能拿到钱，就不用等说你爸爸二次手术取完钢板的时候再做结案理赔，知不知道？这是好处，就这10万零7千马上就能赔下来，这是接受的好处。那么不接受的好处是什么呢？你现在给我按照4000块钱算吗？二次手术，对不对？万一我花冒了怎么办？我真的要是花了8000块钱，那我不就不合适了吗？对不对？那么现在保险公司相当于来找你协商，你也可以不接受。你可以跟他提，你说二次手术费用你给我算8000，那你看他同不同意？如果他不同意，那很简单，我们就等。我现在不要结案理赔，你说我也不着急，那我就等爸爸二次手术完了，我按照实际花费我来找你，不就完了吗？
1: 嗯。
0: 所以不是说他现在拿着这个东西来，你就非得那个接受不可。但是你二次要8000也太多了吧？一般取个钢板就是4000多块钱。
1: 是，他说要4000块钱，是不是住院比较天数比较长呢？
0: 嗯，我觉得，那当然我也不了解你爸爸的情况，我也不是很专业，我也不是医生啊。但是，一般的二次手术取钢板不会有那么多钱的，8000是至少在我碰到的案例里，8000是很多的，一般就是哪怕4000多一点儿，4000一般都不会到5000。
1: 嗯，还有一个就是。他说问有没有营业执照，他说我说有，后来拍了走了。他说误工费只能按130一天，只能最多算4个月。
0: 那你觉得是天数还是金额你有疑问呢？
1: 就天数，有点疑问。
0: 一天赔130你觉得是可以的是吧？
1: 他这个盐城江苏标准好像是150，他说的是130。
0: 所以我问你啊，是金额有疑问还是天数有疑问？
1: 金额有疑问。

0: 到底拿18万赔的，还是拿18000的医疗费赔的？
1: 他太平洋说的是拿的18万里面赔的。
0: 哦，好，那18万赔的啊。然后呢？
1: 剩余的是你们两个人一人一半。
0: 嗯。
1: 保险这个交强险赔完之后，商业险只赔30%。
0: 啊，没问题，没问题。
1: 好的。
0: 啊，但是这里边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爸爸跟另外一个就是不是三个人吗？司机已经赔出去15000了，那18万减15000，还剩16万几，对吗？好，还剩16万几。那么你爸爸跟另外一个受伤的那个也是个叔叔吗？
1: 对，也是叔叔。
0: 啊、那你爸爸跟那个叔叔关系怎么样？
1: 也是一起
0: 挺好
1: 的，
0: 对不对？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啊，他俩一平分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你们每个人像你爸爸这种就未必能够完全拿全了嘛，那么就要超出部分就是商业险赔了嘛，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商业险赔他就不能够赔全部了，人家是次责，所以人家赔30%的比例没问题。只不过交强险这有个知识点啊，我说给你听，也说给咱们其他听众听。如果你爸爸和另外一个叔叔你们俩商量好了一起找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就是怎么做呢？就是平分啊。但是如果你们其中有一方单独去找保险公司，并且是先于对方去找保险公司理赔，那其实在你们的要求下，保险公司应该先赔去找的那一方，那么这带来的后果就是有可能就不是平分了，懂不懂？因为有一个人先去找了嘛，他先去找了之后，那么保险公司因为是强制险，保险公司是没有任何理由拒赔的，那么保险公司既然现在有人来找保险公司，就要先把这个人赔掉，那造成结果可能就不是平分了。所以这个知识点你们心里有数。但是你刚才也说了，你爸爸跟那个叔叔其实大家是朋友关系挺好的，那当然我建议就是哎，对吗？否则的话你们先去理赔把钱领走了，等到那个叔叔去理赔的时候，人家就拿不够了，人家就可能因为你们先去理赔少拿几万块钱，那两个人关系不就，对吧？
1: 对，哎，闹僵了，对，
0: 哎，就闹僵了嘛。所以这个知识点咱们要知道。但是呢，像这种关系，我也是建议，就是你跟那个让你爸爸跟那个叔叔也联系一下，你们就去剩那十几万平分。
1: 好，
0: 因为他十个肋骨骨折呢，对不对？他妥妥的至少是十级嘛，伤残嘛。
1: 对，
0: 哎，所以他赔的就是我不知道他年龄啊，如果他年龄跟你爸爸相仿的话，他赔的不会比你爸爸少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就是你们都去平分的情况下，可能，每个人可能拿不全，啊，可能还差一点，对不对？拿不全，但是呢，至少那双方平分就不至于说谁多分了2万，这关系闹僵了，不值当的啊。
1: 还麻烦小张老师
0: 啊，没事。
1: 我方是人保，它有一个座位险，一人20000块钱，还有一个叫驾乘险叫如意行，如意行里面有一个条款是，如果定到伤残是45000一级。
0: 我这个每家保险公司的什么，就像如意行这种东西，这不是标准产品，就不是像车损险、三资险标准产品，每家保险公司不一样。那么你就看它的具体的条款。
1: 对，他说是非车险，他说也打了人保这个，他说要你们定残，要先拿定残，他说就才能理赔。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一般这种保险赔差额，但是我不知道你说的人保这个叫什么如意行是吧？因为我没了解过这个险种，所以我不知道，你别以我解答为准好不好？我告诉你大的原则。啊，因为我不了解你说的这个保险，就是大的原则是这样的，一般这种保险赔差额，什么叫差额呢？就比如说啊，你爸爸不是有医疗费吗？你爸爸不是有那个伤残的那个什么吗？现在太平洋是没有要求你爸爸去评十级，人家就是保险公司自动按照十级给你赔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他说不需要你们。
0: 好，但是假设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太平洋按照次责方赔，但是呢，太平洋赔的钱覆盖不了，就对方车主投保啊，那个保额覆盖不了赔偿。你爸爸有一部分钱应该保险公司赔，保险公司没赔的部分，那么你是可以找向你买的这类保险，这类保险一般是赔差额，知不知道？如果说你的医疗费的发票也都给了太平洋了，你的那个伤残等级的部分，太平洋也都能够，他的交强险也都能够覆盖，包括商业补充也都能赔了，那你就很有可能没办法回头找你单独买的这种保险来赔，因为他赔差额嘛。 所以这是一个你要看。

0: 你买的保险是不是这种情况，因为大部分保险是这种情况啊。好，这是一个你要注意的。第二个就你刚才说的条款，就是说他说你要是十级的话，对应的条款可以赔多少钱，这里有个问题，你跟保险公司去问。第一，你说我这个十级，首先如果有其他保险公司赔过了，你还赔吗？就是我刚才说的差额的问题，你问他。因为太平洋赔了吗？对不对？太平洋不是赔了吗？那么太平洋赔的话，如果说不能完全覆盖的话，那么你买的这个叫如意行，这个是单独，他不管其他保险公司赔，他是只要你是十级，我就单独赔你一笔钱，还是说赔差额？你去问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太平洋在赔我的时候是没有要我去做那个伤残等级的评定的，人家保险公司按照十级来赔，那么我要到你这个如意行，我来拿为国家安全所做的付出。啊，真棒，真棒啊！他的微信名叫我爱我家，你看多好啊！我们有强大的这个海军守护我们的海疆啊，国家安全，人民安心，是不是啊？致敬！哎呀，我收到你的信息，我太开心了。先广告，稍后接电话。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的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蓝帽子的望远镜，一次眨眼就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厢带你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 80% 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幕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厂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六天五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六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八天七晚多出来的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震带队，八天七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可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阴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五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0: 福。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6: 6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4: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7: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定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
10: 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9: 各位啊，回来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雨润跟我发信息说，哇塞，有一个军人跟我一起听小东老师的节目，太开心了，是不是啊？我收到他信息，我说我有点激动，你们理解我这种激动啊。他说他是一名现役海军，出海执行任务，可能挺长时间没听节目了，现在回来了啊，又能听到我的节目了，专门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啊。我也真的是为我说了，我为我有一名现役海军的这样的一个听众啊，我感到这个荣幸啊，也是我们小东有话节目，这个小东有话说节目的荣耀啊。所以咱们的听众里边，咱们的听众里边各行各业的各个职业的都有啊。为什么我说你们都是智囊团成员？那么说不定咱们哪个听众遇到的麻烦，你就啊比较了解，就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啊。然后那个海军的这个听众呢，他的微信名叫我爱我家冰凌。他说海军听友的网名叫我爱我家真好，既代表爱幸福的小家，也代表爱我们国家的这个大家。哎，你这个分析啊，你是给领导写过这个写过稿子吗？写过发言稿吗？

0: 啊，这个分析特别好啊。如皋莫女士你好。
1: 喂，你好，小东老师，
0: 请讲，什么问题？
1: 你好，我这边是这样的，我在那个南通建设银行，在2021年5月21日去办了一个是定期存款给我爸爸存的，然后呢，当时我们是打算是3年定期，然后去的时候，里面工作人员就是说诱导我们，让我们去办那个保险，说这个更稳一点，当时我们不知道
0: 多少钱，
1: 当时确实不知道，是5万块钱，
0: 5万块钱啊，那你先告诉我这保险办了没有？
1: 办了。
0: 是你爸爸的名字还是你的名字？
1: 是我的名字，是我爸爸的钱。
0: 好，是你的名字。那么保险的话，他要双录吗？因为你在柜台买的吗？那双录做了吗？
1: 做了。
0: 啊，双录也做了。那就是因为是你的名字，所以应该是你本人去做的双录，对不对？
1: 对，因为当时是因为我和我爸去的，因为什么原因？为什么我说是诱导？因为我爸是存定期，对不对？然后他一直说这个是最高有4.5，哎呀，非常保本的。那我一开始想，哎，当时在忙，我说好的吧，那就办一个，反正只要是在银行，四大银行，我肯定相信的。结果上去了之后，他让我去二楼，去二楼之后，
0: 不，我觉得我们不说这些。我为什么问你要双录？双录的时候，人家一定问你，你是不是明确知道这是一份保险？
1: 哦，对，后面知道了。第二天，后来第二天回去知道。
0: 不用第二天，当时就应该知道，因为你在双录的时候，什么叫双录？录音录像，人家就会问，就是你是不是知道这是一份保险？你一定说知道或是，否则这个是买不起来的。
1: 对，这个在楼上的时候，
0: 所以不是你第二天才知道是保险，你在当时就应该知道是份保险，因为人家问了你知不知道，你肯定回答是知道的，所以你这个保险才买得起来，否则你买不起来的呀。所以你是知道那是一份保险的。我们不能上来就说是银行，就首先我们确实接到过银行的诱导，我们也帮大家要回来，都几十万的帮大家要回来。但是咱们不能上来就是一定是银行的诱导，那你知道啊，人家银行明确告诉你这是保险呢，你在明知道是保险的情况下你自愿购买的呀。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啊。好，不管怎么样，买成功了，对吧？买成功了，那么现在遇到什么问题？
1: 问题是，当时我就是我觉得是保险嘛，第二天我要去退保，因为我第二天我和我爸爸去退保，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行，因为它有15天的这个软核期，可以随时可以退的。
0: 对的。
1: 然后我去了，
0: 对的。然后呢？
1: 然后我去退，里面的工作人员包括大堂经理人全部都在里面，他们的意思是说你不要退，这个很保本，肯定是有的、然后给我送礼品、反正我要退，怎么样的就不要我退、怎么样都不让我退，对吧？但是说的，我说我不相信，他说我四大银行有什么不相信，这个肯定是保本的。
0: 那说结果退了没有？
1: 没有退
0: 啊，那就没有退嘛，对不对？就是人家其实是极力挽留、但是你最终也被挽留住了，你就没退嘛。
1: 是的
0: 啊。然后呢？
1: 然后呢，我说我不相信，我说要不你们给我写一个单子，写一个就是说在合同上写是几个点几个点，他给我已经给我写了，确实
0: 是这样的。
1: 里面的工作
0: 保险是没有固定收益的，
1: 保险
0: 是没有固定收益的，而且没有固定收益这个事情在双录里边一定有这个内容。
1: 那我还真不知道
0: 啊，一定有，
1: 因为他当时说的很快很快。
0: 我手上有一份保险单，就是你给编辑的，对不对？就是莫女士，我不念你全名啊，莫女士。然后呢，下边有一个手写的收益率，2年1.1%，3年2.55%，4年3.44%，5年4.59%。你指的是这个吗？4.5%，你指的是这个是吧？
1: 对，
0: 那你就告诉我，你想来，你现在找我的问题是你实际上保险到期了，现在是不是？
1: 是到期了。
0: 那么你现在到期了，你的收益没有它标注收益这么高，是不是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啊，少多少？
1: 少了将近2000块。
0: 啊，少了将近2000块啊。那你现在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他工作人员给我当时说的这个利息，他说的，如果说你满5年，你肯定有这个利息。如果说你没有满，你2年之内取的话，你肯定连本金什么都没有。那好的，我现在2年我已经把我的利弊我已经去除掉了，那5年到了，那你这个无利息你肯定要给到我。
0: 好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的这个上面只写了2年3年4年5年是多少，没有写这是固定收益，这是第一。第二，怎么证明这个字是银行工作人员写的，而不是你自己后添上去的？
1: 因为我在他大厅写的，里面有监控。当然我当时没有监控，他们里面有监控。
0: 对呀，那5年前的监控我完全。

0: 可以说找不着了呀。五年前呢，
1: 他要咋无赖？这个东西，四大银行，我相信你是四大银行。那他如果说银行要咋这么无赖，但如果耍无赖，我也没办法。重点是，然后如果说你不是的话，你为什么要给我500块礼品，然后要给我1000块钱？我说的，我不需要你礼品，我不要什么，我只需要我的钱。
0: 就是你现在去找他了吗？他愿意给你什么1000块钱的礼品是吧？
1: 1000块钱和500块钱的礼品
0: 啊，要愿意给你，那不就1500了？那也没差多少啊。你不是损失不到你的权利，但是你官司肯定打不赢，你肯定打不赢，因为你手上就这个保单吗？你这个保单什么都说明不了，你连最基本的保单上这个手写的部分你都没办法证明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写的，谁要证明？不是银行来证明这点，是你要证明这些字不是你写的，是银行的人写的。
1: 嗯，是的，我那时候没有，
0: 对不对？还有
1: 没有去？
0: 你看你现在跟我说起来头头是道，咱们当时在让他写这个的时候就应该写上固定收益4个字，否则就算咱俩现在啊，我帮你咱们想办法调监控，能够证明这个收益是银行的人写的也没用，因为一句话人家就把咱们堵死了。我写的是最大收益，不是固定收益，你有什么办法？
1: 对，你说的对，
0: 是不是？那么如果当时我不放心，我第二天去退保，你不给我退，那么怎么办？来，请把固定收益写在上边，那他就不敢写了呀。那么他不敢写了，那你第二天你第二天你肯定就坚决退保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是的。
0: 所以咱们不能这样，就到现在反正什么都是你是四大行，我是老百姓，这不对。如果我们抱着这种心理，那活该你吃亏。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我会跟银行，我们会找一下建行，就是有这么个情况，对吧？那么希望你们呢，因为人家这个储户也反馈，在这个整个的沟通的这个保险销售的过程当中，那么人家储户也反馈，你们银行有一些地方做的可能啊不完全合理吧？那储户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建议上级行。对下级行的这份保险的销售和收益部分重新做一下调查，我觉得我能帮到您的是这个，但是依据目前您跟我描述情况，我不能够直截了当的要求说，来建行你就给我按照最大的4.5%的收益给我这个女听众莫女士给我结算那个收益，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因为我底气不足，所以我能帮你的是以上这些。
1: 嗯，
0: 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显然你父女关系不错，你爸爸都放心把钱让你来帮他来打理，咱们以后就别干这种事了。
1: 嗯，
0: 啊，你这次哪怕比如说媒体介入了，你成功拿到了，本来他要补你1500的礼品嘛，其实也没差多少，假设我们介入了，他能够按照你理想的收益他能给你结算，那就更好啊。如果达不到那个目的，你也不要回来骂我，那么达到那个目的了，能达到那个目的就更好，好不好？但是咱们以后可别再干这种事儿了。
1: 不干了，我也不相信了。
0: 哎哎，真的是不要，就你回头你再说，你说你们什么四大行，我老百姓，这种话都是废话。你说这种话不义，你这个钱你也要不回来的。我们你们记得，你带就是我说给你听，也说给咱们更多听众听，就是大家记得，我们把自己小日子过好，我们把自己的钱看住了，这是根本。不要参与网络上那些没有必要的那些什么口水仗，然后去设想建立什么我跟谁谁谁跟哪个哪个机构的敌对意识，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知不知道啊？那么以后爸爸的钱在你手里让你打理，我们可千万别干这种事了。
1: 嗯，
0: 你就算说最终你按照你的收益多拿了将近2000块钱，你想你费了多大事啊？你在找我之前肯定做了不同的投诉，你就为了这2000块钱，你看你折腾了多少事情。
1: 我爸一直在骂我说，
0: 是不是
1: 要弄这个。
0: 哎，所以咱们以后可别干这种事了，除非咱们确实对理财，对买保险也买基金也好，咱们门清，咱们就是干了就是很专业，但是我听下来显然不是，那不是的话老老实实的钱就存在银行就完了，利息少就少点了啊。哎，好了，你把你我们编辑用你电话，我们会把你电话转给我们编辑，注意了，我节目里不接了，你们转给那个建行啊，我们会把你电话转给建行，我们看能起到多大作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就这么说啊。但事儿也不大，也不要上火了。他至少底线是补你1000块钱加500奖品嘛， 礼品嘛，对不对？
1: 不是，我不想要礼品。
0: 哎，不要说，不，首先这样的，你要明白目前的。

0: 现状对你是不利的。这你要明白，首先我们看清楚目前的对你是不利的，那么我们在不利的基础上又找到小洞了，能争取多争取点当然更好。如果争取不到了，那个也不是最坏结果，这么理解。你不要到时候说那个不行了，我接受不了，我这个我上火了，我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就这不行。生活里边没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儿，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帮一下试试看，我也不敢预估说能有多大作用啊。
1: 好的。
0: 哎，就这么说。如果说，最终还是找小东也没用，最终就是1000块钱加500的礼品，啊，不上火，啊，那怎么办呢？那就没有办法了呀。我都跟你说了，我这里几乎是你的最后一道，你的最后一点希望，因为你越过了我之后，你就剩打官司一条路了吗？你打不赢的，啊，你就铁定打不赢的。我都很绝对的告诉你啊。哎，就这么说，再见啊。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哎，不谢不谢，我们编辑来，你们去找建行，找建行啊。好了，这事说到这。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好了啊，回来来一个记者调查啊。我觉得听着挺吓人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关注这件事情呢，能够有一个公正的结果吧，好不好啊？去口腔医院看牙，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牙齿的问题吗？疼痛吗？啊，南通的陈先生却因为一次拔牙落下了一个心理阴影。前段时间，他到南通的一家民营的口腔医院去拔牙，结果整个牙，就是拔牙的过程，经历了3个小时，牙根呢断了，没拔干净，鼻腔和口腔之间呢疑似。他感觉被拔穿了，就是那个鼻腔的血啊流得止不住啊，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调查对于想去整牙的朋友，我是觉得你值得听一听。
3: 南通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去年南通固德口腔医院的工作人员到村里做宣传，说可以免费检查牙齿拍片，他当时留了个电话，之后医院隔三差五就给他打电话催他去医院做检查。
4: 医院那边啊，就打电话说你来，我给你这个拍片的免费的，什么时候看的东西，看的这个费用全部免费的。
3: 前不久陈先生吃东西的时候，
4: 这个血糖能不能拔，就这个血糖没事，上个月他是不告诉他，我说你的这个拔牙要多长时间，我心里还有点负担，我有点害怕。他说这个你不要害怕了，只要5分钟，就可以了。
3: 陈先生这才放心进了治疗室，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打完麻药后，医生拔了好几次，那颗牙就是纹丝不动。更糟的是，拔着拔着，第一颗牙齿竟然断了，牙根留在了里面。
4: 拔了大概有2个小时的时候，他们拔了10斤，就把牙子拔断了。那个医生，那个张医生就说了，不好了，出事了。叫我下来，你下来到我们去拍个片子，再去确认一下，再去看看这个牙子，去拍片子来过来了，过来了又拔，又拔了，但是我疼得吃不消了，就是那个浑身那个汗啊，都衣服都流湿了。那个给我拔的医生也是出了一身汗，他那个用劲把我这个嘴唇啊，这个嘴都磨破了。可以说你第一根我哪怕拔了2个多小时，你拔不下来，你第一口你就不能再拔了，是吧？他又拔第一口又拔了，断了里面了，这个怎么办法？搞了3-4个小时拔不下来。
3: 陈先生说，后来医院又安排了牙科主任来会诊，把他带到手术室重新打麻药，接着拔，前后拍了好几次片子，麻药也打了好几次，直到晚上7点多手术才算结束。整个拔牙过程持续了近3个小时，医生在拔牙处缝合了4针，可陈先生在医院观察时，口腔里一直流血不止，值班医生又给他加缝了2针。
4: 一个下午打4-5次麻药，我说人身体能吃得下吧？疼了我吃不消，在这个期间我树立这个嘴不得了，老这个树这个嘴，常人是无法能够忍受的。
3: 本以为熬过去就没事了，陈先生回家后发现自己的鼻子里也开始往外流血，家人赶紧把他送到如皋市人民医院急诊挂了水消炎。第二天不放心，陈先生又去了南通市口腔医院，两家医院的医生都告诉他的上颌窦可能存在异常。
4: 口头告诉我是你这个上颌窦跟这个鼻腔就是过了，就是有个洞了就过了。南通市口腔医院去做了这个去看了，看了呢，他从我们如皋这个拍的这个手机，看了这个显示。

0: 是皮下明显的渗出血血，就是这个局部这个骨折这个缺损。我现在就是他们在拔牙的过程中，他们出了这个医疗这个事故，把我这个牙跟这个鼻腔给拔断了。
1: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过了几天，陈先生回固德口腔拆线，结果医生拆完线，竟然只拆了4根，另外2根还是在如皋人民医院检查伤口愈合情况时，被医生发现还留在嘴里。陈先生只好又跑回去找固德口腔，这才把剩下的2根拆掉。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最近拍片发现，尽管拔了近3个小时，他的牙槽骨里仍然留着大约2毫米的断根，这意味着他将来很可能没法种牙，只能选择镶牙。而拔牙之后，陈先生连续挂了13天的消炎水，吃饭说话都受到很大影响，身体受了罪不说，心理上也落下了巨大阴影。事后陈先生找到固德口腔医院讨要说法，但院方表示只愿意报销他在如皋人民医院挂水的费用，其他赔偿一概不谈。为了核实情况，6月3号记者陪同陈先生来到了位于如皋市地信和大厦的固德口腔医院有限公司，负责行政的刘院长进行了接待。对于拔牙为何要花将近3个小时，刘院长解释说，拔牙时间本来就因人而异，时间长是因为医生一直在找断掉的牙根。
2: 那老陈他这个反反复复的搞了
3: 他就是根没有找到啊，后面让我们主任去处理。
2: 是医生的水平不够还是？
3: 这个不是叫水平不够，这个我们认为说这个也是偶多发的，也是蛮多有这种情况的。
2: 哦，
3: 对对对。
2: 那怎么需要将近3个小时？说打了，
3: 我自己在
2: 拍了4次片子，打了4次麻药，
3: 就是要找根。找根它断裂裂掉，你要找根部。我自己拔了都拔了3个半小时，
2: 啊、
3: 是偶发的，但对你来讲就是100%。
1: 对于陈先生提出的拔牙后鼻腔血流不止、上颌窦被拔通的质疑，刘院长解释称，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很常见。
2: 对这个拔牙的过程当中操作也好，会导致这个鼻腔会通掉。
3: 这个涉及的东西比较专业啊，
2: 就不排除是拔牙导致的这个把鼻腔拔通这一块。
3: 我们这个临床上这个还是比较多见的，有些牙根特别上颌窦的
2: 啊，
3: 牙根尖比较长，完全就是可能。对，
2: 完全有可能会通掉，是吧？
3: 对。
1: 对于拆线时只拆了4根，遗漏2根的情况，以及牙槽骨内仍有2毫米断根的问题，刘院长表示，医院事后会进行复盘，针对医生存在的问题，他们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理，但具体怎么赔偿，要等陈先生身体完全康复后再协商。对于陈先生的遭遇，记者咨询了江苏天溪律师事务所倪少峰律师。律师表示，如果医疗机构在拔牙过程中导致患者人身受到损害，患者可要求其赔偿后续医疗、误工、交通等相关费用。
4: 实际上这个结果发生之后，它产生一定的这个损失的金额，法律是有明确界定的，包括什么医疗费啊、护理费啊、误工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如果造成伤残，还要承担伤残的相关的费用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样的内容。
1: 倪律师建议，陈先生可以先和医院协商赔偿金额，如果协商不成，可以申请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等第三方机构介入调解，如果调解仍然没有结果，最终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此事后续进展，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5: 我们坚决支持这个听众陈先生本人维权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5点到6点半，明天见。
6: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1: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基础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俊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3: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这世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7: 不同的故事发生，
6: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7: 电波
6: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
7: 认知边界，
6: 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
6: 与你相伴。
8: 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全都结束，32强球队全部确定。破军之后的首届小组赛剧情有些跌宕起伏，在稍后会进入今天的欢乐世界杯。本周末2026水运江苏璀璨夏夜主题活动暨文旅消费路演在淮安河下古镇举办，现场发布超过4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全省各地消夏避暑线路产品、景区门票和住宿餐饮，为市民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

0: 假日礼包。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同时两项涉及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是升到了1430人，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目前受灾地区的救援仍在紧张进行，中国驻委大使馆组织在委的华人组织和志愿者携大批物资奔赴灾区提供救援，但目前当地受灾民众所需的生活物资仍有较大的缺口，稍后我们也将共同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点32分。欢迎您收听今天由李杰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29号的夜里开始，沿江和苏南地区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明天白天我省的东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凌晨最低温度，全省22度左右，全省东南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全市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23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
1: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0: 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全都结束了，32强球队也全部确定。北京时间6月29号到7月4号，32支晋级球队将展开2-2对决，决出16支球队进入下一轮。32强的名单火热出炉，有人圆梦，当然也有人回家。我们就走进今天的欢乐世界杯。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是正式全部收官，而扩军之后的首届小组赛剧情啊，确实是有些跌宕起伏。有赛前不被看好的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也有人呢是顶着光环登场，但全程走的是跌跌荡荡。除了每场准时上线堪称全情劳模的补水广告时间依旧是让人出戏，赛场内容可以说是梗和看点双拉满。我们就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王文欢带来的评论报道。
2: 说起小组赛里最让人五味杂陈的两组出局身影，乌拉圭与伊朗，恰好写进了足球世界两种最戳人的遗憾，一种是黄金谢幕新老断层的必然滑落，一种是拼尽全力站着离场的悲壮无悔。先看老牌劲旅乌拉圭，作为昔日的世界杯冠军，他们的出局让人唏嘘，却并不意外。当年苏亚雷斯、卡瓦尼、戈丁、弗兰领衔的黄金一代，把南美足球的铁血与灵气拉到了极致。那时候的他们，锋线有能进球又能整活的世界级杀器，后防有戈丁坐镇的铁血小肉鸡，妥妥的豪门试金石，谁碰都得脱层皮。可当黄金一代陆续谢幕，乌拉圭足球没能接住接力棒，青训断层的问题彻底暴露。足球从来不是吃老本的游戏，一代球员能撑起一个巅峰，却撑不起永远的竞争力。乌拉圭的滑落是很多老牌劲旅都绕不开的周期，唏嘘之余也只能等下一批少年破土而出。如果说乌拉圭的出局是足球发展规律的必然，那伊朗的离场就是尽无智也而不能智者的悲壮。在所有小组第3的排名中，伊朗最终位列第9，以1步之差，遗憾止步，成了扩军新政下最可怜的守门员。但这份出局没有任何人会嘲笑，整届小组赛伊朗队一场没输，在备战条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硬生生靠着铁血防守和顽强意志拼下3分，交出了不败的答卷。强队落寞让人感慨，可黑马逆袭永远是世界杯最动人的剧本。本届小组赛最振奋人心的出现毫无疑问属于伏特加。 这个全国人口才50多万的大西洋岛国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舞台，赛前妥妥

0: 的地理科普级球队，不少球迷都是对着地图才搞清楚这个国家到底在哪儿，默认人家是来体验生活凑扩军热闹的背景板。可就是这支没人看好的队伍，首战就给夺冠大热西班牙上了一课，全场死守硬扛，把传统斗牛士堵得没脾气，最后以小组第二赢得淘汰赛门票，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佛得角的出现完美印证了世界杯的经典定律，足球是圆的，永远别拿纸面实力定输赢。国足小，人口少，底子薄又怎样，只要敢拼敢扛敢站在赛场，小国球队也能在世界杯舞台上留下名字。扩军的意义不是拉低比赛水准，不是给弱队发观光体验卡，而是给更多这样的队伍一束光，让更多热爱足球的土地能看见属于自己的希望。毕竟世界杯的历史从来都是由豪门传奇和黑马奇迹共同写就。小组赛尘埃落定，更刺激的1/16决赛也随之而来，首轮对决就看点拉满。一边是欧洲劲旅扎堆的上半区，德法荷西普比一字排开，另一边唯二晋级的亚洲区球队日本和澳大利亚陷入南美豪门非洲雄狮雄鹰们的围剿之中，想要晋级八强难上加难。而遭遇阿根廷的福德角能否延续黑马神话再创奇迹，也成了淘汰赛最让人期待的悬念。小组赛的故事已经落幕，淘汰赛的厮杀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赛程没有容错，没有重来，每一场都是生死战。后续欢乐世界杯也将全程陪大家唠赛事、聊名场面、挖新老梗、看传奇续写、看黑马狂奔，我们淘汰赛见。
1: 本届世界杯除了中国男足无缘决赛圈，赛场内外随处可见中国元素。从开幕式出圈的中国潮玩 IP， 赛场秉公执法的中国裁判，到赛事保障中国科技，遍布全球的中国制造周边，再到霸屏赛场的国货广告，落地海外嘉年华的中式体育文化展示，中国元素可以说是贯穿了大赛的全程，中国力量也闪耀了世界足球的顶级舞台。而昨天，心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了淮安，白天是探访引领运动球内胆行业的台湾企业，见证制造的实力，而夜晚呢是走进苏超赛场，感受两岸同胞以球为媒的热烈情谊。来听江苏台记者江琦和顾倩颖的报道。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赛场上官方用球三重浪在球员脚下自由驰骋，谁能想到这颗小小足球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台企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佑林自豪地介绍，
3: 这一颗目前世界杯的制装晶片在我们这边组装的，联赛在踢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关注这个球的状况怎么样，这几届世界杯我们一向的表现都还蛮稳定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大陆包括台商技术力的展现。
2: 周佑林提到的芯片搭载500赫兹高精度传感，内置在足球的智能内胆中，每秒可捕捉记录500次触球数据，同步采集球体飞行速度、旋转角度、触球力度等多维信息。周佑林介绍，
3: 芯片它非常的细致，常常在运动的过程中芯片会损坏或者是会脱落，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最主要跟品牌合作设计一个比较独特的结构，可以容纳这个晶片并且防止冲击，尤其是这个是可以充电的，是目前运动科技分析的其中一个关键的零件。
2: 从欧洲杯到世界杯，顶级运动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过去40年，公司以外销为主，供应以欧洲市场为主体的联赛，但扎根淮安数年的周佑林认为，大陆市场潜力巨大，未来前景广阔，
3: 是一个成长非常快速的，包括政府的政策补助、人民的关注度，我们相信它是未来足球发展的市场。那在大陆的好处就是人力资源上面的供给、政府的支持、产业链上的完整度，我们现在到大陆大概25年了，是持续在增长，持续扩展更多的品牌。
2: 晚上苏超常规赛战火再燃，两岸媒体联合采访团来到了无锡队客场挑战淮安队的比赛现场，整座体育场充盈着此起彼伏的助威呐喊。就在这片沸腾的人海中，一位特殊的球迷引人注目，他就是台胞邱庆林。2023年曾来到江苏寻亲，
4: 现在在淮安队这边，哇，这边这苏超我第一次来，真的非常 两个机场。
2: 邱庆林语气激动，这是他第一次踏进苏超的现场，眼前的热闹景象让他觉得亲切不已。在他眼里，体育是两岸交流交融的一条纽带，希望更多台湾年轻人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4: 今天呢，我专程从台湾过来我们的江苏淮安，因为淮安啊是我外公的家，这一次呢能看到淮安对无锡啊真的非常的开心，就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江苏啊真是一个宝地，欢迎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江苏。
1: 而在浙江义乌，这个被称为全球体育用品超级工厂的地方，同样是沉浸在足球的氛围当中。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五个月，义乌的体育用品出口拉美达到 9.8 亿元，同比增长 17.6%。 作为赛事举办地之一的加拿大，义乌的体育用品出口增长 2.83 倍。

0: 按压时发出轻微响声，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
1: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哎，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0: 从创意到落地，陈果团队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1: 因为前面改了好几版，五片还是六片，到底是十二片还是十六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测试，发现十二片这个事情才是最合理的。第一天就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四十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0: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
1: 所有的这供应链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只要是和小商品相关你能够想得到的所有工艺基本上在义乌都有。那我们想的是不是，哎，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只需要想的是，哎，这个东西这道工艺我们找谁来做。
2: 在这届世界杯期间，赛事消费场景不断延伸，很多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的时候还会研究参赛国的文化和颜色偏好，还有就是球迷的习惯。义乌卖的已经不只是世界杯的周边，而是契合不同国家文化、不同消费场景的商品。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像这个什么西班牙、德国啊，像这些巴西都卖得好的。
0: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温从建的店铺，满墙的球迷服让人眼花缭乱。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3: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他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他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
0: 据介绍，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温从建就已经开始研判出线形势，为传统强队提前设计球衣，针对每个国家设计2到4款方案，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
3: 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0: 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
3: 我们为了就是说能够在竞争中有优势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0: 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不仅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仅官方授权一项就达10000多件。
2: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了拼专利，那么商家的转型底气从哪儿来的呢？一个重要的答案就是被藏在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我们再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4: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然后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0: 这样的提醒电话是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的日常。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电话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
5: 我们针对这个义乌小商品的产业特点呢，我们去优化了这个服务流程，缩短了这个审查周期，为的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帮商户保护他们的创新成果，能够转化为他们的竞争优势。
0: 义乌相关部门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也开辟了高速路，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5: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注册申请啊。但是目前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这个授权。
0: 在国际注册方面，服务中心同样开辟了便捷通道，最快15分钟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1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截至今年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市级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
6: 你见过恐龙吗？
7: 没有。
6: 你吃过恐龙蛋吗？
7: 恐龙蛋，
6: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8: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

0: 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3: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4: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3: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4: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5: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4: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5: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6: 来故居，
7: 我就是本地人啊，
6: 海南本地的。
7: 对 啊
6: 今天知道有这么个集市。
7: 对啊。
6: 感觉怎么样啊？
7: 就是因为这个衢州啊、镇江啊，哇，整个江苏都是吧。
6: 对，这边江苏各种各样的文创啊、特产啊。
7: 对啊，反正我喜欢，挺热闹的。
8: 徐州胡妈米线，徐州胡氏浇头肉酱制作技艺传承人李燕。
9: 去年我们跟水域江苏一共参加6个城市的这个展演活动，现场的话，我们的顾客非遗的产品的话能尝得到、带得走，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主题，想让它能变成一个活态化的这样非遗的一个活动现场。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活动的话，我们也是作为商户来讲的话，是非常愿意参加的。
8: 今年水运江苏璀璨夏夜主题活动将从6月27号持续到9月底。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全省各地共推出171条消夏避暑文旅线路，938项文旅产品，754条惠民举措，超4000万元消费券，828场促消费活动。其中南京推出380项消夏避暑线路产品，涵盖矿坑公园、丛林溯溪、老山雨林纳凉季等特色体验。无锡以太湖禅意光影为核心，串联湖山纳凉、溶洞避暑、禅境夜秀。镇江上线了500款文旅惠民产品，叠加商家优惠、政府补贴和数字人民币补贴，最高优惠达50%等等。精彩丰富的活动让游客省心又省钱，全面点燃夏日消费新活力。
10: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国强在连云港市开展主任接待代表日活动，围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全国省市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代表们结合工作实际，直奔问题，围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乡风文明建设等积极建言献策。来听江苏来记者刘正泽发回的报道。
11: 每次下村呢，村里的老年人都拉着我的手说谁能想到他这么大的一个岁数晚上还能出门遛弯。
12: 全国人大代表、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坝镇小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瑶说，村庄变美了，乡亲们的幸福感真实可触，可美丽之后如何持久，恰恰是基层最焦虑的事。绿化养护、污水管网维护样样要钱，对薄弱村来说压力不小。他提出，生态宜居不是一次性工程，得建立长效管护的投入和统筹机制，别让美成为一阵风。把和美乡村的根基打牢，关键还要看产业。代表们带来的好消息不少，小荡村流转土地发展特色果蔬，直播电商做得有声有色。省人大代表马明粉所在的平桥村，1500多亩土地上建起了稻麦豆丹种养基地，30名电商带头人带动120多位留守人员就业。热闹背后，代表们也看到了可持续的问题。

0: 需要。
1: 产业是以传统的重要为主，像深加工、品牌化不足，抗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弱。在基层，像农业技术，包括乡村运营管理人才，引不进、留不住。对于村级自有的资金也相对于有限，基本上依靠项目扶持来做一些基础的改善，还有一些新业态的落地也相对于比较难。
0: 市人大代表、灌南县堆沟岗镇平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马明粉调研发现，现在河美乡村创建多以单村为单元分散推进，和省里提出的县域统筹、片区联动要求还有差距，
2: 资源整合的能力还是相对比较弱。然后跨村呢连片统筹的发展模式，在过程中呢还有一个用地指标的一个紧缺。
0: 无论是产业还是生态，都离不开科学的规划。省人大代表、连云港市灌云县民发甘薯合作社理事长、港东村第一书记刘敏杰认为，农村建设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有30到50年的长远眼光。
3: 排水啊，用电啊，这个系统呢都要像城一样规划，这样的以后啊，才能达到节省资金。
0: 在乡风文明和乡村治理上，代表们同样有着生动的实践。平桥村评选好婆婆、好儿媳，整治大操大办。连云港市人大代表李维维所在的海州区新湾村，一周内完成90%散葬坟墓整改，新建公益性公墓。连云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新浦汽车总站雷锋车组联动数百家单位，把义诊普法送进乡村。这些细功夫正一点一滴涵养乡村的精气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国强希望各级人大代表充分发挥来自一线、贴近群众的优势，拓宽民意收集渠道，常态化关注基层的民生诉求，推动农民群众关心的环境改善、服务供给、社会治理等问题得到回应和解决，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持之以恒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更多农民就业创业。
4: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4: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6: 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它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李。听说呢，这3斤珍品水果李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7: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8: 大家好，我是祖明。一到梅雨季，你是不是也有同款状态？浑身黏糊糊的，睡不醒，眼和双腿莫名浮肿，提不起精神。大家常说这是身体湿气太重。各种网传的祛湿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呢？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名中医、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中医师严延凤为您揭晓真相。
9: 大家好，我是严延凤医生。梅雨季呢，湿气重，不用硬扛，用对方法，短期就能有明显的改善。祛湿这件事呢，得从饮食、运动、生活习惯几个方面一起下手，综合调整才管用。而且中医祛湿讲究呢温和调理，别想着几天了就搞定，要坚持一段时间，慢慢的把湿气赶出去。饮食上面可以适量吃一点健脾利湿的东西。

0: 如黄豆薏米水、山药、芡实煮粥呢都不错，但是千万别盲目大补，越补湿气越重，越容易困在里头。运动方面，每天搓半个小时，快走啊、拉伸啊都行，走到微微出汗就刚刚好，能帮身体主动排湿。睡前泡脚也是一个好习惯，水温控制在38到42度，泡个20分钟到30分钟，有
1: 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
3: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6: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
7: 正是在石峡峪这片土地上，张思德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经典演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此深深镌刻在党的旗帜上。一座山谷见证一种精神，一个地名承载百年初心，石峡峪不再只是陕北的寻常山河，它是平凡英雄的精神坐标，是党史中无私奉献、恪尽职守、为民奉献的荣耀地标。跨越岁月风雨，张思德精神从这片山谷代代传承，指引我们坚守初心，立足平凡，躬身奉献，让红色地名的荣光生生不息，星火永存。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9: 毕业季，当许多年轻人奔赴城市寻找机会的时候，在宿迁四红的一片碧根果林里，一群年轻人正把职业发展的目光投向广袤的乡村。今天我们就走进这片果林，了解这里如何长出新的就业机会，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我们基地呢是一个立体种植模式，左手边啊就是我们的一个碧根果，碧根果林下呢主要是以这个林下套种和套养为主，再往下呢就是我们这个水产养殖。
11: 初始苗葱很难让人不心生羡慕，29岁的他坐拥2000多亩、年收益超600万元的碧根果林，抬头绿水成荫，林间鸡鸭觅食，水塘虾蟹共生，这份旁人眼中的田园诗意是苗葱用了10年时间从一片低洼荒地里种出来的。
10: 当时呢我们这个四红西南岗地区啊，它也是一个省内的重点帮扶片区，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扶持，所以说借助这样的一个政策春风呢，我才选择了留在家乡。
11: 2016年，因家庭变故，19岁的苗葱放弃升学回到家乡。就在那一年，江苏省正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四红因地制宜，把耐旱又耐涝的碧根果确定为乡村振兴重点产业之一。政策引路让苗葱看见了机会。
10: 我们当时呢光顾着建设基地，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后期呢这个资金池就见底了。上党委政府呢在知道我们这个情况以后，第一时间就安排我们这个专员向我们介绍了县里边的一个创业扶持政策，就是免息贷款。当时呢这笔钱真的是救命钱。
11: 不只有资金输血，更有技术赋能。四红县请来了中国科学院植物

0: 研究所、江苏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的专家驻点支持，攻克病虫害等一系列技术难关。苗聪则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学习和实践，跑市场、找销路、学技术、搞研发。曾经几十亩的市种林，终于长成了华东地区质态领先的千亩碧根果丰产基地。站稳了脚跟的苗聪，很快又有了新的目标。
1: 今年的话，碧根果的销售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打开这个销路。
0: 在苗聪创办的乡土人才工作室，我们见到了另一批年轻人，有的是应届毕业大学生，有的是青年村干部，还有返乡创业新农人。他们正跟着苗聪学习种植和管理经验。95后小伙魏鹏程就是其中之一。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创业。然而果树怎么种，虫害怎么治，市场怎么找，几乎每一步都是困难重重。
2: 后来就听说这边有一个工作室，然后就跟着苗聪学习。他还帮忙联系了农业专家，给我们创业青年呢带来了很大的帮助。现在我自己的果园呢也步入正轨了，今年还准备扩大面积。
0: 从创业小白到种植大户，每年有20多位青年从这里走出去，成立自己的种植基地，年均收入超10万元。政府部门的服务保障也及时跟上，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追梦人变成了创业者。
3: 我们农技部门积极联动人社部门，推动返乡大学生技术资格证书认证，定点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全县碧根果产业吸纳1200余名群众就业。
4: 这个树长到20公分左右的时候，分枝点应该在2米左右了。
0: 除了创业青年，农业院校的学生也把课堂搬进了田间地头。这两年，基地持续与高校开展合作，每年都有大量的农业院校大学生在这里开展科研实验、就业实践。这片果林也成为他们认识农业、选择职业方向的重要窗口。
4: 每年应该有个20批次定期来这边进行社会实践。
0: 数据显示，泗洪县碧根果种植面积已超过10万亩，并拓展出深加工、研学、技术服务等多元业态，也创造着更多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新理念、新知识、新技能，成为乡村振兴的青春合伙人。而青春也在田野里找到了另一种向上生长的方式。
5: 我今年25岁，来自陕西省。
6: 我今年25岁，来自黑龙江省。
7: 我今年25岁，我来自贵州省。
8: 我今年23岁，来自河南南阳。
9: 智慧农业就有包括很多以物联网和 AI 为主的这种智慧农业的工程师，然后包括这些产品的设计师等等，都是很需要人才的。然后我们这些其实都可以发展成相关的职业。
7: 在江苏省有很多的那个种植基地是可以让我们挑选的，可以把我所学的3年知识在这里也可以继续的应用下去。
10: 暑期即将开启，我省各地的夜游夜演活动也纷纷换新，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夏夜浪漫，持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
11: 傍晚的南京海底世界，欢快的氛围拉满，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帅气的银鱼馆长、灵动的水母精灵、霸气的章鱼女巫等分布在核心区域，与小朋友们游戏互动。同时，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海洋科普讲解等活动轮番登场。尤其是在海底秀场，美人鱼小姐姐与万尾银鱼在水中共舞，为游客呈现一场视觉盛宴。目前海底世界夜场活动已全面开启，两大沉浸式舞台剧重磅登场。在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涵盖海豚海狮表演、海底乌龙剧场等，欢乐不断。在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更是爆笑不断。海底世界市场部邵颖。
12: 诚邀现场游客上台担任 C 位海王，亲自发号施令，海洋萌宠角色轮番带来歌舞说唱，趣味爆笑演出，全员压轴热舞，全场氛围感拉满，大人小孩都可以沉浸式的玩海。
11: 轻舟摇曳，波光粼粼，沿河滩位错落排布，水上粥铺依次延展。在无锡惠山映月里，首个水上市集最近热闹开启，古装扮相的 NPC， 沿河叫卖的荷花小贩，临水排开的一船一铺，让游客沉浸于古代街市的热闹与繁华。惠山映月里工作人员李晨晨介绍，水上市集以古运河水系为脉络，将本土物产、非遗技艺、民族文化、潮流商业等融为一体，让千年江南水乡的烟火风雅在水岸之间鲜活重现。

0: 市集举办时间为每周五六日及节假日的傍晚五点至夜间九点。
1: 市集呢，全面升级的核心项目，以活态形式传承了水乡文化，打造了沉浸式的文旅体验，让藏在岁月中的漕运文明、水乡民俗走出历史，走到市民与游客的身边。
0: 在苏州常熟，渝建夜常熟，文旅景区夜游季活动已经开启。常熟沙家浜风景区持续推出横镜不夜天、一秀到底夜游活动，并新增水上市集。上湖风景区七月起推出遇上夜夜、绿野仙踪夜公园，以童话表演、昆虫秘境等场景构建网红打卡地。方塔古迹名胜区计划暑期周五周六推出渔业未央原点市集，打造周末微醺市集等等。
2: 想和数亿年前的恐龙并肩而立吗？想知道脚下的土地曾经上演过怎样的生命传奇吗？暑假即将开启，昨天巨兽觉醒广西恐龙科普大展正式登陆无锡博物院，为青少年们打开通向恐龙世界的大门。来听无锡台的报道。
3: 本次展览是江苏首个以广西恐龙化石为核心的专题大展，汇聚200多件古生物珍贵展品，其中包含146件真品化石、两具完整恐龙骨架复原模型，集中呈现广西九个本土命名恐龙属种，为市民打造了一站式古生物科普盛宴。参观学生，
4: 这个化石距离我们有1.21年，非常久远，很神奇。我以前只在电影里看到恐龙，第一次近距离的看。
5: 这个恐龙展的非常有趣，让我了解了许多关于恐龙相关方面的知识。我在橱窗里看到了恐龙的牙齿，非常震撼。
3: 展览现场，华南地区已知最早犀角类秦氏花山龙之骨、华南大型肉食恐龙广西大唐龙腰带骨骼、有广西第一龙之称的大石南宁龙上颌骨等标志性标本集中陈列，完整铺陈从远古

0: 互动体验，趣味科普于一体，并同步上线桂龙记远古历险 VR 虚拟体验展和恐龙主题特色文创市集快闪，进一步丰富市民观展体验，多为打造长三角亲子科普文旅新地标。
1: 前面我们的节目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元体验价值88元华夏先宝的福利活动。如果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10分钟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8910，400-100-89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便秘。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才呢，有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快拨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体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3: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的标准升级，同时有2项涉及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5: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4: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2: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3: 记者今天从中国建材集团了解到，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来听央视的报道。
6: 本次集中投产的3条全球规模最大碳纤维标杆产线各有核心优势，其中年产5000吨大丝束碳纤维产线依托首创干喷湿纺技术升级风电专用产品，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大幅提升行业规模化制造水平。全球首条4米宽幅1000吨级 T1100级产线实现产能跨越式提升，全面适配航空航天、低空飞行器等高端极端场景。年产600吨高模量碳纤维产线赋能高端装备、3C 电子等领域。
7: 我们这3条产线主要生产高端碳纤维产品，重量是钢铁的1/5，强度呢却是钢铁的8倍，应用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领域，可以为相关飞行器减重20%左右。
6: 此次三条

0: 而全球顶级产线集中投产，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1: 我们注意到2026年我国碳纤维产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产品更多的转向高端化，更好地满足航空航天、低空经济、新能源等行业的市场需求。预计2026年全国碳纤维产能将突破20万吨，产量有望突破10万吨。
2: 这种被称作新材料之王的碳纤维有着超强、超轻、耐高温、抗腐蚀等多项优异性能。记者也在专业实验室进行了极限测试，我们来感受一下它为什么能够被称为是新材料之王。
3: 神奇的纸牌在空中漂浮旋转，你以为我是在变魔术？其实这张纸牌上粘着几根碳纤维丝，由于它实在太细了，所以我们肉眼难以察觉。借助这个电子显微镜，我们在这个大屏上可以看到，底下这根特别粗的是一根普通人的头发，而上面这根特别细的呢，则是一根碳纤维丝，它的直径只有一根头发的十几分之一粗细。
4: 为了让大家直观地了解碳纤维的防腐蚀性能，我们把浓硝酸和浓盐酸配成了腐蚀性极强的王水。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看碳纤维和铜片、铁片在王水里的防腐蚀的性能。现在我们请全副武装做好防护的工作人员依次把碳纤维的编织布和铜片、铁片放到王水里。现在放的是碳纤维编织布，依次放入铁片，现在是铜片。我们看到最先放进去的碳纤维的编织布呢，没有任何反应，而后边放进去的铁片和铜片呢，发生了剧烈的反应，不断的在冒泡，甚至还释放出了阵阵白烟。
3: 碳纤维有着非常优异的耐高温性能，但是到底有多优异，我们用烈火来考验一下。这里有两个球，分别用铁丝和碳纤维丝束吊着。那么用铁丝吊着的这个球呢，有4公斤，而用碳纤维吊着这个球呢，更重一些，有6公斤。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用1300度的高温火焰来对这两根吊绳进行高温测试。好，现在开始。哦，只用了短短的1-2秒钟时间。
5: 新一周主旋律对于沿江苏南来讲依然是雨雨雨，到时候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本台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可以来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也欢迎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稍后您将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0: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观世

0: 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前不久，湖北工程学院举办了一场毕业歌会，一支由五名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惊艳登场。他们中年龄最小的46岁，最大的53岁。他们用地道的方言演唱，引发了全场的欢呼，相关视频也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2: 六月14号晚，湖北工程学院为毕业生们准备的毕业歌会上，来了五位特殊的表演者。
3: 哎，我以为进了盘丝洞。
2: 台下是2000多根晃动的荧光棒，台上是陪伴学生多年、大家几乎天天见的五位宿管阿姨。只不过学生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这一面。46岁的女主唱李薇是五位宿管阿姨中年龄最小的，为了这场演出，她专门

0: 薇说，这些歌词看似在吐槽学生，可就是在这些琐碎的念叨里藏着宿管阿姨们的用心。比如那句最招学生埋怨的收锅，
1: 就是有时候外卖呀或者是食堂吃不惯，自己就准备个锅呀。但是我们因为这个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是不是可能就会被孩子们吐槽说我们什么很好拐呀，刚刚买个锅你就给收走了。但其实我是考虑，我们也是为学生的安全考虑，是不是？
2: 就每一个学生有什么东西坏了，
0: 登记花名册、查寝、缝裤腿、摆漆门口电动车，这是李薇每天的工作。她干这行才4年，因为年纪小，学生们平时也不喊她阿姨。
1: 因为我性格还比较开朗吧，然后学生们都很亲切，都不叫我叫阿姨，叫薇姐。我不是叫李薇吗？他们都叫薇姐。
0: 舞台上的薇姐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太夯了，这是最棒的招生简章，学生毕业阿姨就要出道了。
1: 刚开始的时候店的主唱就不是我，然后后来指导老师他看当时的表现吧，就是所以才地选的我，就是源于一点小小的好胜心吧。因为我根据我以前的经历，就是我以前就是做销售的嘛，总是我做销售总是想争第一，就是这种好胜心。我本来沉淀了好多年的好胜心又被这一次就又激发起来了。
3: 都给我听好喽。
0: 全校范围最后被挑上台的阿姨一共5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性格外向放得开，不过没有一个人碰过乐队。年纪最大53岁的架子鼓手刘双清，演出前把锅碗瓢盆摆成一排，攥2根筷子对着手机上的教学视频敲了很久。贝斯手郑俊特意找人编了一头小辫子，他说这是这辈子的第一次。吉他手曾慧珍平时管男生宿舍，有点严肃，这次他把防晒面罩绑在头上，一副很酷的装扮。
4: 我就想着说给孩子来一个不一样的告别，其实就这么简单，没有想那么多，没想到说这个事情会反应这么大这么强烈。
0: 1个多月前，学校后勤和团委想在毕业晚会排个节目，一开始是情景剧，后来有学生提出想写首歌请宿管阿姨唱，于是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牵头组了团队。
5: 原来都是学生来吐槽阿姨，说什么阿姨管得严呢，说这个阿姨这个事儿特别多呀，然后说这次反转，我们就来一个阿姨吐槽学生这样的一个形式，做了一次调研究，请每阿姨来填写对学生的一些槽点，然后包括三里这个宿舍经常下水道被头发给堵住啊，还有这个学生有的时候把那个就是晾干的这个衣服放在阳台，然后呢已经干皱完了，然后呢这个衣服也不收，诸如此类的。
1: 那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写的，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些点，然后就是老师和学生们共同帮我们完成的。对，歌词改了18版，曲子我们改了70版，在老师啊熬了好多个通宵才把它做出来的。
0: 方向定了，风格选什么，团队最后拍板孝感方言加摇滚。可以借助 AI， 但表演还要靠人。李薇说她唱歌不成问题，但其他几个姐妹并不能真演奏，更多的是表演。尽管现场放的是提前录好的音，但要对口型跟上律动，对上手型都不容易。
6: 会有一部分人说你们不是真的，就只是一个表演。
7: 我们本来就是
6: 表演。你在乎吗？这样的
7: 不在乎，不在乎。
8: 我们要达成的最后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的毕业生能够在这一刻感受到和享受到快乐。
3: 姑娘们地上头发再次啊。
0: 为了让演出有模有样，五个阿姨磨了很久，他们把乐器悄悄搬进宿舍楼办公室，怕被来来往往的学生看见，窗户上挂起了窗帘，怕练习动静传出去，每件乐器都不通电，指法、和弦、鼓点，白天照常查寝、登记、维修，晚上加班练习。

0: 摇滚是借来的外壳，这些话才是他们真正想说的。歌里最戳人的不是那些吐槽，而是最后两句：满走廊的纸箱，被搬空的床，阿姨心里万般不舍，藏不住惆怅。
1: 哟，他有两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时候，秦建当时要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这个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好像是3天2宿，然后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硬咣当的那个捆了，一下来以后，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但是身体是摇晃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在你看到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那个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那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
2: 2000年，河北保定学院的15名大学毕业生来到新疆且末县，成为了一名教师。等待他们的是艰苦，更是赤诚。
1: 当时我们在那个二中那条街上，商店什么人都知道了，说：“哎呀，你们是不是从内地刚来大学生？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好好，压个戏压个戏。”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他有意义。人家新疆孩子是普通话，我们还是老家的地方话。那个新疆的孩子还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有什么问题他就只能问一下，说老师你刚才说的什么，然后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现在多教一点，
3: 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外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外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

0: 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1: 经过进一步的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的一个周姓家族，这起案件的嫌疑男子极大概率隶属于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2: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1: 在掌握这条关键的线索以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众多民警纷纷主动请缨参战，而在他们之中，其中一人就是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家组成员杨警官。早在案发之初，他就全程参与了案件的侦查工作。20年间，昔日并肩办案的老同事陆续退休，在得知案件重启以后，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要完成老同事未能了结的心愿。
3: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1: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以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是检查完以后并没有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那个人。专案组又来到村委会，翻阅周家的历史档案，排查是否存在迁移到外地的男性族人。
2: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1: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外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外一个地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内的男性成员进行了信息采集，而在筛查的

0: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另外，周某还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在锁定周某的身份以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和周某生活的马某。经过多轮的检测和比对，警方成功锁定了嫌疑人。这个时候，警方还需要补齐关键的佐证，证实周某和马某他们在2004年命案发生的时候，他们的确在西安居住生活过。所以在西安，另外一组民警开展外围的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过往的生活轨迹。
1: 其实就在这个车管所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0: 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机动车驾驶证办理于2003年，而案发时间为2004年。这也证明了周某在案发前他长期在西安居住生活。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又传来了一个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的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外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过核查，这个人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2: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儿。
0: 民警分析，嫌疑人是在康复路周边所购买的编织袋，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的附近。办案民警以康复路为核心，开展大范围的走访摸排，
2: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一一走过调过。
0: 民警走遍了辖区里的居民小区，也走访大批熟知片区情况的常住居民，查实到两人当年租住的地点是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了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两人当年租住房屋的那个房东。根据房东的回忆，2004年4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他们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3: 那两口子那东西咋处理的？
4: 那两口子东西，那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3: 拿走了，家具买没买？
4: 那没有啥家具。
3: 没有啥家具，
4: 就是个床嘛，就废的那都拿走了。
0: 当房东看到民警所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以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和周某马某那是上下楼的邻居。
4: 这个女娃先来的。
3: 女娃先来的。
4: 嗯。
3: 完了，你小周他是后来来的。
4: 后来来的。
0: 房东他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杨洋，是外地人。当然他更不知道突然消失的洋洋当年就已经遇害了。
4: 哎，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5: 还空了两个月。
4: 我就没住。我还等他回来。
0: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的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个人的作案嫌疑。
6: 然后我们专案组兵分两路。就是同时对这个我们的男嫌疑人跟女嫌疑人进行了抓捕。
0: 2025年2月20号上午10点，民警在周某居住的小区门口首先将周某抓获。
7: 我们是西安铁路公安局。
8: 上上，
9: 我找着，
10: 我从这块抓的噻。
8: 上，都往里来。
10: 我从这块抓的噻。
8: 上，往。
6: 啊，我们说我们是西安铁路警方的，啊，然后这个嫌疑人之后就没有再说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了，就只是说是我要通知我家里。就当时他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嫌疑人没有抓错，就是他知道他是啥事，警察找他。
0: 在控制周某的同时，另外一组民警在周某马某的家中将马某抓获。
1: 我们辨明身份，辨明身份以后说，好。
5: 我知道

0: 我婆婆瘫痪着，在家卧床起不来，我把我婆婆看一下，交代一下，我跟你们走。
1: 周某一开始很抵抗啊，对我们的审讯是一问三不知啊，而且还拒不承认他来过陕西西安。
2: 沉默对抗之下藏着怎样过往？
3: 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
2: 温情化解心结，案情经过水落石出。
0: 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什么事你说。
2: 难逃法网正在播出。
4: 周某、马某二人在到案之初并不配合警方的询问，如何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呢？很快民警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3: 因为当时这个周某的母亲也身患疾病嘛，所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并且他当时那个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过世了。
4: 原来周某的母亲常年卧床，丧失了自理能力，平日里全靠周某、马某二人照料。两人双双被捕以后，老人独自留守家中，无人照看。办案民警主动对接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妥善安置照料老人的日常起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民警还得知他们的亲生女儿刚刚因病离世，对周某与马某二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准备为离世的女儿挑选安葬墓地。
0: 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了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什么事？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4: 这个时候，周某和马某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的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来完成孩子的安葬事宜，同时拍摄视频转交给周某和马某。通过视频看到女儿顺利的下葬，马某和周某也了却了心事，他们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那么20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根据周某和马某的供述，遇害女子自称杨杨，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杨杨与二人同住在一栋楼，平日里也经常的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以后他发现杨杨在自己家中和自己的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不满，和杨杨发生口角，最终扭打在一起。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他就出手帮助女友。在打斗争执当中，周某将杨杨掐指身亡。周某说，当时看到杨杨已经死亡，他们两人非常害怕，之后他们决定找个地方将尸体给抛弃掉。
0: 然后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康福路买的塑料袋，买的箱子，然后装，坐车到临潼，到阎良，这么个过程。
4: 他们将杨杨的尸体连同随身的物品一同装入两个行李箱里，从西安主城区出发，来到阎良区的火车站。但是到了车站以后，他们才知道在那段时间内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车次，于是他们就把行李箱丢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站点。案件成功告破以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何时遇害女子杨杨的真实身份。警方对死者进行了人像复原，随着人像复原技术的日益成熟，这次复原出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的判定被害人杨杨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县人。
3: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1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4: 对于死者杨杨的真实身份，警方的核查工作还在进行之中。目前周某和马某因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2: 新闻故事

0: 继续。深夜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架国际航班即将起飞，但这登机口却反复响起呼叫某位旅客名字的广播。这名本应搭乘这个航班出境的旅客不仅迟迟没有现身，反而出现在了另外一架航班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1: 晚上11点左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出境大厅，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正在对一架即将起飞的航班人数进行最后一次核对。一个数据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2: 在对即将起飞的 OZ358 航班进行放飞前核对时，我发现旅客登机人数比边检验放人数少一人，这就说明了有一名旅客办理了出境边防检查手续，但是却没有登机。
1: 航班登机人数与实际验放人数不符，意味着旅客有可能在口岸限定区域发生了突发情况。当值执勤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了解旅客具体情况。
2: 找寻无果后，我们通过对当事人的姓名、生日等信息做交叉比对，发现他使用一本外籍护照购买了同一时间段 CZ347 航班的机票。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我们在这个航班上找到了这名旅客，并将他带回了执勤现场。当时他的手上拿着的正是这本外籍护照和 CZ347 航班的机票。
1: 明明用中国护照办理边防检查手续，却持用外国护照登上了另一架航班。面对民警的询问，当事人却显得十分困惑，他觉得自己只是灵活调整出境方式而已。
3: 经过我们调查，当事人长期生活在国外，并于去年取得了外国国籍和外国护照，但为了出入境方便，他此前回国使用的都是他的中国护照，没有使用过外国护照，也没有向户籍地公安机关汇报取得外国国籍的情况，申请注销户籍。这一次当事人计划前往法国，由于时间短手续多，于是他便打起了手里另一本可以免签进入法国的护照的主意。
1: 经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当事人同时购买了两个起飞时间相近的航班机票，自以为会畅通无阻的旅程却被民警抓个正着。
4: 近年来通过调换登机牌方式非法出境的案件在白云机场口岸偶有查获，当事人主观上存在逃避边防检查、非法出境的目的，动机中夹杂着侥幸心理和对法律理解的偏差，对国家出境管理秩序造成直接且严重的破坏。
3: 当事人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他的小聪明已经踩到了法律的红线。
1: 最终，白云边检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四项规定，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入境，对当事人罚款人民币2000元，并将当事人案件情况和处理情况通报其户籍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经办案民警的普法教育，当事人认识到调换登机牌非法出境的行为是违法的，主动取消本次行程，承诺前往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后，再持用合法有效的出入境证件重新出境。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6: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00。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8: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凌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上午9点，远洋滚装船上汽安吉凤凰轮装载1360辆国产商品车，从南京港龙潭港区启航前往中东地区。这也意味着南京至中东滚装外贸航线正式开通，这是南京港开通的第二条远洋滚装外贸航线。今天第16届长三角城市龙舟邀请赛在扬州运河三湾风景区古运河水域火热开赛，来自苏沪浙皖三省一市的12支精英队伍，近400名运动健儿在千年运河逐浪争锋。近日，宿迁发布2026年度全市东方白鹳种群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宿迁东方白鹳种群数量连续5年稳定增长。今年调查记录到的个体总数达98只，同比增长38.03%。栖息地首次实现全市3县2区全覆盖，区域生态保护成效显著。我们再来关注几条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的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经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产支线机队70%。 C909 原名 ARG21， 2024年新增商业名称，与 C919 C929 共同形成中国商飞统一的 C 系列客机产品谱系。据海关总署今天的数据，1至5月进出口总额前5位分别是深圳市、上海市、苏州市、北京市、东莞市，在外贸30强的城市中，长三角共占10席。随着欧洲夏天高温天气，同比增长20%。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本档资讯的编辑是谢杰、孙强，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本台的其他节目内容。
1: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6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9: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9: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0: 海上声明月。
1: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声明月，我是江琪。

0: 说起有着诗圣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无论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还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信每个人多少啊都能说出几篇代表作和经典名句。当这些经典诗歌被串联在一起，以舞剧的形式把诗人杜甫的一生还原在舞台上，那便是诞生于十年前的经典舞剧《杜甫》。十年来，这部舞剧走过全国19个城市、119个演出剧场，曾获得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第16届文华大奖提名剧目及18届文华大奖导演奖。杜甫不仅是一部舞台作品，更是一个流量与口碑齐飞的文化 IP。 重庆歌舞团交出了一份当代中国舞台艺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优秀答卷。而舞剧杜甫最根本的叙事突破呢，正是在于他彻底摒弃了传统人物传记舞剧的线性时间叙事，创作者没有简单的去再现杜甫的一生，而是以《丽人行》《兵车行》《登高》等经典诗篇为经纬，选取关键的心理瞬间和时代剪影，让诗歌意象成为舞台空间的核心。舞剧《杜甫》的编导是韩真和周丽亚，他们正是屡获好评的《只此青绿》《永不消失的电波》《咏春》等舞剧作品的导演。这次啊，他们还创造性的在舞台呈现中适时地加入了杜甫的诗句。这种剧情表演和诗圣名篇的巧妙结合，使得每一段舞蹈都仿佛是从杜甫的诗句中生长出来的。近日，江苏大剧院迎来了杜甫十周年纪念演出，我有幸和主创们做了一次深度对话。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走进幕后，请主创们以他们心中最喜爱的杜甫诗作为线索，一同来还原这场肉身成诗的精神壮游。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舞剧杜甫中丽人行的选段呢，可以说是整部剧中最出圈的舞段了。视频切片在各平台广泛传播，全网播放量突破了40亿。很多人啊是先在手机屏幕上刷到这3分钟的舞蹈，然后去买票进剧场的。丽人行通过富有汉唐特色的舞姿体态和服饰，重现了杜甫诗中众丽人踏青的场景，其中的主角飞更是媚而不妖，展现了丽人闲适浪漫的古典之美。于是说起最难忘的杜甫诗作，飞的饰演者郭雅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丽人行》。
2: 那当然是《丽人行》了，确实是从一开始学习《丽人行》开始，导演就让我们不停地去，一定得背诵下来，然后直到去理解每一个词、每一个意，然后再从杜甫笔下的这首诗去慢慢地了解这些细枝末节，去偷窥到当时这个年代的宫廷女子的这些风性吧，当时的民俗文化呀，这些景象。
0: 当时导演最初在讲《丽人行》这个段落的时候，有详细的跟您去解释《丽人行》这首诗的每一个词啊，然后包括那些服饰它们代表了什么。
2: 导演还是会从诗里面就是去跟我们讲解这些，然后我自己也会去查阅很多各种资料嘛，就比如说去看别人的其他版本的杨贵妃，然后呢去看最老版本的影视剧啊，然后呢天天早上见导演前先把自己收拾干净，提前2-3个小时起来化妆。我觉得这种东西不仅是导演给你，我觉得你自己也要去感受当时贵族女子在宫廷里面 一天的生活，想尽各种办法去贴近这个角色。后来经过这将近十年的巡演以后，我就会觉得他其实也是一个见证者，是一个从盛唐由盛而衰，跟他自己的命运也是有所结合的。当盛唐最好的时候，他也承受着这一份光荣，但是当败落的时候，安史之乱之后，他的命运同样是跟这个深宫、这个盛唐是捆绑在一起的。他其实也是被大家推着走的那一个人。
0: 除杜甫外，舞剧中主要角色被命名为妻、权、妃、丽，他们并非特指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杜甫眼中这个世界的缩影。妃是盛世浮华的象征，而权可以是皇帝、高官，是整个集权统治的化身。这种处理将诗人对生活的提炼搬上了舞台，让符号化的形象成为杜甫提炼生活之后的写意表达。和郭雅云一样，权的饰演者黄良民最难忘的杜甫诗呢，也是丽人行。不仅是因为这个舞段绚烂华美，更因为由于服装和道具的设置，这段表演的难度可真不小。
3: 因为我本身在杜甫里面跳的是权啊，权力嘛，我觉得推进大家也是平常在网上能看得见的，就是丽人行吧。他的诗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一首。其实当初刚开始排的时候，最难拿捏的还是一个是我的服装，还有一个我的道具，因为我的服装跟那个飞的机子还不一样。他不用那么大动作要抓起来转起来，我是要有很大的动作的幅度抓起来，然后把它给炫起来舞起来。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那个鞋子，因为我们舞蹈嘛，我们的鞋都是一般的猫爪鞋，然后我们上了台跳杜甫的时候，它并不是那种猫爪，是那种像京剧那种高靴，特别高，十公分的那种，特别高。
4: 那要怎么样去克服？
3: 就是练啊，不断的去磨合，就跟鞋的磨合，然后上台这些几场一堂当中，然后在排练平时就要穿着，不管干什么，
4: 一直穿着那个十公分高的鞋子。
3: 是的，
4: 穿着这个鞋子会不会就站不稳呢、啊？或者做动作的时候重心？
3: 对对，有时候会站不稳，有时候还会打滑，因为是丽人行的时候不是会放那些干冰吗？有时候台上就会有一层那个水，所以就很容易就打滑这样。
4: 排练的时候摔了不少吧？
3: 对的，是的。
4: 还有刚才您说到的那个披，它是要整个把一个披风舞动起来。
3: 对的，
4: 那个很重吗？
3: 那个很重，那个差不多有10斤左右吧，台上面。杜甫对我们童哥来说是一种传承，因为不光是在对我现实生活上面有帮助，对我在一个精神上面引导上面还是不管。
0: 大海呢，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您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程，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而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第一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您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您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轨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将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足传统宴，同德烧烤统统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无论您是孩子还是心里住着孩子的大人，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出发。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 两种出行选择。

0: 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北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的2天时间呢，孩子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清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谈人生，跟着专业老师系统学习健康知识。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5: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第一位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黄河副主任医师，有请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给大家
1: 介绍的听众大家好。
0: 介绍一下黄主任啊，黄主任呢研究的主要的研究领域啊是老年患者为术期神经功能的保护，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也要和大家来讲一个啊老年朋友准备要做手术之前的最大的一个
1: 会说傻话呢，我们在我们的医院的日常工作中呢可能会偶尔会碰到个别的一些老年患者特别是在做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主持人您说的这样说傻话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说傻话它其实用我们科学名词来解释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麻醉界领域里面包括神经科学界领域里面定义这是定义叫为术期神经功能的紊乱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名词。它也就是说呢是在这个在经过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因为本身老年患者他神经功能已经脆弱再加上这种大型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骨科手术老年人经常骨科因为骨质疏松或者摔倒之后出现了骨折或者是因为这个消化道的一些肿瘤到了这个大型的这个腹部外科的手术，或者甚至还要接受像心脏体外循环的这种心脏的一些手术特别是在大手术包括它术前已经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出现呢神经功能会在短时期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神经递质的一些失衡，然后老年患者呢在这种陌生的环境下面他们可能会出现所说的这种说胡话或者是短暂的这种意识这个感觉好像跟术前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改变但是呢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绝大部分都是可以逆转的。
0: 我们有听众留言啊说不要说老年人群了说有一次做了个胃镜的麻醉然后这个当时就问医生说夏天可不可以吃偷偷吃冰淇淋啊，医生说不行，然后他又问说偷偷吃也不行吗？医生直接给整乐了啊！就是这个时候他自己现在回头清醒之后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当时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有一次手术之后就举手迷迷糊糊的就问医生说医生能不能给我擦一个护手霜，就把大家都给整愣了。就是当时各位都特别难理解手术之后这个人其实挺正常的，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哈就说了一些自己都想象不到自己可能说出的话。如果这些情况发生在我们老年人的身上，那家人一看可能更紧张了哈，本来老人体质就不好，你看这下完了脑子也坏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请黄主任也给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术后啊这种胡言乱语是怎么回事儿啊，还有就是这种比如说像一些神麻啊会不会真的就是老年人后面缓不过来了一直这样，或者真的是手术之后可能全麻之后这个老人可能脑子会有点问题会变傻。黄主任。
1: 明白，那个主持人是这样的。胡言乱语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叫为术期神经功能的一个短暂的一个紊乱这个情况。在过去呢随着麻醉技术啊可能还在不是非常发达或者是监测手段不是那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下面呢，可能对一个老年患者的麻醉的把控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进入了我们的新世纪，这个随着技术以及这个药物的代谢，这个新的一些麻醉药物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涌现，然后我们对这个老年患者的这个麻醉的这种监测手段的不断的提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逐步的已经被攻克了很多。我们现在目前所说的这种瞻望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在手术应激创伤炎症这个导致了这个区之间的连接它的恢复它可能这个要比正常的年轻人
0: 不了

0: 但是好像对于麻醉医生没有这种选择的余地，你前一天晚上一看，哇塞，快100岁的老人又这么轻，体质又这么弱，然后要让我来整个监测他的麻醉，我能说我不做吗？领导不行，我干不了，可能都不可以。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病人我事先把选择最优解的最优那个选的这个麻醉药物，以及术中的监测，以及什么时候给药给多少，什么时候可以随着手术的进程我们可以关注什么时候停药，
0: 嗯，
1: 我们就是非常把这个把控的非常精准，手术过程中的血压的波动就是几乎就没有出现那种太高或者是一下子血压低，就是维持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不像一个过山车的这样一个血压，所以呢整个过程非常的平稳，而且我到恢复室就是我们麻醉复苏室之后，
0: 嗯，
1: 5分钟
0: 啊，
1: 老太太就睁眼，我们就顺利拔管。拔完管之后的第一时间，我就跟她问她：“你还记不记得我？”她就点点头，而且是笑着点的头。
0: 啊，
1: 所以这个印象那一天我就非常成就感，就这么样，因为危重的患者在我的手上面，我保证了他的安全，顺顺利利的完成了手术，并且术后认知功能当场时就可以和我非常顺利的交流，所以非常开心的。
0: 是，但这个手术整台手术的过程当中，您什么感受啊？紧张吗？
1: 其实呢，这样的病人呢，我以前也经历过不少。
0: 嗯、
1: 但是呢，90多岁，就是极低体重，术前比较衰弱了，其实内心还是有些忐忑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做好准备，我们抓住了这位患者他目前的最核心的问题。几个问题，比如说衰弱，第一营养状态差，这个心功能不好，然后这个认知这个感觉就是术前就是非常衰弱的脑脆弱的状态，我们抓住这个里面的核心问题，针对核心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方案的制定，我觉得起码就是在一条方向上面是正确的主线上面可以走得非常的稳和比较这个顺利。所以第二台病人其实也是过程也是类似，所以那一天这个一个房间里面5台手术里面有2位这样的这个高龄患者，其实
0: 这属于中奖吗？平时会这样吗？
1: 偶尔也会，但是呢没有想到会这么
0: 衔接的
1: 这
0: 么紧，
1: 对，第一台和第二台连续2台，所以那一天呢我的助手就说了，这黄老师你今天中奖了，上来就是一个90后一个80后，
0: 都是高难度挑战。
1: 我说一个90后、啊、80后，我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
0: 小孩啊、
1: 哦、一个是90多岁，对，还一个80多岁，
0: 哇，
1: 嗯，
0: 但是相信啊，就是这样的2台手术接连能够顺利的把它整个护理好之后，我相信可能对于一个专业医生来说也是觉得收获非常多的，他可能从中会吸取很多的经验，并且有很多的这种总结。当然像您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儿啊，老人家上了台，我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呵护啊到手术的结束。我们有一位听众啊也在留言啊，我们同那网友说，这个说本人也麻醉过好几次了啊，但是为了生存，如果有危害也要打麻醉啊，希望没有副作用哈。但是你看黄主任刚刚给我们举到的例子，两个老人啊这么高龄啊，他这个麻醉之后，他是其实这个恢复还是意识还是很清楚很清醒的啊，就是至少我们无论从专家的专业的这种数据感受也好，还是我们外人的感受也好，就是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麻醉对于患者来说其实并没有造成他们说大家担心的，哎呀老人之后会不会变傻呀，啊危害会不会，是不可能有任何退路的。我们听众刚刚又发来了留言说，为黄主任点赞点赞，太用心了，
1: 谢谢
0: 啊，
1: 谢谢。
0: 确实大家也从这1-2个案例当中可以感受到哈，我们平时不会见面的这样的麻醉医生，他们的这种工作状态是什么，他们的工作强度，还有他们这个专业的这种高难度的掌控力是多么的强大。啊，很佩服啊。来看大家继续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说，这个出手术之后啊一直发抖，这个是冻着了吗？
1: 这个不是冻着，我们在手术过程中首先是持续监测患者的体温，冻着了，这个它的背后的这个科学的原因呢是在于，因为在麻醉之后，不管你是全身麻醉还是半身的所谓的半身麻醉，它呢这个药物起效之后，它身体的这个血管一扩张之后，它的热量它从那 就是他。

0: 核心就是内脏的体温，像慢慢的皮肤里面扩散之后，它会随着这个扩张的血管之后，慢慢的热量呢会一些散失。包括呢手术过程中，我们是相当于是一个恒温的环境，一定要控制在22到23摄氏度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可能是会从这个手术的区域呢会带走一些它的热量，所以呢就是体温呢会在慢慢的这个下降的过程。但是我们手术过程中呢都是持续的，比如说大型的手术都是持续的会有风寒，这个在持续的保温。另外一个呢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麻醉过程中啊，包括麻醉的苏醒过程中，它这个我们脑内的调节体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脑区就是下丘脑，这个一个调定的一个就是恒温器一样的。所以麻醉呢它这个之后使得这个下丘脑它反应性变差了，所以它以为这个体温偏低，所以呢它就会发出信号让肌肉啊抖产热，所以它这个产热呢它是一种就误解了这个大脑发出信号的这个一个反应，所以它产热那个包括这个寒战，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寒战，
1: 叫发抖，
0: 它其实对发抖，发抖我们看到的话轻微的我们问题不大，但是剧烈的话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及时的处理，因为呢它在发抖的过程中，对它在发抖的过程中肌肉持续的这个颤抖的话，它会耗氧。对于一些老年患者，特别是心脏不好的病人来说的话，他持续的颤抖、持续的耗氧，对他的心脏负担是增加的。所以呢，我们一般会在手术室观察，确定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之后再送回去。如果有问题，我们会给予一些药物进行处理。所以说看到颤抖的话，包括在病房里面，我们也不要以为就是加被子、盖被子就能把这个事情解决，要及时的和病房的医生或护理人员及时的去反馈这个事情，及时的处理，因为肌颤处就发抖，它本身也有潜在的一些风险，特别是对一些老年这种危重的患者而言，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
1: 好，哎呀，所以我们这样一听哈，就知道了为什么黄主任他的主攻的方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维度，老年患者围束期的神经功能的保护。其实也能够理解，其实这些年我们看到医疗技术的进步之后呢，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高龄老人特别的多，他们的多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医疗的保障好了，那一些病以前可能年纪大的人大家都放弃了，而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有办法去给他们治疗之后他们依然能够有很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对于麻醉科医生来说，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挑战，对吗？
0: 对，
1: 就是以前可能都是60岁啊70岁啊这种正常的人，那大家可能觉得 OK 我常规处理，那突然一下发现，哎，怎么今天来的都是80岁90岁90岁80岁这种，甚至体质，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到了90岁80岁，你说这人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还很强壮，这个毕竟是少数啊，可能大多数都是身体挺虚弱的，但是这个手术的又能做，那做好了之后可能他还能再活好多年，你说做还是不做？哎，但是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课题，所以黄主任研究的方向是老年患者围束期的神经功能的保护啊，这个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基本上是理解了。那么对于那种一身病的老年人群，能够安全的麻醉吗？
0: 一身病，所以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就问的是非常关键，就是一身病。那一身病的话，我们自己为什么现在要将这个麻醉门诊就是要开设，就是非常的要前沿，关口要前沿，在麻醉就是在住院之前就要进行一个详细的排查，而不是住院之后。一生病，现在我们大家就要看一生病，您说的这个一生病，比如说他现在能不能动，如果不能动都长期卧床了，但是这个手术会不会马上要他的命，我们现在是要在权衡这几个多面利弊的情况下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出现了急性心脑梗，就算有非常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是有再多的这个疑难杂症的基础病的情况下面，我们也得就是靠我们的技术，靠我们的这个判断去帮他这个手术。现在很多这个生活条件好，现在一生病，很多冠心病、这个糖尿病，这是和高血压，这是我们几乎每天手术间里面的这个患者里面是常规配置。没有一点冠心病，没有一点高血压或者心脏有点问题的话，感觉现在今天这个手术就玩的好像有点单调，
1: 都没有什么挑战性了。
0: 对，现在就是，但是这些病，你一定要控制好，

0: 控制不好，这恰恰是两个方向。控制的好，就算有这些毛病，我们也可以去挑战，可以去完成它这个麻醉。但是如果你控制的不好，现在还在急性期、发作期，比如说心梗，还在这个没有进行任何的处理和术前的检查，你贸然做这个手术，当然了，除了急诊以外，因为急诊是马上要他的命了，必须得这个强行的去做，那是另外我们一回事。但是作为一些择期的手术，我们肯定跟外科医生单方，我们一起要讨论这个病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个疾病本身，比如说像肿瘤病人，它是一个限期类的手术，它不太可能等到你这个基础病完全治好了再来去做这个肿瘤，可能会耽误了它的肿瘤的这个治疗。那么如果它是单纯的是比如说一个小囊肿或者这些很简单的手术，你哪怕就一年之后做都不会影响他的生命，但是他现在查出了很严重的比如说肺上的这个哮喘，或者是支气管炎，我因为我们气管插管全麻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呼吸的情况，那我们可以考虑暂时暂停，先把这些基本的情况先控制好，我们再来去做这个麻醉的手术。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充分的去考量疾病本身以及它基础情况，以及外科的它的这个三方，要把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梳理好，哪个是最关键的问题，其次问题，然后患者如何收益会更大，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把它考虑好。所以不是医生是病的病人就不能麻，一定要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要具体问题要具体剖析，所以这是我们麻醉门诊的这个它的关键的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好，那我要多问一句了，那您看这个半身麻醉和全身的麻醉哪种对于老年人可能更好？
0: 半身麻醉就是这个哪一个更好，其实现在也是我们在这边就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两种麻醉的两个大的一个技术啊，一种是半麻，一种是全麻。那么我们这个技术是我们每一个麻醉医生就是完全掌握的，必须要掌握的。半麻呢，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些这个就是禁忌症呢，它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凝血功能，包括它脊柱受过伤、脊柱侧弯，这就属于或者是一些老年病人他没有办法配合好你。因为我们半麻是从它的椎间隙里面把针就是穿刺针通过椎间隙，然后通过一层一层的韧带，然后进入到这个硬膜外或者是硬膜下，就跟生孩子一样。但是这个老年人他配合度相对来说比较差，他甚至他没法屈膝，这个屈膝抱团屈膝这样的一个动作，
1: 这个姿势他都做不了。
0: 对，包括凝血功能，就刚刚讲的长期吃抗凝药，对吧，这些情况就成了禁忌症。对，但至于哪一种更好，就是首先他有他的优势和他的这个就是不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半麻之后他的血压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个下降，但是我们术前做好准备，给他适当的扩容血管活性药的应用，我们同样可以将这些病人的这个情况，这个术中的生命体征维持得很稳定。那么全麻一开始早期的，特别是工作年资比较高的一些麻醉大夫，他们大部分是从这个半麻这个时代进行到了全麻。那么全麻他认为全麻可能对他的脑子、对他的心脏、这个心肺这些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他认为这个技术可能会有这个一些这个他不良的反应。但是这是一直是存在争议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多通过全球范围的多中心，很多这种已经文章出来了，其实两种方式只要你掌握好，没有说哪一个方式是绝对的，这个除了禁忌症以外，没有看到这个两种麻醉方式对这个患者的愈合的结局产生这个有明显的一个差异。所以技术用得好，全在你自己对这个病人他的术前的一些情况你要充分的一个剖析。除了这个禁忌症以外，其实两种方法你只要熟练的，你就可以熟练的应用，灵活应用，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1: 好，嗯，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很多人啊，慢病啊，他要吃一些抗凝的药物。我们知道抗凝药的使用之后呢，其实它的血溶性会变差，这也是手术风险啊提高的一个原因因素。比如说像吃了阿司匹林，这老年人都常吃的啊，还有这个氯吡格雷等等。那么像这样的患者，他们在麻醉之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0: 嗯，他们这些病人呢，往往他们是一些合并的心脑血管。还要抗凝，那这些病人对我们来说的话，首先第一个硬膜外的这个麻醉，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硬膜外这个半麻的这种麻醉，可能要暂时要就是要停止，不能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全麻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首先第一个外科医生会考虑出血的风险，他们往往会停到3到7天，就是大概就是一周，要停到一周左右的时间。那么在一周的时间里面，会不会发生因为你停药之后产生了血管里面又长血栓、新发血栓、再梗的梗塞的一个风险呢？现在也有这种桥接治疗。什么叫桥接治疗？你停下来，但是你不是说你走不过去，我们可以用一些短暂的像低分子甘素这种，就是维持时间就是很短的一样的一个抗凝药。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呢，既能维持一个血管的不长血栓，同时呢也能就避免术中呢大的一个出血。
1: 嗯，
0: 就是介于就是这个维持的大家一个平衡，就是不又不能让病变的血管里面再生新发血栓，又要能保证呢术中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大的出血。特别是大的一个手术里面，如果出血，特别是抗凝药，它的作用是非常强烈的，一旦出血的话是就是遇到了一个就是相当于就非常危及生命的一个不良的事件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有很多的专家共识，包括院内的一些共识，都已经就是大家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这个常规的一个准备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做好术前的准备，宣教，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能非常从容的去应对。
1: 好，嗯，我们来看啊，有一位听众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哦，说手术之后越早停用麻醉药，伤口会愈合的越快。您听过这种说法吗？就是对于手术之后的这个疼痛，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认识它？是说能够舒适的去多点麻药，咱们把这个疼痛度过，还是说这麻药早点撤，疼就疼吧，我们忍一忍，可能对于伤口的恢复会更好？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术后疼痛忍一忍这个说法现在是绝对是错误的。我刚刚听众的那个话就是早点停麻醉药对术后的伤口恢复会更快，是不是刚才这个问题？
1: 是这个意思。对，
0: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有问题的，也是一个错误的。如果你特别是啊，就是我说的不，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位听众所说的早停麻醉药是停何种麻醉药？我们麻醉药呢有镇静、镇痛、激松。那么镇静药早停的话，可能会什么术中的苏醒，就是所谓的叫术中知晓，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体验。
1: 突然，这病人能缓过神来跟医生说话了。
0: 术中如果术中知晓，至少我所知道的，在美国是要被判刑的麻醉医生，这是一个
1: 不合格、
0: 非常对非常严重的一个。这个医疗事故，那所以说我们有我们的麻醉深度的监测，所以它是不会就
1: 发生这种
0: 情况，就是发生这个问题。那激松药我们要根据手术的过程的需要，因为激松药我们要早，相对来说要适当的提前要停一下，因为我们要让病人的肌肉这个提早的这个激松药要慢慢的恢复它的自主呼吸，倒是也是我们会有相应的监测的仪器来判断现在目前它的集中程度。那么镇痛刚刚就讲了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手术术后最怕的就是疼痛，疼痛所带来的问题现在已经被列为了我们目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急诊，就是手术之后如果病人出现了疼痛，那就是我们目前的镇痛的方案做的是不够的。疼痛现在已经被证明了已经影响患者的预后方方面面，首先疼痛之后他不敢呼吸，只会造成肺不张、肺炎，他痰液不敢咳，
1: 对，一咳
0: 就积在肺里面，对，他因为他说我忍一忍这个，所以他越要就是越是疼，他这个肚子啊，他这个骨针那边他不敢咳，他不敢通气，它导致了它这个术后这种伤口啊，它无法的及时的恢复，它的肠道功能无法的恢复之后就无法进食，越无法进食， 它术后的低蛋白血症，它伤口长得会越慢，所以它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所以忍一忍，这个可能是过去我们老一辈
1: 的
0: 可能
1: 误区啊，
0: 这个思想啊。所以说目前我们的多模式镇痛，我们会规避掉一些传统的镇痛药物的不良的这个反应，我们

0: 会选择多模式的一种振动方案，所以就包括我们那一天的那个老年人患者，我们也是采用了多模式的振动，我术后随访他很快就能就是半身这个就是半身躺，不是那种平躺，然后可以坐，然后很快就可以进食，这样子才能促进他的一个术后的更好的康复。所以说术后忍痛忍一忍，这是一个完全不可采取的一种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像这种情况，就是在我们当今的这个现代医疗发展的这个阶段还会让病人去疼痛忍一忍这样的情况存在。
1: 这个确实是随着这个近些年医疗技术的发展哈，我们很多的认知和理念其实也在不停的更新啊，我们还是要多听医生怎么讲啊。今天的访谈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就告一段落了，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科黄河主任做客名医座堂，黄主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示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医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现场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讲讲一个各位都被深深困扰的问题，减肥呀，到底难在哪里？前两天听了一个笑话的段子，也是讲到这个问题哈。一年当中，这个减肥波动来波动去，但是等到一年之后回头再看，发现哎，和当时减之前的体重差不了多少啊，减肥没有成功哈。跟大家来讲一讲，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减肥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啊，肥胖也无所谓。我们还是要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肥胖带来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当然更需要告诉各位的就是给大家能不能解答这个疑惑呀，为什么很多人会反馈哈，说减肥怎么就这么难，这斤数怎么就下不去。我们来听听张主任怎么说。张主任。
3: 哎，你好。就是我先回答一下啊，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呢这个减肥好像挺难的。那么其实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减肥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成因啊，实际上我们最基本的这个成因呢还是一个能量过剩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能量摄入过多，那么能量消耗不够，那么造成了有一个能量的堆积，那么这个就会转化成这个脂肪，那么引起肥胖这个代谢性的这个疾病。当然这个从肥胖来说还有很多种的原因，比如我们的遗传的因素以及我们的一些生活作息比如我们经常熬夜啊，那么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激素分泌的这种紊乱以及我们的这个情绪和压力的这个心理状态都可能会导致肥胖。包括我们还看到有很多像乳腺癌的这个患者使用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包括一些风湿病的患者使用激素类的药物都可能会导致这个脂肪的这种蓄积，那么引起这个肥胖症。
1: 那我要问一下比如说有的朋友说了，他说我一天现在就吃一顿饭，我怎么还是减不下来，我的入已经很少了，可是为啥我还是这么胖呢？
3: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临床也会遇到有很多的患者啊，他可能不怎么吃的非常少，但是他还是会胖。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能量这个过剩的问题，即便你吃的很少，如果你的代谢状态尤其是肌肉量不足的一些患者，肌肉量比较少的，它的基础代谢率比较低，那么再加上没有其他的这种运动的消耗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很难造成这个能量缺口。同时呢如果吃的特别少的呢这个呢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能量代谢很大的一部分是依托于这个我们就是消化食物的胃肠的这个做工，那么如果你不怎么吃，这个做工也就没有了，这样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更低。另外呢如果不怎么吃，我们的营养元素也是缺乏的，这样的标准，而且呢有很多患者根本就不考虑医生的建议，他就是很盲目的，甚至我们还遇到如果我们没有给他开，他就打1、2、3、4、5投诉我们，我就觉得这样呢就是非常的盲目，因为医生

0: 肯定是要从指针还有它的健康角度去考虑。那么如果不适合的，一定不能滥用。因为现在呢，我们昨天我也看到有一个医院报道的，有一例患者也是在网上去购买这个网红姐妹药，打了以后造成这个皮下气肿，引起这个呼吸困难，那么送到医院去抢救。其实呢，在没有专业医生指导下，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应用这种网红姐妹药，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评估和指导下，并且在监控之下去使用，这样才能做到比较安全有效。第三呢，就是外面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网红减肥方法，还有呢一些这种短期的这种训练营。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呢，也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参加这种使用这种很多的网红的这种减肥方法，或者是这种训练营，因为训练营啊这种也不可能就是你长期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么短期确实有效果，但是等到脱离这个环境以后，它的反弹也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在门诊也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患者，所以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包括短期的这个高强度的这种训练，在这个训练营里面也可能会造成一些比如关节啊这种肌肉的一些损伤，那么对这种健康也是有风险的。
1: 但是确实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减肥好像对某些人来说太难了，反反复复的失败反弹。为什么有的人觉得管住嘴迈开了腿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坚持下去真的觉得太难了？
0: 因为呢其实减肥确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我们现在对于肥胖症的理解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慢性疾病，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普通的叫亚健康，而是一种慢性疾病。那么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有成瘾性的，比如对食物的成瘾，其实这个要把减肥做好也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那么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定不能有那种急功近利的这种心态，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来他就是恨不得都是很短期一两个月我就达到效果，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每次跟患者讲基本上都是告诉患者我们这是一个长期工程，那么可能需要一年两年的这个时间，长期的坚持做一些事情，把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这样才能做到科学的减重。所以呢确实比较难。那么而且呢身体呢这个当肥胖以后啊，尤其是特别严重的这种肥胖，它的这个大脑的这个皮层呢实际上是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改变的。那么改变以后呢，可能我们要去把这个要重新重塑这个健康的这种状态呢，还是要克服一定的难度的。当然呢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一些方式，而且呢要以时间换空间，就一定不能急功近利，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周期，这样呢逐渐的把这个好的生活习惯养成。而且呢我们现在在临床做的有非常多的一些患者，他通过比较长周期的管理以后，他确实感觉身心很愉悦，而且情绪也改善得非常好，而且工作状态啊各方面都很好，他就会感觉我这种生活方式我是非常适应，那么他就可以长期的坚持下来。一定不能说我非要做一个短期冲刺而缺乏这种科

0: 最终就是失败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首先呢，还是要有一个预定的目标和预定的这个时间，我们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过程。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采取多维度管理。那么多维度管理包含了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营养的这个治疗。营养治疗呢，其实就是一个饮食的一个管理。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根据他身，根据每一个患者 他的身体状态，我们来制定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案。当然是他能够接受，同时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这种饮食方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制定一个运动方案，也要适合他的生活的这个状态的，能够让他能够做下去的。那么不在于很着急，我们可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慢慢的增加，达到一个稳态的强度。
1: 第三呢，可以结合一些我们的药物治疗，当然这个要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包括我们现在用的网红的这些药物 GLP-1
0: 受体激动剂啊，包括二甲双胍啊等等啊。那么同时我们还有我们的中医药是可以充分参与的，中药的比如我们的这个中药调理体质啊，改善代谢，以及我们的中医的这个外治方法，针灸啊、埋线啊、贴敷啊等等，包含我们还有中医的一些功法以及音乐疗法，对于
1: 心理的调节，这些呢都可以用作我们的肥胖的干预。当然，重度肥胖呢，我们还有手术的一些治疗，包括这个胃转瘤支架啊，以及这个胃缩胃的这个手术啊，这些都是可以去考虑的。
2: 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也来问一下张彦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三和周四上午，是我们南京市中医院大明路院区体重管理门诊。
2: 那么大家可以在周三和周四上午挂我们这个体重管理门诊的专家号。好，好，再说一下啊，张彦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每周三和每周四的上午，是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中心，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请张主任在门诊上来帮大家支支招。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师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做客《名医坐堂》。
1: 张主任，谢谢您。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2: 好，再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线下呢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主播号神影，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我是神影，我们明天再见。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一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
2: 见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0: 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2: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3: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4: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5: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6: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 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5，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0: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0: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9: 文化中国行，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0: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1: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2: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0: 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2: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4: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5: 好的，全速起升。
6: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7: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6: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7: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6: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7: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6: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7: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6: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7: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6: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7: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8: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

0: 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

0: 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
3: 把义诊普法送进乡村，这些细功夫正一点一滴涵养乡村的精气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国强希望各级人大代表充分发挥来自一线贴近群众的优势，拓宽民意收集渠道，常态化关注基层的民生诉求，推动农民群众关心的环境改善、服务供给、社会治理等问题得到回应和解决，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持之以恒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带动

0: 更多农民就业创业。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1，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在内陆城市是以轻度污染为主，其他城市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64，等级是良好。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暑假即将开启，江苏各地夜游夜演活动纷纷换新，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夏夜浪漫，持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来听江赛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傍晚的南京海底世界，欢快的氛围拉满，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帅气的银鱼馆长、灵动的水母精灵、霸气的章鱼女巫等分布在核心区域，与小朋友们游戏互动。同时，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海洋科普讲解等活动轮番登场。尤其是在海底秀场，美人鱼小姐姐与万尾银鱼在水中共舞，为游客呈现一场视觉盛宴。目前海底世界夜场活动已全面开启，两大沉浸式舞台剧重磅登场。在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涵盖海豚海狮表演、海底乌龙剧场等，欢乐不断。在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更是爆笑不断。海底世界市场部邵颖：
5: 诚邀现场游客上台担任 C 位海王，亲自发号施令，海洋萌宠角色轮番带来歌舞说唱，趣味爆笑演出，全员压轴热舞，全场氛围感拉满，大人小孩都可以沉浸式的玩海。
4: 轻舟摇曳，波光粼粼，沿河摊位错落排布，水上粥铺依次延展。在无锡惠山映月里，首个水上市集最近热闹开启，古装扮相的 NPC、 沿河叫卖的荷花小贩、临水排开的一船一铺，让游客沉浸于古代街市的热闹与繁华。惠山映月里工作人员李晨晨介绍，水上市集以古运河水系为脉络，将本土物产、非遗技艺、民族文化、潮流商业等融为一体，让千年江南水乡的烟火风雅在水岸之间鲜活重现。市集举办时间为每周5、6日及节假日的傍晚5点至夜间9点。
6: 市集呢，全面升级的核心项目，以活态形式传承了水乡文化，打造了沉浸式的文旅体验，让藏在岁月中的漕运文明、水乡民俗走出历史，走到市民与游客的身边。
4: 在苏州常熟，渝建夜常熟文旅景区夜游记活动已经开启。常熟沙家浜风景区持续推出横镜不夜天、一秀到底夜游活动，并新增水上市集。上湖风景区7月起推出玉上夜宴、绿野仙踪夜公园，以童话表演、昆虫秘境等场景构建网红打卡地。方塔古迹名胜区计划暑期周五周六推出渔业未央原点市集，打造周末微醺市集等等。
1: 6月27号到28号，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淮安市政府主办的2026水运江苏璀璨夏夜主题活动暨文旅消费路演在淮安河下古镇举办。活动现场发布超过4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全省各地消夏避暑线路产品、景区门票和住宿餐饮，为市民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夏日礼包。来听记者孙欣的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江苏假日文旅市场人才两旺，一到五月纳入监测的重点文旅场所接待游客3.36亿人次，游客总消费达3607.34亿元，分别增长了7.4%和6.9%。银联异地文旅消费占全国10.4%，保持第一。随着暑期到来，亲子游、毕业游又将迎来高峰期。活动现场，省文旅厅全面启动了百万学子游江苏活动，发布了水运江苏行之少年暑期研学游线路产品。江苏13城围绕科技、非遗、工业、诗词、红色五大主题推出1200余项活动，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学识、锤炼品格、传承文脉。此外，江苏新文创潮玩市集和淮安荷花市集同步开启，来自全省各地的35家单位带来了600多款

0: 款精品文创与潮玩好物，以及新鲜时令和品、特色和运文创等地方物产，布置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的和风场所，并联动途牛平台、网红达人开展直播带货。市集人流如织，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体验。
1: 从哪边过来的？
2: 是从无锡过来的。
3: 哦，感兴趣，就是这个荷花集市特别漂亮吧？我觉得。
1: 还买了那个一些荷花的这个装饰。啊、
3: 是的。
1: 哦，那打算在这玩多少天？
3: 要玩两天。去了周恩来故居。
4: 我就是本地人啊。
1: 海涵本地的。
4: 对 啊。
1: 今天知道有这么个集市。
4: 对啊。
1: 感觉怎么样啊？
4: 就是因为这个衢州啊、镇江啊，哇，整个江苏的是吧？
1: 对，这边江苏各种各样的文创啊、特产啊。
4: 对啊，反正我喜欢，挺热闹的。
0: 徐州胡妈米线，徐州胡氏浇头肉酱制作技艺传承人李叶。
5: 去年我们跟水域江苏一共参加六个城市的这个展演活动，现场的话我们的顾客非遗的产品的话能尝得到带得走，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主题，想让它能变成一个活态化的这样非遗的一个活动现场，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活动的话，我们也是作为商户来讲的话是非常愿意参加的。
0: 今年水运江苏璀璨夏夜主题活动将从6月27号持续到9月底。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全省各地共推出171条消夏避暑文旅线路，938项文旅产品，754条惠民举措，超4000万元消费券，828场促消费活动。其中南京推出380项消夏避暑线路产品，涵盖矿坑公园、丛林溯溪、老山雨林纳凉季等特色体验。无锡以太湖禅意光影为核心，串联湖山纳凉、溶洞避暑、禅境夜秀。镇江上线了500款文旅惠民产品，叠加商家优惠、政府补贴和数字人民币补贴，最高优惠达50%等等。精彩丰富的活动让游客省心又省钱，全面点燃夏日消费新活力。
6: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7: 今年南京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教师代表陈昌凯叮嘱学生，哪怕再忙也请按时吃饭，哪怕再累也请记得在深夜12点前放下手机，把世界还给世界，把睡眠留给自己。这个毕业季，江苏高校用最平实的方式告诉每一个孩子，你不需要用优秀证明自己，你本身就值得。来听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8: 27号晚，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至善亭，12908个名字如约亮起。连续6年，这场名为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星空投影，将当年所有毕业生的姓名化作数字星光。整场光影秀以星空坐标为叙事脉络，序章回溯学校100余年办学之路，一代代治学大师、报国校友化作星轨流转。中段12908个姓名、医院系、班级、分区次第绽放。中章细雨随星光散落，止于至善的校训和师生祝福铺满夜空。6年来，从平面墙面投影到环绕至善亭的沉浸式立体光影，技术不断迭代，但那份惦念从未改变。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2026届硕士研究生冯渊：
9: 我们是要通过这种方式纪念了我们，像我的名字镌刻在这里啊，我们始终有自己的精神锚点，未来在我们工作前行的路上，我们也有自己的精神支柱。
8: 在今年南京大学2026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社会学院副教授、教师代表陈昌凯的一番话，让年轻人真正感受到被看见。
10: 哪怕再忙，也请按时吃饭；哪怕再累，也请记得在深夜12点前放下手机。
8: 他希望同学们成为自己最温柔的守护者，守护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身体，守护柔软而敏感的心，守护看似无用的热爱，永远记得对真理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自己的善待。心怀山海，也要珍惜眼前的一饭一菜。学校给你仪式感，给你温暖，但最终交到你手中的是一把面对未知的钥匙。南京工业大学2026届毕业典礼上，校长蒋君成寄语毕业生，以学会学习的能力赴不可计算的未来。他没有强调答案的正确，反而鼓励大家成为问题猎人。
11: 同学们，从小到大你们很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答题，但走出校门之后，大家会发现相比答题的能力， 主动提问才是当下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能力。
8: 今年南京工业大学6952名本科生、3254名研究生和49名留学生完成学业，奔赴人生新程。而在这批告别校园的年轻人身后，另一群年轻人正提前望向这里。学校学生工作处处长张翔：
12: 我们邀请了近百位高中学子走进南工大，参与到我们的毕业典礼的过程当中去，让他们提前感受大学的氛围，憧憬自己四年后的样子。
13: 南京市中招咨询会昨天举行，市区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和85所高中阶段学校现场提供咨询服务。今年南京中招扩招6000多人，那么该如何来填报志愿呢？招生老师来支招。来听记者沈阳的报道。
14: 早上9点多，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展厅挤满了人，不少考生在父母的陪伴下前来咨询。考生钱同学：
15: 南师附中、晋中、29中、一中嘛，那肯定是先看他这个高考他这种分数吧，毕竟是我们要到后面是要高考。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看这种生源质量，因为它环境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最后的话就看今年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大概是多少。
14: 今年南京市初中毕业生近7.49万人，中招总计划增加超6000多。南京市金陵中学副校长邢启华说，今年金中新街口校区普通班招生计划为520人，江心洲校区为640人，同时江心洲国际部也开始招生，两个班共计60人，总体招生计划数比往年增加很多。
16: 那么家长们非常关心啊，就是你的填报的位次啊或者成绩，说实话这个让学校是很难回答的。成绩包括位次实际上是家长填出来的，那我的建议就是等7月4号出了分数以后，你到学校来跟学校密切的联系，学校呢会根据登记的数据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预估。 A 志愿是让你冲的，冲了觉得白报了就不填，所以你只要喜欢你 A 志愿去冲没有问题的。
14: 同样南京市第29中学两个校区招生计划也有增加，学校副校长王晨红说，招生总盘子的增加加上新设学校，各个学校很难给出预估录取位次。
17: 龙江校区呢今年招590人，锦江校区呢招450人，那国际部呢招去年是招了50人，今年招90人，今年呢各个学校呢都是没有给出相应的预测分数线，是因为呢今年的和这个招生的一些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都让我们各家呢很难精准的去预测。第一个呢是今年一些新增学校的一个增加，第二个呢是因为前期特长生招生的规模的扩大，尤其是这个头部的这个特长生的招生规模扩大，锁定的都是优质的生源，对我们的分数线都会有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总的扩招人数也是会产生很大的变局。
14: 没有预估分，没有中考成绩，考生和家长如何筛选出合适的学校？南京市第9中学副校长金玉明建议，除了实地探访心仪学校，也可以按照中考指南给出的招生计划数做一个简单的预估，为后续填报做好准备。
18: 南京市中招指南后面算的数据，在我们之前的6大，他们总共扩招了1060个人，那加上我们自己扩招90个人，那我们去年的位次呢是8548名，就是城乡校区，所以呢我们预计今年的位次大概要增加1000多一点，大概在9700到9800之间。震旦校区呢，我们去年的位次是9861名，所以预计呢在11500到11600左右。这个预计的测算方式，今年新增设的学校为家长自己关注。
14: 南京市中华中学招生老师姜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19: 主要参照这样几个依据啊，这个高中它往年的录取最好能够看到近3年，更好能看到近6年。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它呈现一个上升还是缓慢下降还是一个波动的趋势。充分考量今年的这个扩招情况，然后一些新办高中的情况，然后适当把你的目标学校的录取位次啊做一个适当的下调。
14: 此外，招生老师也提醒，7月4号考生在得知中考分数后要与心仪学校联系，学校会对填报志愿做一个指导。
7: 昨天第16届长三角城市龙舟邀请赛在扬州运河三湾风景区古运河水域火热开赛，来自苏沪浙皖3省1市的12支精英队伍，近400名运动健儿千年运河逐浪争锋。来听江蔡记者王泽坤、徐元明的报道。
20: 随着一声清脆的锣声，一条条龙舟好似蛟龙出水，沿着三湾水面奋勇前进。据了解，长三角城市龙舟邀请赛由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四地体育局联合

0: 发起，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点打造的特色体育 IP。 本次赛事设置2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竞速两大项目，赛道划定在古运河剪影桥至开发大桥河段，既考验团队协作的默契，也展现速度与力量的激情碰撞。阳公院仪征技师学院联队队员陶成成：
1: 我们今年队伍是刚组建成的，能跟长三角这些队伍在一起交流，我们也非常的荣幸。
0: 同济大学龙舟队领队丁燕：
2: 受邀来扬州之后，我们感觉很开心，能够跟那么多江浙沪皖的四省市的强队能同台比拼，大家也是感到很兴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赛出最好成绩，也能赛出我们同舟共济的精神。
0: 为方便市民游客前往观赛，扬州组织多条公交线路直达景区北门、东门，沿线配套设立多处停车场，河道两岸还专门划分规范观赛区，让市民游客现场为参赛队伍呐喊助威，沉浸式感受龙舟民俗与运河古城碰撞出的独特活力。依托大运河独特生态人文资源，扬州承办本届长三角龙舟赛事，以传统龙舟运动搭建长三角城市文体交流桥梁。眼下扬州已培育仪征枣林湾、七河八岛等户外运动核心片区，打造30多个水上、骑行、露营、体育、文旅项目，持续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全市依托各类赛事搭建消费场景，打造商圈第二现场、世纪嘉年华等多元业态。
3: 昨天2026第七届苏州金鸡湖中国青年雕塑艺术双年展开幕，149件青年雕塑作品亮相苏州工业园区理工堤文创街区，将免费开放到8月16号。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维山、省文联主席姚晓东等出席开幕式。
4: 昨天，省瞿秋白研究会与南京师范大学、常州市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研究会在南京举办“筚路蓝缕，拓荒立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瞿秋白与中国革命青年论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及省内瞿秋白研究专家、中青年学者代表、南京师范大学及有关高校师生代表、相关革命纪念场馆部分青年工作人员等参加论坛。
3: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1到5月，全省计划总投资5亿元和10亿元以上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分别增长2.1%和2.9%。前五个月，全省投资增速放缓，但是投资结构继续优化。
4: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谢杰、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燕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5: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6: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地感谢江苏的吴长宪学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7: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8: 福利来啦，
7: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9: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7: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8: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3: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10: 营养物品牌辅酶 Q 十特别提醒，高强度运动之后心脏会承受更大的压力，要根据自己的体能情况循序渐进的运动，平常不运动，如果突然剧烈运动就会导致心脏承受不了，可能诱发猝死。辅酶 Q 十是心肌细胞能量的催化剂，可以营养心肌细胞。现江苏广播福利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98，400-710-1900，400-710-1900。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1: 你见过恐龙吗？
12: 没有。
11: 你吃过恐龙蛋吗？
12: 恐龙蛋，
1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9: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3: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
15: 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16: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8: 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19: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球预定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健卡

0: 低低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1: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3: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2: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3: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2: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4: 安全生产事关发展大局，事关民生福祉，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一道必须守牢的底线。今年以来，省内外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再次敲响警钟，安全生产必须要增强穿透力，打破层层中梗阻，推动各项责任和措施目标。